0: 欢迎继续收听。
1: 进入到国内的其他热点，我们先来关注电池行业又迎来一份硬指标。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制定印发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其中几项内容尤其值得关注。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10亿分之1级别。
2: 这项规划释放出的重要信号是，中国电池产业的下一场竞争不能再只靠把参数做高来赢。15000次循环意味着电池寿命将被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未来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有望超过大多数家用车辆的正常使用周期。
1: 而一旦落地，电动车将摆脱电池是消耗品的固有认知，二手车估值、电池金融、梯次利用、车网互动等围绕电池生命周期形成的商业模式也可能随之发生变化，整车商业模式将从一次性卖车转向全生命周期能源服务。这也意味着未来电池竞争的重点将从能跑多远逐步转向能稳定跑多久。
2: 如果说15000次循环寿命考验的是传统锂电池的长板，那么全固态电池代表着下一代电池技术的天花板。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相比于过去行业对全固态电池什么时候上车的反复讨论，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意味着政策层面对这条技术路线的产业化预期正在进一步明确。
3: 这个有数据显示啊，家用轿车如果按照15年使用计算呢，全周期充电次数大约是600-700次。那出租车
4: 600-700次
3: 全周期
4: 哦，
3: 一年也就30-40次。
4: 哦，您接着说。
3: 对，这个出租车呢，它可能使用的频率比较高，它充电呢每年也就是250-300次左右吧。
4: 嗯，
3: 新规里边你看指出的这个描述的长寿命，锂电池的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就明显超越了大家普遍认为的车辆的实际使用的这样一个需求。
4: 嗯，
3: 其实呢，这里呢包含着这个电动车其他的一些应用场景。你比如说，未来的电动车很可能成为电网调峰储能的一个工具。
4: 对，
3: 车都退役了，车辆的电池呢还可以继续的当作储能的设备来使用。
1: 嗯，
3: 另外呢，高频商用的货运车辆对电池的循环寿命呢也比家用轿车要高很多。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可能对15000次这个数据呢就有进一步的了解了。
4: 嗯，就说白了吧，过去买电车这个电池呢可能是一个可能考虑的短板，但没准将来呢就是一个长板了。
3: 是这样，
4: 这就是技术的进步带来的变化啊。
3: 我们看到这个规划里对这个固态电池的使用也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法了，就2030年要规模化应用了。
4: 嗯，
1: 尤其是刚刚说到了，以前我们可能就是考虑这个电池能跑多久，
4: 对，
1: 未来就是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能源服务啊，像这个转型了。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刷手机的时候呢，突然遇到了弹窗广告，被跳转到其他应用或者是网页，套娃式弹窗，摇一摇跳转广告，这样的情况在老人手机当中格外常见。
2: 是的，最近也有网友说，家中老人说新手机打不了电话，一看才发现手机自带的通话功能竟然会自动跳转广告，还覆盖整个屏幕。还有网友说，给运营商打电话时也会突然跳转弹窗广告，霸屏遮挡键盘。还有老人刚点开相机，半分钟内广告弹窗跳转了近20次，情急之下老人手忙脚乱，最终放弃拍照。
1: 嗯，那像拍照打电话这都是手机自带的基础功能，为什么会被弹窗广告覆盖霸屏？业内专家表示说呢，直接推送弹窗广告的往往是手机里的某个 APP， 有的 APP 呢在内部推送弹窗广告，关掉 APP 即可退出，而有的会在后台运行，形成一种覆盖在别的应用上层的悬浮窗，持续影响手机的正常使用。
2: 是的，这些想关都关不掉的数字牛皮癣是否合法？相关法律明确，弹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另外，明确禁止适老模式有广告弹窗，也对关闭按钮的位置大小都做出了限制。
1: 嗯，大家应该也有印象哈，多部法规明令禁止，为什么还有大量手机弹窗广告铤而走险呢？收益面前有人铤而走险。多位专家说，多数弹窗广告是通过用户点击量来实现收益，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是手机弹窗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方面一些消息啊。那么随着膳食营养理念的普及，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核桃油受到不少家庭的青睐。出于对原生态纯天然的信任，很多消费者愿意特意在电商平台选择宣称公益助农的网店下单。然而这些顶着助农光环销量动辄上万单的爱心油，是否真如宣传的那样货真价实呢？
2: 一家名为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的店铺直播时呢，出镜主播和幕后场控配合造势，声称这场公益助农直播活动销售的一口福牌核桃油配料表里只有核桃，建议零售价298元的五斤装核桃油，直播间抢购售价仅要39块钱。直播平台的官方背景以及公益助农低价促销等卖点，打动了不少消费者下单购买。
1: 那么事实上，经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检测，这款销售数万单的一口福牌核桃油棕榈酸的含量异常，实测值 10.8， 不符合国家标准限定的参考值。那么棕榈酸呢，是一种饱和脂肪酸，也是植物油脂的特征指标之一，不同植物油这个含量是高低不同的。那么其中核桃油的含量应该是在 2.2% 到 10% 之间。
2: 那除了原料和工业异常的因素以外呢，如果检出的棕榈酸含量高于 10%， 大概率是存在它添加了低价油，像棕榈油、大豆油、玉米油等棕榈酸比较高的植物油。
1: 是的，为了查找真实的场址，执法人员对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直播间进行了20多天的持续监测，并在该直播间再次开播销售时呢，通过购买退货方式顺藤摸瓜，成功锁定了这个销售人孙某和他位于兴化市玉制厂南区的一处偏僻民房的生产窝点。
2: 记者在这里看到，极其简陋的厂房内地上一片混乱，现场堆放着20多桶普通大豆油。孙某承认，直播间里宣称的核桃油其实是普通大豆油冒充灌装而来。以大豆油原料的价格来计算呢，这种油按照成本核算，一桶也就7-8块钱左右。真正的核桃油价格可能在50-60元每斤，还有紫苏籽油可能在每斤100元左右。
1: 是的，除了一口福核桃油，这个窝点还用同样的大豆油灌装造假香满厨牌核桃油，以及御丰一口福紫苏籽油、香厨记紫苏籽油等共计4种食用油。这些假冒产品外包装上无不存在显著位置标示营养啊、美味啊、健康啊，吸引消费者购买。根据统计，半年时间，孙某等人实际完成交易64000多单，销售金额超过310万元。
3: 食用油呢，它关乎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和健康，打着公益助农的幌子兜售伪劣产品，击穿的不只是诚信的底线，更是触碰食品安全的红线。这里呢，我们看到平台的监管作用明显是缺失的。那直播平台呢，必须把好这个入场关，严格审核企业的资质和带货的背书，不能让虚假认证和伪装的身份成为不法分子的免死金牌。
2: 另外我觉得其实对消费者来说也要有一些方法来辨别哈，比方说还是认准一些品牌可能会更有保障。另外就是像这样的价差特别大的，大家想吧，就是便宜，对吧，人家怎么挣钱呀？
1: 对，便宜没好货。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事儿让咱们能把它当个新闻，重要的意思它消费了我们的爱心，这个就特别可气。就有些商家，黑心商家，他不光是给你卖的是假冒伪劣，而且他还利用了你的同情心，
2: 公益助农嘛。
1: 哎，对呀，你这一点就特别的不应当，而且应该重罚狠罚，而且最好是能够像刚才曹老师说的，你平台能不能查一查，不能说立个牌子就说自己助农了，您有没有说相应的许可限制。你像现在如果我们直播开抖音的话，那有些内容抖音也会提示，他很聪明，那你现在他这种你能不能更聪明的辨别出来，减少消费者的损失啊。
2: 是
1: 啊。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近段时间一贯人声鼎沸的助贷行业正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变得异常安静，解散客户群、改微信名、删除朋友圈等等。过去啊，在朋友圈里喊着秒批口号的贷款中介们，也变成了仅展示最近3天的朋友圈。
1: 是，根据媒体报道，这一切变化源于9月30号起将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根据办法，金融机构包括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外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展或者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 除了禁止诱导性话术和非持牌主体营销外，办法还禁止多层转委托与套娃式导流，禁止支付与信贷捆绑，转接必须跳转至金融机构自营平台 API 隐形导流被叫停。
2: 对此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这次办法的实施绝非简单的一次行业整顿，而是整个数字金融发展逻辑的一次转向。过去行业拼流量、拼曝光，谁的广告多、套路深，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客户，久而久之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合规经营的机构反而在流量竞争中处于劣势。
3: 可以预见的，办法落地以后，那些打擦边球的营销套路将会退出市场，对整个行业来说呢，将推动市场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构建公平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环境。对金融消费者而言呢，办法构筑起坚实的权益保护屏障，以后消费者不用在各种生活场景中被借贷广告围追堵截，不用再被日息几角的这种话术迷惑了，能够清楚地看到真实的融资成本，安心地做出适合自己的金融选择。
1: 嗯，再来说一个话题啊，电车买得起修不起，新能源车换电池小卡口要价13万，引发关注。据报道呢，一辆20多万的新能源汽车只因电池外包壳上一个卡扣断裂，需要支付10多万元的维修费，这么个事儿。
2: 那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高昂的维修费用多次引发了关注。此外呢，维修周期较长进一步加剧了用户痛点。有分析说，新能源汽车维修贵主要是因为行业供给稀缺、技术数据垄断，还有设备门槛高。据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统计，全国燃油车维保企业约40万家，新能源维修企业仅2万到3万家，真正具备三电系统维修能力的门店占比仅有2%到3%。
1: 还是得多点儿。刚才我们说那固态电池不是越来越好了吗？能充多少次？这修车的企业也得多点儿，这样的话大家买车之后更安心啊。
2: 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核心技术，
1: 是
2: 它掌握在厂家手中，
1: 对，
2: 它没有开放。所以可能在技术上还有一些门槛。
1: 对，所以总之吧，问题出现了，还是希望这个有关企业吧，行业能够进一步的在维修企业这块加大这个设立啊。最后再简单来说一下，蒸好的螃蟹端上桌，很多人看到的第一眼不是金灿灿的蟹黄，而是有一些白色固体，这能吃吗？其实这些白色固体的源头是大闸蟹的血液啊，和我们人类依靠血红蛋白运送氧气不一样，大闸蟹靠的是血液中含铜的血蓝蛋白，所以大闸蟹活着时呢，它的血液接近无色，或者是带有一丝淡淡的蓝灰色。
2: 在它被煮熟之后呢，血液中的蛋白质因高温而发生了变性凝固，就成了我们看到的这一坨坨白色固体。食用它们呢，并不会对人体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它们口味寡淡，也没有什么口感而言哈，实际是在和这个美味啊沾不上边。
1: 是的，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两年的时间，国际市场上钨产业链中间产品价格上涨约九倍，欧洲市场的重钨酸铵价格从每吨度300美元一路狂飙到了3000美元左右，那国内的钨精矿价格也翻了两倍多。美国、英国砸重金重启矿山，津巴布韦等国甚至暂停出口，全球都在疯抢钨。那钨是国防军工半导体 AI 算力领域不可替代的关键矿产。那钨到底有哪些特性？为何被称为工业牙齿？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抢钨？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清华大学化学博士、青年科普作家孙亚飞老师。孙老师你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孙老师，可能很多人对钨的印象还停留在这个白炽灯的灯丝，
4: 对，
3: 但现在钨似乎成了高科技的命门。那钨到底是什么样的金属？它有哪些特性呢？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确实很多人这个对钨的这个印象应该就是灯丝。它这个能够做灯丝呢，其实已经能够体现出它两个比较重要的特性。一个呢就是熔点非常高，因为白炽灯的这个原理呢，其实就是通过电流给这个灯丝去加热，加热完了之后呢，它就会到了一定温度就会发光，这个是一个物理现象。那么如果是一般的材料的话，在那么高的温度下面很容易就会开始融化甚至是气化，那样的话那个灯丝就用不了多久。那钨呢，它的熔点非常的高，是所有金属当中最高的，达到了3400多度，所以即便是很高的这个温度，它这个灯丝还能够持续的使用。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灯丝要想长时间使用呢，还有一点就是要耐腐蚀，因为最早的那个灯泡啊，它的真空是很难做到绝对无氧的，那这个氧气呢和一般的金属在高温条件下面很容易发生氧化，也就是发生腐蚀，那么这个灯丝用不了多久也就报废了。那钨呢，它的这个抗腐蚀能力也是比较强，即便是有一定的那个少量的这个氧气，或者说像这个氮气，因为氮气也能够和一些金属发生反应有氧气氮气的条件下面，它也仍然能够保持稳定。那后来呢，那个灯泡当然不需要这样的，因为可以直接冲像氩气这样的一些气体了，但至少呢我们还是能够看得出来钨有这样的一个特性。除了这两个这个特点之外，钨还有密度比较大这也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征，还有就是硬度也是比较高的，就是非常的那个坚硬所以基本上吧，那个我们能够看得到钨呢就是有这么几个特点。
3: 所以说是不是也因此叫它工业牙齿啊，因为它真的是硬度又大又耐高温还抗腐蚀。
4: 对，在工业上面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对很多零件加工呢都是需要用到机床，那么这个机床上面呢就要有一些不同的那个就是工艺比如说有切的有削的，那这样呢就需要用到一些硬度特别高的那种刀就像那个削苹果一样用这个刀呢能够把零件加工成特定的形状。那这种刀呢用一般的那个材料肯定不行，因为你的硬度如果说都还没有这个就是被加工的那个高的话，那刀很容易就钝了或者是断了。这个钨呢它可以加工成很多的一些高硬度的材料，它本身就很硬，它还可以继续加工成比如说碳化钨这样的一些那个材料，硬度都非常非常的高。

0: 用在这个机床上面的这些切削的工具就非常的合适，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很多工业零件，特别是金属的这些工业零件，是用这个含钨的这些材料一点点给它咬成这个就是特定的形状，所以叫工业牙齿这个外号呢还是比较形象的。
1: 那我们再来看看，就是钨近期的，甚至是这2年的价格，它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具体来看，2年前荷兰鹿特丹市场的这个重钨酸铵 APT 大概是每吨度300美元，那现在已经冲到了2900到3100美元，那折合人民币就是172万到178万。国内的 APT 的价格在59万到60万，那其实国内外这个差价就已经超过100万元了。那近2年，我们刚才前头也介绍了，说这个 APT 近9倍的涨幅，那放在整个工业金属里都是极为罕见的。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0: 造成这种现象呢，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钨的产量占到了全世界大概4%，是属于绝对的这个就是那个主力。但是呢，这个钨呢，它又有很多的一些国防用途，所以，我们对钨呢一直是采取的一个限制的这么一个措施。那随着这个国外对钨的有一定的需求，我们都知道发生了很多的一些事件，像这个一些地区的冲突啊，还有就是那个钨本身又能够用在像刚刚说的这些工业零件上面，这样的一些这个需求的提升。我们并没有增加对出口的这个供应，但是呢，国外的这个需求量又摆在那儿，所以就可以看得到，它在国内的价格，是有上涨，但是并没有涨得那么疯，但是在国外的价格涨的是，非常的这个疯狂，涨了将近10倍了，主要的这个差价就是这么造成的。
1: 那新闻里还提到一个词啊，叫重钨酸铵 APT，这是个中间产品，就是它的价格暴涨。那从山上挖出来这个矿石，到变成这种化合物，再到纯钨，需要经历一个怎样复杂的提炼过程呢？
0: 这个 APT 呢，全称是叫重钨酸铵，这种物质呢，实际上就是钨这种矿物，它可以交易的这么一个材料。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从山上挖出来的这些钨矿呢，它是粗矿，里面呢是包括了很多的一些杂质。那这些杂质呢是需要经过一些处理的。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钨它的熔点非常的高，就非常难融化，那就需要通过一些化学的手段让它去进行一些转化。那挖出来这些钨矿呢，主要都是像什么钨酸钙呀，或者钨酸亚铁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些物质呢，就给它通过这个化学反应，先给它转化为钨酸盐，比如说转化为钨酸钠。那这个钨酸钠呢，它的结晶过程呢，并不是特别理想，所以呢，就再给它继续转化成这个钨酸铵。钨酸铵呢，经过这个结晶之后，就可以得到这个重钨酸铵。为什么要用结晶体呢？主要是因为结晶体的它的里面的配比是非常的稳定的。我们可以这么理解。粗的这个钨矿呢，有点类似于像粗盐。那这个结晶之后的 APT 呢，就好比是我们平常所买的这些精盐。这个精盐它的纯度能够达到99.9%以上。那这个里面是非常稳定的那个氯化钠。同样，这个 APT 也是非常准确，它就是重钨酸铵。那这个重钨酸铵得到后面的这个金钨矿也是非常简单，因为它只需要经过加热，这个铵发生分解，就可以得到这个三氧化钨。三氧化钨就是用来加工这个钨的前体，它既可以直接去和这个氢气去反应，得到这个最后的金属钨，也可以和其他的一些原料，比如说和碳去反应，就得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硬质的材料碳化钨。这个是就是钨从粗矿到最后的那个金属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那可以看得到，APT 呢，它因为是一个结晶态，是交易起来是比较方便的。当然，它的后面的那个产物三氧化钨也是一种交易的这个产品。
1: 哦，它是一步一步来，然后中间的产品，它一般就是交易的这个主体，
0: 对，因为这个它要全部转化为钨粉啊，并不是所有的使用钨的厂家，它都需要钨粉，它只需要这个中间产品呢就能够去进行加工了。你再给它提纯成钨粉，它成本反而更高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以这个为交易的这个产物。刚才咱们其实还提到了这个，就是钨的价格都是多少多少吨度，这个度呢其实就是以三氧化钨它的那个含量去计算的。就比如说你这个里面按三氧化钨的这个含量是50%，那这个就是50度，是这么一个算法。
1: 对，这个
0: 对。
1: 吨度也是我们想了解的，因为大家不太了解啊，这个词听起来很陌生。再聊聊这个钨的用途，从工业牙齿到如今说 AI 半导体都离不开钨。那我们先聊聊这个在 AI 和半导体领域，我查到了 AI 服务器里头有一个叫 PCB 的微钻，然后像半导体叫什么六氟化钨，这些都是刚需。那孙老师，这个钨是怎么进入 AI 服务器和芯片里的呢？
0: 这个 AI 服务器实际上，钨不能算是主体，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半导体领域，它最主要的需求还是那些半导体元素，什么锗呀，还有那个镓这样的一些元素。那这个钨呢，在半导体的那个加工的过程当中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刚才提到了钨它是非常坚硬，又是这个熔点非常高的，所以它其实可以用来保护很多的这个材料，就是在这个材料的表面去形成薄薄的一层钨的这个，就是由钨原子形成的薄薄的一层膜，就可以去保护里面的这个物质，既能够扛住就是物理的冲击，就是去撞击没事儿，或者说突然出现的这些高温呢，它也不会融化，还有就是也能够起到这个抗腐蚀的作用。那我们在很多这个场景当中，其实也看到用金去做这个保护。那么金呢，虽然能够抗腐蚀，抗腐蚀是那个常见元素里面最强的，但是它的一个问题就是金太软了，这个是钨相比于那个金呢，钨的一个强项，所以用这个钨去做这种保护呢，就是一种工业上面可行的一个方案。它所用的这个六氟化钨呢，实际上是一个气态的这个物质，就是由6个氟和1个钨去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分子。因为钨的那个原子量已经非常大了，所以六氟化钨形成的这种气体，在这个密度上面也是要远比这个空气要更大的。所以这种物质呢，它在后面进行那个处理的时候，比如说做一些那个提纯，都是比较这个合适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会使用这个六氟化钨作为CVD 的这个原材料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再聊聊，其实在新能源光伏领域还有军工领域，这个钨也有一些应用，比如说这个钨丝能替代传统的那个切割线，好像啊，就是在光伏产业上，它为什么要用到这个呢？那军工上又要用钨做什么呢？
2: 这个用钨丝去做切割线，主要还是利用了就是它的一个熔点非常高，因为切割的时候啊，那个我们可能看到有一些切割的视频，一边切割是一边需要去给的那个刀或者说切割丝去给它降温的。那这个钨的熔点非常高，在切割的过程当中，即便产生了高温，它也能够保持自己的那个特性，而且呢，在高温条件下面也不容易发生这个腐蚀，自身的这个强度又比较大，所以用在这个切割上面当然是非常合适。这个其实是钨在工业上面最主要的这个用途，就是利用它这种高强度高硬度去做各种这个能够切削其他物质的这么一种材料。那在这个军工上面的这个应用呢，钨主要是依赖于它的这种高强度。在这个二战期间的时候，钨就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使用，就是二战期间坦克的这个应用呢是比较广泛。那要想去面对这种坦克的这个装甲，就需要有一些穿甲弹。那穿甲弹的原理呢，其实是用一些高密度的这个材料去作为这个弹头，它就能够穿过这个装甲。我们常见的这种高密度的一些材料，可能很容易想到铅啊，这个其实也是早期的这些子弹的这个原料，但是铅就有一个问题，它熔点特别低，而且本身的这个就是硬度也是不够，非常的软，所以铅它用来做子弹可以，但是用来做穿甲弹是肯定不行的。所以在二战期间，就是应对这种新的这个问题，钨呢就被应用了。其实不光是钨，还有和钨非常相似的一种这个元素，就是阿系的这个铀元素。我们知道铀是可以用来做那个原子弹的嘛，但其实铀呢还有一点就是做贫铀弹，这个贫铀弹也是能够起到穿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利用了他们的这种高密度。在军工里面是这样的一个应用。再一个就是钨呢，还有就是可以用来加工一些超强超硬的材料嘛，在军工当中也是应用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像航母的这个甲板，它在这个做的时候也会用到一些含钨的这个材料。但是需要区分一下，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钨钢，其实并不是用钨去做的。这个航母上所用的这个材料其实也不能叫这个钨钢。钨钢呢是对这个316不锈钢的一个别称啊，它是有点类似于钨的那个特点，但其实是像用镍啊还有这个铁去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合金，那并没有使用到钨。
1: 其实钨钢还是不锈钢。
2: 对，钨钢是属于这个不锈钢啊。
1: 那接下来我们想

0: 聊一聊，就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是，既然钨的价格涨了这么多，那矿山为什么不加大开采呢？国内我们您刚才也介绍了，因为自然资源部日前也发布了一个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就显示说截至到2025年，中国的钨硒等14种矿产储量是位居世界第一位的。那其中我国钨矿的开采量占全球总产量的近 79%。那像我国为什么不多开点呢？然后还有比如说，那国外就是美国好像是说它的产量归零了，然后英国又是重启了老矿山，那现在国外就是能形成的新供给又在哪儿呢？
1: 首先呢，这个问题咱们得看钨的一个自然的分布。这个钨因为密度比较大呀，它和其他的这些高密度的金属一样，在经过这个地球几十亿年的地质运动之后，它倾向于沉下去，就是往这个地心方向去下沉，所以在地表的这个钨的储量是比较少的。那它的这个储量几乎都依赖于地壳运动去把它从熔岩里面慢慢的给它带出来，所以这就出现了本来量就不大，然后呢分布还特别的不均衡，就是集中在少数地方。我们目前能够看到这个钨的储量主要都是集中在这个西太平洋这块，可能和西太平洋的这个活跃的地壳运动有关系。就我国的这个情况来说，主要呢是集中在湖南和江西的南部，还有福建的一些地方，也就是以赣南为中心的那一片地方。如果熟读我国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话，应该都知道在瑞金期间的话，我们就已经在开采这个钨砂，所以那是钨特别集中的地方。那除了我们之外，那个东亚这边朝鲜也是钨的一个就是产地，那么东南亚那边呢主要是越南，那还有就是俄罗斯和欧洲的少数地方呢也能够找到这些钨矿。所以总的来说就是钨的这个分布特别的集中啊，我国呢就是非常幸运，这个钨最主要的集中的地方，并且呢那个品位还都比较不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常年这个钨的开采都是以我国为主，能够占到全世界总产量 80% 这样的一个占比。但是呢这个钨的用途刚才其实咱们已经谈到了不少，它的用途不管是国防啊还是在高端的这些机械上面，都是属于战略性质的这些行业，所以很久以来它的这个进出口在很多国家都是受限的，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其他的像那个越南这些国家，原本不限的现在也都开始去限制了，这不是今年才有的。这种情况呢就造成就是钨的这个产量实际上受这个进出口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不会说出现国外需求量上来了，然后我们今年就开始拼命的去开采，这种情况不会有。它和我们熟悉的这个稀土这样的一些矿产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是按照自己的这么一个进度，按照自己的计划在开采，然后呢主要的这个用途也是我们目标是在我们本土去使用，不是用来这个出口去赚外汇的，这个是钨这个材料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我们说到了这个钨的一些现状啊，不妨也聊一聊钨的历史。最早是比如说怎么发现并利用钨这种金属的，而且我记得原来有一个说它叫吃锡的狼，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名字的由来，它这个到后来在工业革命中钨大放异彩啊，就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1: 这个吃锡的狼的传说呢，实际上就是钨被发现的一个过程。在开采锡矿的时候发现呢，就是有这么一种物质，会把这个让这个锡的产量降低啊，实际上呢就是形成了一些泡沫状的物质，然后呢把锡呢给它就是包裹在里面了。那这种物质呢就是现在这个钨这个元素它的英文名称的这么一个来源。吃锡的狼呢其实也就是对刚才所说的这种现象的一个形象的描述。那么钨大概是在18世纪末被发现的，但是发现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什么应用，主要是因为钨的熔点太高，咱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它的提纯都是问题，如果不是利用咱们刚才所讲的这种就是化学方法在这个溶液当中去做的话，想要像

0: small 为基本结构的这种材料，它的熔点也是非常高的，也是3000多度。但是它呢不耐灼烧，所以在这个爱迪生做出来的这个白炽灯呢，其实它的那个寿命是比较短的。那后来呢是，爱迪生做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嘛，我们知道就是通用电气的前身。那他的这个一名员工呢，重新发明了白炽灯，就是找到了这个钨丝这种材料，大概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这个钨丝呢，它的就是纯度依然不是很高，但是因为它能够用在这个灯泡里面，这个需求量摆在那儿，所以全世界就开始去找这个提纯钨的办法。那么最终的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么一个过程。到了二战期间，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在军工上面的一个用途，又让钨的这个产量又提升了。到现在呢，又因为它在机械这上面的一个应用，所以钨呢一直是保持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产量。所幸的这个就是白炽灯现在已经被LED 灯基本取代了，所以在灯丝上面的这个应用呢已经比较少了，它更多的还是用在咱们刚才所讲的这些关键的产业上面。
1: 那我们说钨既然如此紧俏，那么可以把钨回收再利用啊？这里面是有哪些技术难点吗？因为前段时间这个国际钨协的会议上，中国计划是2030年将钨的回收率提高到45%。
0: 这个钨它的这个回收难点呢，有几个这个就是关键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怎么去把这些含有钨的这些就是物质给它回收过来。就比如说我们过去都用过这个灯泡，但是很少有人想到说，因为里面有钨丝，咱们就把这个灯泡给它去送去回收。现在的情况也一样，比如说像刚才光伏里面会用到这些钨的这个材料，还有像这个就是半导体会用到这些钨，你很少会想到为了去回收钨，去把它这些东西去回收上去。再一个就是，即便你把这些东西给它收上去了，想专门提纯里面的这个钨也是非常难的。一个是钨虽然它价值看着是比较高，但是相比于这些电子产品里面，因为电子产品一般都含金银，而且含量还都不低，相比于这些这个金属来说，钨呢，价值并不算那么大，所以它都需要先给这些金属去让路。那么在这样子的提纯的过程当中，钨呢可能，因为它密度又比较大，然后呢含量相对又比较低，很有可能就已经就是在回收其他金属的时候就已经被浪费掉了。那所以想去回收这些东西，回收这里面的这些钨，难点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现在也只是初步的去定了这样的一个计划，争取能够去实现。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1: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1: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0: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

0: 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1: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2: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3: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4: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5: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6: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1.42%。 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9: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 50%。 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 40%。 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8: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10: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8: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4: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利卡：
12: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11: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13: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14: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伊尼可：
15: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16: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15: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14: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穿汕古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7: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游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18: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9: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18: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20: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7: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1: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21: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21: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2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2: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3: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2: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2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25: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6: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就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27: 放在啥子高？
25: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8: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29: 而且还有一个
28: 很厉害的小组。
25: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2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0: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哎，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3: 它那个锅柄和锅石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25: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

0: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1: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0: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0: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3: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2: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3: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2: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伊朗方面8号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并将根据以色列方面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2: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3: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2: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3: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2: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1/4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感谢你回来节目当中，也会放一些伤感的歌曲给你来听啦。今天我的一些生活小建议呢，就是请你看一部悲伤的电影。在看一部令人伤感的电影的时候，你会情不自禁的觉得有一些难过，对吧？那就不妨忘情的放声哭出来，然后跟自己说，还好这只是电影情节，不是真实生活，心情就会大有改观的。完全是一种反向思考的方法了，用在心理学当中呢，是可以帮助人们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的。不信你试试看。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音乐里，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从记事本花花宇宙到不如跳舞，陈慧琳在上个世纪末站在了自己歌唱事业的巅峰。其实呢，陈慧琳还出演过不少文艺片，清新优雅的气质留在了很多电影当中。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这清朝末年呀，收藏日盛，很多的清廷大臣也加入到了收藏大军当中啊，并且留下了呢很多的传奇故事。北京

0: 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生前呀、曾经遍访多位古玩行的老人，记录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您知道清朝大臣当中有哪几位跟收藏有关吗？他们本身就是藏家，还是收藏另有所图呢？嘿嘿，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清朝大臣的收藏传奇。下面呢，就由我给您讲述一段左宗棠报恩馈宝潘文琴啊讲说鱼鼎的故事，出自陈仲远先生《收藏异话》一书。清代道光末至光绪年间，收藏金石的最多，最著名的人物呢就是陈介祺和潘祖荫。陈啊因为藏毛公鼎住万印楼，潘呢因藏鱼鼎住潘古楼，为金石学者当中最为著名，而其学识考证研究金石之成就亦为后人所称道。他们呢同琉璃厂古董商交往时间呢比较长，传说的轶事趣闻也比较多。潘祖荫字伯吟，吴县人，也就是现在的苏州人。他的祖父啊潘世恩是乾隆年间的进士，当时呢受的是编修之职，累官体仁阁大学士，家太傅，执书亭啊三十几年，就是说在乾隆朝期啊他在政权的中枢工作了将近三十年。潘祖荫的父亲潘增寿啊是道光年间的举人，官至内阁侍读，年未爱致仕，是说他呢还不到五十岁就辞官不做了，以著述啊自娱自乐。这潘增寿啊喜欢诗书画，同琉璃厂书商古董商交往甚密，具体的势力不详。潘祖荫生长于官宦之家，小时候呢就好学，涉猎百家，喜欢收藏，处金石甚富。他是咸丰进士，受大理寺卿、补礼部右侍郎、朔迁工部尚书。1881年啊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了，后来呢他做官做到了军机大臣。咱们这位军机大臣好事重贤，性格也比较坦率，治事也勤劳，每天早晨寅时就起来，他老是第一个就到官署，自己乘坐的这个轿子呀骑的这个马呀都比较简朴，哎，经常啊被这同僚所耻笑，省下点钱了呀买点什么碑刻呀，买点什么拓片呀，买点法帖呀等等的文玩，就这么一点爱好。他呢跟琉璃厂的古董商交往二十多年，老古玩界就说呀，说潘祖荫到琉璃厂啊坐的是辆破旧的马拉轿车，从来没见他坐过轿子。博古斋啊第一任经理祝希之就说他，说官高而清廉，质朴近平凡，而他收藏青铜器可舍得花钱。光绪十六年1890年，潘祖荫60岁就去世了，朝廷按照他生前的事迹评定赐给他谥号文琴，故而啊后人都管他叫潘文琴。潘文琴出任大理寺卿的时候曾经营救过左宗棠，清代大理寺跟刑部督察院合称三法司，绝育之权啊属于刑部，大理寺要不同意呢可以提出异议，上奏取材，大理寺卿可以参与朝廷大政会议。传说这左宗棠给湖南巡抚当幕僚的时候，为湘军技师啊筹饷甚利，受曾国藩的赏识，但是呢这朝廷的满族官员呀比较嫉妒他，这左宗棠就被弹劾了，送交了刑部。潘祖荫啊上书营救，并且呢密见其能，欲解左宗棠因狱而起，随曾国藩啊相伴军务。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得到了鱼鼎，为报答潘祖荫营救之恩，将鱼鼎啊就赠给了潘祖荫。潘祖荫啊 得于鼎是欣喜若狂。于鼎啊，比陈介祺收藏的毛公鼎还要高大魁梧壮观，鼎高约一米，重达300多世斤，三足双耳，铭文的字数呢，哎，比毛公鼎少。于鼎铭文19行，291个字，记载周康王23年册命其臣于，并且呢赏赐于以邦司四伯人力自愈至于庶人600又50又9夫，疑思王臣10又3伯人力1000又50夫。所谓的人力、愈、庶人都是指的奴隶，邦司、疑思就是管家奴隶，于鼎就是研究我国西周奴隶制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我国语言文字演进的实物资料，同时呢还是西周初期青铜器铸造艺术当中的可贵珍品。如此国之宝鼎，由出兵新疆击败俄英支持的阿古柏侵略军，收复除伊犁以外的天山南北各地的国之重臣，左宗棠专门派人送来，怎不令潘祖荫欣喜若狂呢？潘祖荫收藏的青铜器大部分经琉璃厂德宝斋李成甫的手购买，有听说李成甫曾经给克勤郡王收藏的铜器、字画等等文物啊，审定编目造册，故而得于鼎之后请李成甫过目。多年来在古玩界传说呀，潘祖荫的于鼎是李成甫给买来的。德宝斋门人毛润甫在1987年说出是左宗棠所赠，大克鼎呢是在1890年出土之后由李成甫从天津某富商手中辗转买到。当年呀，这潘祖荫已经去世了。有这么一天，李成甫来到了潘祖荫家中，潘祖荫啊请他看这鱼鼎。这李成甫看的这个鼎啊特别惊奇，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鼎啊。潘祖荫就问他说，你知道这鼎是夏商周哪个朝代铸造的吗？李成甫说，依我看是西周。何以见得呀？我看铜制啊、花纹、锈色和出土的地点断定是西周，上边的铭文我认识不了几个字，我也没法做考证，请夫子爷指教吧。潘祖荫笑了笑说你太客气了，哈哈，眼力不错，能断代的在古文行里没几个，你能说出是西周，符合实物，铭文记载的史实也是西周。李成甫说，这铭文记载的史实是什么呢？这潘祖荫就问说，你知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吗？李成甫说，这鼎可不是禹铸九鼎之鼎，乃西周文王武王周公旦之后铸造之物。潘祖荫说，对了，说此鼎啊乃武王之孙成王之子康王姬昭时代所铸，铸于成康盛世。李成甫拱手称谢，请他继续往下讲。潘祖荫接着说，在周成王和周康王时代天下安宁，行错40余年而不用，那个年月的老百姓安分守己，奴隶们顺从，周朝制定的刑法闲置无用啊已经40多年了，国内都太平，康王却发动对外战争，这于鼎啊就能作证。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让我们书接上文，跟您继续来说潘文琴收藏大禹鼎的故事。周康王23年和25年，两次命禹征战于西北强敌，铸大小禹鼎，鼎上铭文记载俘获告庙盛况，赏赐禹的奴隶和管家奴的数目。这鼎的历史考古价值可是不小，铸造、花纹、铭文的艺术价值又极高，这是我收藏金石以来啊得到的最大最重也是最好的青铜器。说完这

0: 这能话，潘祖荫一笑，李成甫作揖道谢，赞扬潘祖荫学识渊博，并将潘氏所说转述给了德宝斋的文人。潘祖荫到琉璃厂搜集碑业石刻拓本，专找遗骨斋的李云从。李云从深受他的赏识。清代野记里海王村人物当中有记载，有若李云从者，直隶故城人，又习碑骨，常亦私立于考据。云从为潘文琴所赏识，有所授，折如数以偿。潘祖荫为什么赏识李云从呢？从李云从手中买到什么碑文拓本，书中未表。老古玩界啊，却有潘祖荫得化都寺碑送拓本，并拷问李云从的传说故事。
1: 来了您呐。
0: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1: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0: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1: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0: 商家传奇。同治末年，潘祖荫啊，从遗骨斋买走了化都寺碑的宋拓本，随后传出了潘夫子拷问李云从这段故事。李云从捧出化都寺的宋拓本，请潘夫子鉴赏。潘祖荫看完之后就问说，化都寺碑是什么朝代刻的呀？回答说，哎，是唐贞观五年所刻。那么碑文是何人撰写呢？唐初史学家李百耀所撰文。李百耀奇人异事你可知晓啊？李百耀字仲圭，河北安平人，唐初奉诏撰奇书，十年成书50卷，迄今北齐书24史之一。李百耀常侍父母丧还乡，徒显数千里，服随除，容貌取己者累年，其孝心为后世所称道。那他为何险足数千里奔丧啊？《礼记问丧》当中规定，亲时死，祭祀图显。李百耀字仲圭，仲圭岂能越举啊？潘祖荫闻之哈哈大笑，哈哈，书写碑文者为何人呢？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此碑书法纯古，风腴锐泽，笔力雄厚，法度严整。翁方刚评价化都寺碑胜于九成宫碑，为欧阳询著名杰作。于是潘祖荫花重金买下了宋拓本化都寺碑，珍藏起来。这段故事呢，是老古玩界人士教育后人学文物鉴定，既要有专业知识，又要广见洽闻，所以传说百年未断。还有段重考证莫盲从的故事，讲的呀是潘祖荫和纪文清鉴别啊古爵碑的往事。光绪十年前后，潘祖荫当了军机大臣，又是朝野闻名的鉴赏收藏家、金石学者。有这么一天，有人给他送去了一件古铜的爵碑，高呢大约是5寸6，重啊489铢，和16两多一点啊。24铢为16两一斤的旧秤的1两，当中啊镌刻着精忠报国4个隶书，右侧呢刻小印越科建造4个篆书。潘祖荫鉴赏之后啊，这是岳飞的孙子岳科铸造的岳武穆祠中的祭祀品。因所价50两纹银，潘祖荫嫌太贵，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考古价值，就没买。琉璃厂的一些古董商啊，都认为这是一件宋代铸造的爵碑，潘夫子鉴定的对，没有纪文清鉴定为明代仿造。别人呢不相信他的眼力，哎，认为这宋代的一爵碑也值不了多少钱，是真是验呀，没有必要考证争论。纪文清呢却不这么认为， 他要比较考证到底是明朝的还是宋朝的。光绪23年，纪文清在琉璃厂开了一家古玩铺，起字号啊叫纪观阁。纪观二字的意思，一呢是凭借外物进行观察，说明这里啊是搞鉴定的；二呢是将潘祖荫鉴定过的绝碑在这里寄存观察。这时候啊，潘祖荫啊已经去世7年了，纪文清呢早已将绝碑买到手。那时候只靠肉眼看，也没有科学仪器，比较着看，看铜制啊跟宣德炉的铜制相似，但又听传说铸造宣德炉的铜是一种特殊的专用铜，不可能啊去铸绝碑。而这绝碑呢又属于私人铸造，不是官铸，所以仍不能断定是明代的。光绪末年，纪文清将绝碑传给他的二徒弟康竹亭继续观察。这康竹亭看铜器有眼力，在琉璃厂开晋雅斋，同端方、宝熙等朝廷官员做起了买卖，跟罗振玉呢有交情。在当时啊，康竹亭在琉璃厂看铜器，除了黄伯川、孙秋帆就属他了。他认识这些钟鼎文、卞同治、董花文之秀色，鉴定三代铜器断代，分出了夏商周。经康初亭多年的观察比较，断定这绝碑是明代铸造，不是宋代的铜器。到了1931年，康初亭双目失明，进雅斋关了章。此时啊，阅兵已经是啊国内外闻名的大古董商了，鉴定经营青铜器可就非常有名声。但是呢，他在看铜器上边佩服康竹亭。当康竹亭啊将这件绝碑的来历和他们师徒多年比较观察铜制的情况向阅兵说明的时候，阅兵啊出高价买下了这件绝碑，价格呢比买三代的绝碑还要高，引起古玩行里人的一些惊异，都说了说阅兵财大气粗，花高价买了一个明知的这么一料交货。10年过后，阅兵的大徒弟丁兆凯辞贵出号，夹着包自己去做古玩生意。没事的时候呢，他跟同行人闲聊，就说出了阅兵从康竹亭手中买来的绝碑还没卖，被当作观察比较铜制的考证资料啊保存着，并且还说阅兵从纪文清、康竹亭两代人仔细比较观察铜制得到启示，鉴定古董文物啊不可盲目从名人学者，要有比较考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北平解放前夕，丁兆凯感到古玩鉴定没什么用了，才说出阅兵啊看青铜器的诀窍。他说阅兵看青铜器啊，要先看准这件东西是不是青铜，都是青铜器，朝代不同，铜制也不一样。夏商周的铜器铜制就不一样，夏粗、商细、周腻是比较而说的，铜制轻盈不杂，三代铜器的底子发青或者是灰黄色，见到这底子闪白发红黄色的铜器可要留心，有可能啊是苏州仿造的。潘文琴的收藏故事还有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是他收藏研究大禹鼎的故事，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静静，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记得我读书的时候啊，最喜欢的科目就是数学。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语文的迂回，没有英语的语法，没有历史政治的复杂和信息量，它有的只是不会做，不会做，不会做。大家好，我是简单的人超林叫秦瑞。
3: 和对象吵架，对象一气之下把我锁在门外了。我当时灵机一动，开始在门外讲恐怖故事。果不其然，一会儿门就打开了。
4: 我好怕，你不要讲了好不好？
3: 隔壁的李叔叔打开门，紧张地对我说了刚才那句话呀。大家好，我是特别爱讲故事的酸辣椒郑豪。
2: 都市爆笑男女，

0: 最近太忙了，本来工作忙点没啥，你显得有钱挣嘛。但关键是越忙越有人要请假，你说气不气？关键是这个要请假的同事啊，理由竟然是要和女朋友约会，这什么理由？别问我怎么知道的，问就是刚刚在厕所听到他和女朋友打电话了。不行，我得做点什么，确保人力够用，这也是变相扛住公司的业绩啊。于是我先他一步来到女老板的办公室，我好心地说，老板，你今天眼影画得太不均匀了，嘴唇涂得也太厚了，衣服穿得也太土
1: 了。行行，一边去。
0: 过了一会儿，同事去女领导办公室请假了，请没请成我不知道，反正里边传来了狮吼。
1: 请假不行。
0: 今天啊，我刚进家门就发现我们家桌子上放着一张百元大钞，平时俺媳妇儿也不给啥零花钱呢，难道这次是转脾气了？想到这儿啊，我心里不禁一喜呀。当我拿起钞票的时候，发现底下还压着一张纸条，我拿起来一看，上面写着，
1: 今天是我妈妈生日，在家等我啊，我们俩一块儿去给她老人家祝寿。哦对了，那张100块不是给你的，只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都说啊，我是会买东西的好手。记得有一次我去买拖鞋，店老板对我说呀，
0: 我们家的鞋呀、啊、没别的，就是结实，你扯几下你试试，你扯一扯我们家鞋。
1: 我用力扯了几下，果然没断啊。行行，我刚试了一下还挺结实。
0: 哎呀，你结实啥？不对，你这样扯的方法就不对
1: 啊，
0: 你应该这样扯。
1: 哎，没事，
0: 用力扯。
1: 不是，老板没必要、
0: 哎、你扯你扯呀，没关系的，我们家这个鞋呀就是扛扯。扯来，快来，再来扯，必须给我扯。今天
1: 只听咔啦一声，鞋断了。我记得那天风很大，吹乱了老板的头发。他说，
0: 这姑娘其实有时候生活也很艰难啊。今天我一进家门，媳妇儿就质问我，
1: 你又买鱼竿了？
0: 啊对，
1: 你这不鱼竿花了1000多块，难道你这鱼会因为鱼竿贵就上钩？
0: 我一个竿我都比不上你一瓶化妆品啊，难道你因为化妆品贵你皮肤就好了呀？你看你那张脸呢。再说了，难道我因为你皮肤不好我就停止我喜欢你吗？嗯，
1: 这鱼竿还挺好看的。
0: 对了，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1: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将秦瑞。其实每个上了高中的学生们都会面临一个选择，那就是我要不要去艺考呢？艺考就是艺术联考的简称，艺考就是高考之外增加的考试，考试量增加了，自然学习量就会增加，可是呢，对文化课的要求也降低了，标准一降低，看上去压力就没那么大了。那么到底怎么抉择呢？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过来人们，你觉得艺考是一条捷径吗？
4: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5: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4: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6: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 车嘞，
6: 今儿不是周末吗？
7: 哎，起晚了，
8: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6: 我遇见了外星人，
9: 外星人，
4: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 好嘞，
10: 在我
7: 我这里它是捷径。
9: 我觉得艺考是条捷径。当时我学的是唱歌，那时候文化课只要310分，文化生大文大理就要450左右才上本科。艺考其实是有捷径可走的。
10: 我有一个同学吧，他是学编导的，他其实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而选择这个专业，而是因为他想以一个相对较低的分数上一所有名的大学。但是学编导吧，他没有一定的文学功底，所以他在继续深造这个专业的时候就会有一定的瓶颈。要是纯属个人爱好的话，追求这个梦想的道路还是挺好的。
7: 一开始我会觉得是一条捷径，但是后来我发现比想象中要困难。我读的是广播电视编导，当时我们不是去学校，我们是去一个专门集训的一个地方，早上要很早起来，然后晚上吃晚饭的时间我们还在练习。我的好朋友他是文化生嘛，他那个时候就很羡慕我，他就觉得我不用坐在教室里面天天背书啊什么什么的。等你自己经历了那件事情之后，你会发现还是安安静静的坐在教室读书好。如果你不是对艺术特别感兴趣，或者从小就接触艺术的话，希望有个很强的心理准备，因为你后期接触比人家从小就接触的肯定要付出的要更多。
9: 我认为艺考不是一个捷径，因为我高中同桌是体育生嘛，他每天早自习晚自习都是和我们一起上的，但是他每天还会要多抽很多时间去跑步，他都没有时间吃晚饭，都是要等到晚自习的时候去偷偷吃晚饭才可以的。所以我觉得艺考其实和文化课一样还是蛮难的。
11: 我的两个姐姐都是艺术生，我亲姐是播音的，她每天就是几个小时几个小时的练那些口音，就那些字。表姐是画画的，早上3-5点就起来，在画室里十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的画，很辛苦，而且他们集训也特别偏，而且也很花钱，也不算是捷径吧。
12: 我觉得艺考的话，主要是看自己兴趣爱好比较多一点吧，并不是一条捷径，因为也是一条很辛苦的道路。就像你考清华一样美的话，我们分数线也是要达到很高，跟文化生其实差不了多少。
13: 我本身也是美术生嘛，当时高考的话是非常累的，每天早上6点钟就要起床画画了，然后一直画到晚上3-4点。就是很多文化生会觉得我们就是成绩不好所以才去艺考，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那边都是基本就考清华央美的，所以是还是蛮辛苦。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回测。
2: 今天我跟一同学借钱了，一通电话我就跟他说借钱是什么原因，他就告诉我，你等会儿啊，我捡个矿泉水瓶子。各位好，我是月光族酸辣椒正好。
1: 当你出来找工作，你发现那句话确实是对的，就是年轻人的机会是无限的。当然了，同时你也会发现年轻人也是无限多的。大家好，我是珍惜现有工作的朝天椒秦瑞。哎，记得吗？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啊，
2: 你现在有400块钱，你的前任要跟你借100块钱，然后呢，你的现任要跟你借200块钱，请问你现在还有多少钱？
1: 记得吗？正好你当时的回答是这样的，
2: 我当时回答是还有400块钱和2条未读信息。
1: 没想到啊，我们聪明的听众也给我们发来了留言，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应该是
2: 还有400块钱和2个前任，
1: 或者
2: 还剩0元。现任看到前任的短信，直接把手机给砸了，将钱全部拿走。
1: 而求生欲比较强的朋友会这么回答，
2: 还有0元，跟前女友说对不起，我的400块都给女友买糖吃，你不要再找我了。
1: 求生欲异常旺盛的朋友会这么回答，
2: 还有0元，因为我怎么可能会有存款，当然是有1分钱都全部给女朋友花了呀。
1: 哎呀，你说这钱这回事儿吧，肯定是考验人的。别说情侣之间会常常因为钱发生矛盾，就连本应该相敬如宾的朋友，两肋插刀的朋友，也常常因为谈钱出现点什么问题。要么是这样的情况，
2: 兄弟啊，搁这难处借点钱花；
1: 要么就是
2: 等我们以后有钱了，我跟你说。
1: 当然了，这两种情况结果很有可能变成了
2: 这一等啊就是一辈子。
1: 所以为什么那句话很火呢？
2: 人生至少要有2次冲动，一个呢是奋不顾身的爱情，一个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是，意思就是别等啊，
2: 对，
1: 别等有钱，别等有时间，你赶紧享受人生去吧。
2: 我就特别向往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啊，
2: 当然了，国家法定假期除外啊。
1: 我懂，多累呀，劳累的累，你看这一到法定假日，但凡跟网红2个字沾边的，那人都不少。于是被大家提及最多的话就是：
2: 来都来了，
1: 来都来了，跪就跪地儿吧。
2: 来都来了，排队排队吧。
1: 来都来了，能忍就忍。
2: 来都来了，算了算了，不计较这些。
1: 来都来了，不玩多浪费呀。对本地人来说啊，他们一般不会去本地的景点，也就是为了带外地的朋友去看一看。那本地景点没意思呀，反正啥时候都能去。至于什么时候去，那就是后半辈子的事儿了。
2: 所以千万不要问本地人哪里好玩，
1: 哎，
2: 他们的回答会让你觉得不如躺在家里睡觉好玩。
1: 你说旅行不就是这样吗？

0: 从自己待腻的地方到别人待腻的地方去，从本地人啊变成外地人的那个过程。
1: 但即使我吐槽再厉害，我也还是想出去看看，因为如果你连看不同的风景、吃不同的美食，你这样的兴致都没有的话，那跟一条咸鱼有什么差别？
0: 就算是当咸鱼，那也要当一条见过世面之后心甘情愿去做的咸鱼啊，而不是没有能力见世面不得不去当的咸鱼啊，对不对朋友们？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昨天晚上乐悠悠和远在美国读书的老弟通了视频电话，他问：
7: 嘿，半年不见，你看老姐是不是又胖了？
8: 有有，没错，哼，就是好像就是圆润了一点点哈，但是这样才是最美的呀，对不对？哇
7: 哦！哎呀，听到弟弟这样一说，我竟一时语塞。当初那个揪我辫子、抢我的玩具、拿我日记本撕着玩的熊孩子，终于在他乡的历练中成熟懂事了。嗯，成熟懂事了，我弟弟好像更爱我了。那一天我们一直畅谈到深夜，直到最后我借给他2000块钱。
8: 哟哟哟哟，还是老姐最棒哦，哼，我记得小时候给我的梨膏糖哦。
9: 只记得他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理想我不会忘。嗯嗯嗯，
7: 我拒绝别人一向非常生硬。之前我在公关部上班，有媒体记者想采访公司的高层，还发了采访提纲，收到的同事就去问 leader 能不能接。 leader 说
10: 婉拒吧。
7: 同事比了个 OK 的姿势，我十分好奇，诶，婉拒是个什么拒法呢？刚好那个记者我也认识，我就去问记者对方是怎么婉拒的呀。他给我看了聊天记录，我的同事只给他发了四个大字：
10: 婉拒了哈，
7: 婉拒了哈。你看这方法是不是又直接又委婉？
11: 还别说，了哈缓解了气氛。
7: 对呀、啊，那不能少，婉拒了哈。我以为我能学到婉拒小技巧呢。

0: 孩回来帮我买瓶可乐，要有糖的。嗯，
1: 怎么爹，我不够甜呢？
0: 你够甜的，但是不能拿来煮鸡翅啊。
1: 所以说不要跟喜欢做饭的男人谈恋爱，他的眼里只有可乐鸡翅。
0: 我是一个冷漠无情的厨师，在做饭时不要和我谈恋爱。
1: 很多男人结婚啊就怂了，说实话这很丢男人的脸，男人最起码要有尊严和面子吧。
0: 就是啊，平时在我家我老婆敢说我一句我就敢顶她两句，她敢骂我一句我就敢顶她十句。虽然她是大声说，而我是在心里默念的，但我相信这是以柔克刚，她肯定怕得要命了。前不久加了一个群，群里非常热闹，大家都发红包，有的人发的还比较大，只有我没发。说实在的，我也抢了不少，我再不发真不好意思了。
1: 是你这不行，你这人这样不行。
0: 哎呀，不是嘛，于是我退出来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各位，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国庆假期，江西出行忙假期七天，南铁累计发送旅客超千万人次。10月7日，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铁）获悉，国庆假期七天，南铁发送旅客1061万人次，其中江西发送旅客551.6万人次，创历史新高。整个国庆假期，南铁坚持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力，紧盯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交织叠加的客流特征，精准研判出行大数据，根据每日客流变化动态加开旅客列车，开行晒秋、赶海、赏瓷特色旅游列车，配套开行武夷山国家公园大美上饶主题观光列车，将非遗民俗、特色文化搬入车厢，丰富旅途体验。同时推出寻闽记、海丝、茶韵、丹霞的邂逅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赣闽多地热门旅游城市，儿童旅客可享5折优惠，为旅客多程联游提供灵活便捷的出行选择，充分释放铁路运输对文旅消费的带动效能。依托铁路线网优势，南铁主动加强与赣闽两地文旅交通部门对接合作，让铁路客流更好转化为沿线消费动能。国庆假期，多地相继推出火车票票根惠民政策，提供乘车凭证即可享受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等多项优惠，不少地方还打破地域限制，出发抵达双向都可享受福利。围绕旅客出站最后一公里，各大车站联动公交、地铁、网约车建立一体化接驳体系，跟随列车到发情况动态调配交通运力。景德镇北站专门增开旅游公交专线，鹰潭北站上线网约公交预约服务，保障游客下火车就能便捷去往各个景区。在做大运力供给的同时，一系列细致入微的服务也让旅客出行体验持续优化。赣闽两省各大旅游热门城市车站动态增开售票窗口、安检和进出站通道，升级安检闸机设备，启用智能安检系统提升进站通行效率。南昌站、上饶站、宜春站、宁德站、福州站、厦门站、漳州站等车站布设便民计件柜，解决旅客涉及进线带物品的处置难题。各车站候车室设置应急药箱，配备具备基础医疗能力的工作人员与志愿者，针对老人、儿童、孕妇等重点群体强化帮扶引导。面对赣闽部分地区出现降雨降温天气，相关车站在进出站、地下通道等区域铺设防滑垫，做好雨天出行保障。同时，南铁积极组织青年志愿者上岗，做好客流疏导、咨询引导、重点旅客帮扶，线上依托12306服务预约平台落实重点旅客预约服务，线上线下协同守护旅客平安出行。旅客出行热度高涨的背后，是铁路各个岗位的全力守护。南铁统筹机务、车辆、公务、供电、电务等多支设备运维力量，利用夜间天窗窗口期，对机车、动车组、线路、接触网、信号设备开展全覆盖精简细修，借助各类智能监测设备紧盯设备运行状态，以稳定可靠的设备状态，为假日大客流运输筑牢安全根基。下面关注几条本地新闻。全县重点项目及征资项目谋划推进会召开。10月8日，全县重点项目及征资项目谋划推进会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詹长远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2027年政策导向，全力以赴谋项目、征资金、抓落地、促入统，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县领导李源源、宁建华、姜伟、于翔宇出席会议。会议邀请省电信信息产业公司总经理何美斌做6张网项目谋划专题讲座，听取了全县跑向征资、投资完成、固投入统、项目谋划储备情况的汇报，就下一阶段工作做部署。会议强调，要锚定核心工作目标，紧扣项目个数、投资金额、建设质量三大提升核心指数，严把项目准入关、建设质量关、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持续放大重点项目支撑作用。要精准把握谋划方向，围绕我县产业规划、基础设施、民生项目等发展需求，紧扣6张网和国家资金投向，找准切入点和发力点，抢抓政策窗口期，谋划一批优质项目。要拓宽资金争取渠道，梳理适配项目，拓宽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国债资金、一般债券、专项债券等各类政策性资金渠道，统筹用好资金。

发挥资金撬动作用，要抓实项目前期工作，靠前发力，主动担当，提前做好项目立项、规划、用地、环评、施工许可等各项前置工作，确保谋划项目成熟一批、申报一批、落地一批。要提速项目建设进度，坚持在建项目提速，新建项目早开，储备项目早落，紧盯建设节点、工程进度，强化服务保障，及时协调解决各类问题，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要严格落实应统尽统，提前介入，主动对接，加强对项目单位的业务指导，同步做好项目投资数据归集、梳理、上报工作，做到应统尽统。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压实各方责任，细化工作责任，明确任务分工，构建上下联动、部门协同、政企同向的项目攻坚大格局。要用好用足督导问效，健全常态化调度督导工作机制，通过横向对比、纵向分析，精准研判各项工作变化，找准工作差距，分析问题根源，补齐工作短板，确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守护上下平安，日山县筑牢电梯运行安全防线。电梯安全与群众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玉山县聚焦住宅小区电梯运行风险，结合物业领域专项整治行动，多部门协同发力，抓实电梯隐患排查治理，守护居民上上下下出行平安。玉山县统筹住建、市场监管等部门力量，组建专项排查队伍，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在用电梯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做到全域排查，不漏一梯。排查重点围绕电梯定期检验、维保记录、五方通话装置、应急报警设备、轿厢警示标识、机房与底坑环境等关键项目，对维保不到位、警示标识缺失、部件老化等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专项行动共覆盖全县1405台电梯，其中某小区在用的电梯经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检验判定为不合格，仍违规投入使用；某小区电梯未经定期检验却继续投入使用，上述物业公司被分别处以罚款30000元和5000元的行政处罚。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全县坚持限期整改、全面清零，由市场监管、住建部门协同联动，压实物业公司电梯使用主体责任，对存在隐患的电梯下达整改通知，采取责令限期整改、现场督促复查、立案查处等方式倒逼责任落实，明确要求所有问题隐患在2个月内全部整改清零，坚决杜绝电梯带病运行。同时督促物业企业、维保单位落实日常巡检、定期维保制度，规范维保流程，严禁虚假维保、代签维保记录等违规行为。在抓好集中整治的基础上，全县着力健全常态管控、长效治理机制，持续压紧物业使用单位、维保单位、监管部门三方责任，完善电梯日常巡查监管机制，畅通群众电梯故障、安全隐患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响应居民诉求。同步开展电梯安全科普宣传，走进小区普及困梯自救、安全乘梯知识，提升居民安全防范意识。通过集中整治与长效监管相结合，持续巩固整改成效，切实把电梯安全防线筑牢在群众家门口。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0: 家在故林，吴楚坚，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3: 洞见人生。
9: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我是主持人张帆。节目里我们听到的是经典电影刘宝的故事的录音剪辑。据说在这部电影开拍之前修改剧本的时候，导演王平就着手去寻找二妹子的扮演者，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后来黄宗江和胡石岩把歌剧演员陶玉玲推荐给了他。第一次见面，导演王平有些失望，由于陶玉玲当时巡回演出过度疲劳，眼睛肿了个大包，脸也有些肿得变形。但正是这次见面，导演王平认为对方不那么美，但气质不错。对比候选人的样片之后，王平倾向于陶玉玲，他认为陶玉玲的气质更加接近故事里的农村姑娘。

0: 影片里的另一位，也就是男主人公李进，导演觉得这个人物是江南小伙子，要秀气一些，有知识分子的味道，于是他选择了当时还在南京军区文工团当舞蹈演员的李进。就这样，影片里最为重要的两位主角终于定了下来。下面让我们一起听一听电影《刘宝的故事》录音剪辑的第二部分。
1: 他能参军最好，不能也不要紧，等抗战胜利以后，上级要我留在部队里，我就请一趟假把他接回去。他很能干，栽秧薅草他都会。我妈临死的时候就要我找一个像他这样的，

0: 情和他讲定了吗？
1: 没有，讲了也不作数的。保不定哪一仗我吃颗花生米牺牲了，不是害了他。再说老乡们当中怕还行不通呢。
0: 是啊，老百姓还有封建的头脑，这里又是新区，老百姓会反对我们的。你一个人这样，人人都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呢？那还能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1: 指导员，在你面前我也想这种事情要不得，可是我一回去，我住在他家里，实在不安心。
0: 好吧，我和连长研究一下吧。
1: 嗯。

0: 导员，吃好了没有？
1: 好了。
2: 你是指导员吗？
0: 是啊。
2: 你顶好。
0: 我怎么顶好的？
2: 副班长告诉我的，你跟他们顶好，打仗真勇敢。
3: 牛牛，不要闹，指导员要办公呢。
0: 好，老大爷，我们四班住在这儿，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吗？
3: 哪里的话，同志们帮我修房子、割麦、种地。
0: 好，老大爷种多少地啊？
3: 五亩多点。
0: 是自己的吗？
3: 哎，早押给老掌柜家了。还给老掌柜帮帮零工。
0: 是这个庄上的王掌柜的？
3: 是啊。
0: 不是说出去了吗？上哪儿去了？
3: 说不上啊。
0: 这个人怎么样？
3: 行行啊。牛牛，这孩子又不知跑哪儿去了。啊，连长。
0: 哎，老大爷。哎，怎么回事？
4: 是老头，
0: 咱有话事想跟他了解一下汪掌柜的情况，
4: 他不敢谈。
0: 慢慢来啊。
2: 指导员，

0: 还走不走啊？
1: 走不走？我知道是知道，就是不跟你讲。
0: 给我讲，给我讲。
1: 小镇茶园，你先告诉我，谁叫你来问的？我再告诉你走不走。
0: 不，你先告诉我走不走，我再告诉你谁叫我来问的。
1: 你不告诉我，我也能猜到是谁问的。
0: 你就是猜不到。
1: 我猜到了怎么办？
0: 你猜不到怎么办？
1: 让你打十下手心，我要是猜到呢？好，不打你，就刮你三个小鼻子吧，轻轻的。
0: 你要是猜不到，就刮你三个大鼻子。
1: 好，我猜了，是你爹的叫你。
0: 三个大鼻子，三个大鼻子。
1: 谁叫你来问的？
0: 我二姐，她叫我问你们新四军娶亲不娶亲，后来她又不叫我问了。
1: 告诉你，我们走不走，要听上级的命令。叫走就走，叫留这儿就留这儿。娶亲，现在是不行的。我们是新四军，要打日本鬼子。你说，日本鬼子和伪军有多坏呀？
0: 哼，我恨你。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老大爷，怎么了？是不是我们部队有人得罪你了？你跟我说，我给你办。啊，老大爷，别难过了，回去歇着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0: 我想出了什么事啊，这样惊天动地的，难道是李靖闯了祸吗？
1: 不会，
0: 李靖对我从来不说谎，那么又是什么事呢？
2: 老大爷，老大爷，
3: 爹出门去了。
2: 上哪儿去了？
3: 给掌柜家栽秧去了。
2: 怎么回事啊？奇怪，不知这家出了什么事情。

0: 你吃过饭，到小桥东边去，他等你，有要紧的话跟你说。你要去啊，听到了，可不要跟旁人说啊。
1: 小牛，我不去。
0: 你去，去吧。
1: 我不去。

0: 什么事这么晚了？
1: 我有事。
0: 到底有什么事？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电影《刘宝的故事》录音剪辑的第二部分。有影评人评价说，这部电影是首开革命抒情诗风格先河的倾力之作，艺术上十分成熟，而女主人公二妹子的扮演者陶玉玲的纯情气质和质朴的表演，更是契合了整部影片的基调。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0: 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好好听听歌，放松一下吧。先来听这首完美倒立乐队《爱你不是两三天》，一首翻唱自梁静茹的歌。

一首熟悉的歌，但是呢又有着一些不一样的风格在里面，完美倒立翻唱的这首爱你不是两三天。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电视剧盛装当中所出现的一首爱情主题曲。现在越来越多的影视剧集啊，都会根据剧情啊或者是人物的需要带来各种不同的特定的设置的这样的一些主题曲哈，这首爱情主题曲呢，就是由汪苏泷所演唱的《想要的爱》，动人的旋律也把每一个人内心当中最为渴望的爱是娓娓唱出哈。我想要的爱一直在，渴望给你，却更盼望被给予真正爱的到来。汪苏泷，《想要的爱》。

0: 热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来听方大同《爱立刻》。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来听张宇这一首《我们尽力了》。整首歌的创作依然是我们熟悉的配方，由张宇和他自己的妻子来共同完成创作。张宇来完成了作曲，而老婆呢，十一郎完成了填词，带我们看见了爱与伤并存的会有的一种困境和跨越和归零的这种两难的状态。张宇和十一郎的合作呢，总能够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些经典。那整首歌呢，也试图用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询问每一种关系里不再非对即错的一种可能，不光光是爱情，或许还有友情的。来听张宇，我们尽力了。

听到这首来自张宇的单曲《我们尽力了》，尽力之后不后悔就好。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一首甜蜜的歌，金莎《甜蜜小星球》。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只有
0: 流行。

很甜蜜的一首歌，依然是如此，来自831和柯佳燕，抱一抱一下，我们所说爱的抱抱，有时候一个拥抱啊，就能够给予太多的鼓励、支持和爱的表达，不需要说任何一句话，就是如此。芒果音乐版，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也是一首熟悉的歌，来自杨和苏和我们的杨宗纬共同重新演绎的这首《其实都没有》。那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说唱歌手杨和苏所发行的专辑当中。和以往相比的话，杨和苏不再用擅长的说唱，更多的是用旋律来表达着自己的情绪和情感，也特地邀来杨宗纬重新演绎了这一首杨宗纬的代表作哈。而改编后的《其实都没有》呢，杨和苏也特别加入了，还是会有一些他自己所擅长的说唱的部分在其中，所以给予了这一首情歌又有了另外的一种味道。来听杨和苏、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0: 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继续来听周杰伦这首《爱在西元前》。

0: 城市里交错的我们，有过同样的故事，听过同样的歌。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9年音乐创作呢，还属于更具流行风格的郭顶发行了他的第二张专辑微微。专辑名的意义呢，是在于郭顶想通过一个微小平凡人普通人的所见所感，来唱出生活当中那些不为人所注意到的美好的事物。更多的深层次呢，也是富含了就是小人物也可以成大气的这种深的含义啊。专辑所收录的十首歌曲，他也全部参与了其中的创作，也诞生了不少大热的单曲，像比如《幸运大门》《情歌》两三首，还有这首《我们俩》等等。16年的时候发行这张新的专辑，也会看到郭顶的音乐风格有了180度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或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除了他自己之外，还有更多市场的一些变化吧，导致了他自己更多在音乐上的一些不同的体现。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听到的也是当年的这一张专辑微微的大热单曲，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名字，就是我们俩，唱着的是对于曾经青涩情感的回忆。歌曲一开头就唱着你在左边我紧靠右，其实这是照片当中会有的一个姿态啊，但是看着那个时候照片里青涩的我们俩，已经成为了自己丢失的最美好了。郭顶，我们俩。

有些歌曲就是这样，光听名字你可能不知道会是哪一首歌，但是旋律响起，歌词一出现的时候还是会吃惊一下。当年我自己反复在听的原来就是这一首，刚刚听到郭顶我们俩2009年的歌，接下来继续听到刘惜君唐。玩过音乐吧，我是陈诚，我们再见了。

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89.9 依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不瞒各位说，本人也是个过来人，在恋爱方面呀，也算是有点经验，在这儿呢，要和大家交流一下。我跟你们说，在我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我最怕的就是我的女朋友突然间问我一句话：“
3: 亲爱的，你到底爱不爱我？”
2: 要问我为什么害怕我女朋友这么问我，其实很多男的心里都明白，只要女孩这么一问你啊，那就意味着她肯定又要让你给她买东西了。中枪的请举手。下面请听某人亲眼目睹的一个有关数字阅读优于纸质书的优秀案例。
1: 本人吃货一枚，昨天晚上去吃麻辣烫，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大姐吧，拿着一个看豆费尔，一边吃麻辣烫一边在那看电子书，看着看着吧，这看豆掉麻辣烫里了，那大姐嗷一声竟然徒手把这看豆给捞上来了，然后用餐巾纸抹上抹上没事儿。可这要是换成纸质书，那就会造成无法想象的严重后果，那汤还不得给吸走一大半啊，那这饭还咋吃啊。
2: 本人是个90后，目前啊对于移动互联网也是非常的感兴趣，不过呢由于进入了网络时代之后，我这个人啊经常会遭到各种各样的打击。你比方说吧，在没有网络之前啊，我个人总以为我自己无论干什么都是独一无二的，而自从有了网络，我每次注册的时候需要起一个用户名，随着你注册的网站越来越多，你就发现啊，你其实

0: 和其他王冕一样，都是想象力非常有限的普通人。同意的请举手吧。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要集中火力夸夸我的搭档米夏啊。要说我们米大小姐吧，她能来广播电台当主持人，那拼的还真不光是聪明劲儿。认真努力、坚持不懈的工作态度，那才是重点。无论交给他什么艰苦的任务，我们的米夏同学都能靠那股的永不言败的劲儿，最终取得成功。
3: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我呢，只不过是比别人更有毅力了那么一点点，更有耐心了那么一点点，更有韧劲了那么一点点。
0: 不要膨胀啊，我话还没说完呢。其实说到永不言败这劲儿，这种品格那可不是一天两天能养成的。据说打米夏小时候就这种方面的优势吧，就已经一览无遗了。
4: 极限挑战。
0: 话说米夏同学小时候啊，有一回跟他妈妈去商场买东西，排队结账的时候呢，小米夏突然看见了玩具柜台上一玩具，他特别喜欢，于是不由分说的就跑过去把那玩具抱在了自己的怀里，然后冲他妈妈大声说道：
3: 妈妈，给我买玩具。
0: 这米夏妈妈当时看了看那玩具的标签挺贵的，所以果断的回答道：
5: 不买，买什么买。
0: 听了这话，小米夏表示不服，他继续对他妈说道：
3: 可是我都拿了。
0: 听了这话，米夏的妈妈更生气了，心想这小孩崽子还学会犟嘴了，于是一边回头继续结他的账，一边更加坚定地回答道：
5: 不买就是不买啊，少废话。
0: 可是让小米夏的妈妈没想到的是，她话音刚落，只听见身后刺啦一声，然后就又听见小米夏同学继续对他妈说道：
3: 妈妈，我都已经把玩具拆开了，这可怎么办呢？
6: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作为一个游戏达人，在这儿啊，我想给很多的年轻女性朋友们交流一下，破除迷信，还原事实。在这里别的不说，只跟你们交代一句，那就是如果有一个男的在打刀塔的时候你给他发微信，他突然回了微信，作为一个女孩，你可能立刻就会认为这个男的是非常在乎你的，这你就太天真了啊！他之所以能够秒回你的微信，主要是因为他很有可能当时正在等着复活呢。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南方来北京读书的大学生啊，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呢，发现宿舍里面很多的南方同学都在刻意的学北方人的儿化音，但是学不好就会尴尬。你比如说这句话，哎呀，我们宿舍的网速好慢好慢啊，昨天晚上我在宿舍下载下了整整一宿。
4: 你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秀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4: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我总结一下啊，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啊，一点都不公平。

0: 我跟你们这么说吧，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吧，这个社会上的妹子呀，都喜欢成熟的大叔。可是到现在呢，等我们都快成了大叔的时候呢，他们又变了，他们开始喜欢小鲜肉了。你说，这还有劲讲理去吗？
1: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我怎么感觉女人像是钢筋混凝土做的呢？
0: 我在这里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啊！你看人家欧美人的生活，那跟我们之间的差距还是蛮大的嘛啊！人家那动不动就鲤鱼成灾、小龙虾成灾、河蟹成灾啊，人家都不吃。你再看看咱们国家啊，蝗虫都不敢扎堆飞，超过十个就会被炒成菜。
2: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3: 话说这一天，一单身青年周末没事儿洗了一大堆衣服，还在微信朋友圈里晒那堆衣服。
0: 哎呀，累死我了！一个人在家洗了这么一大堆衣服，哎呀，想一想，真的得找个媳妇儿了。
3: 一已婚大哥义愤填膺的给他留言：“
0: 老弟呀，这吃的有点多，撑着了吧？你刚才那话啥意思呀？是嫌洗的太少不过瘾是吧？”话说有这么一对情侣，下班之后花前月下，到最后女孩无比激动的问了男孩一个问题。
1: 亲爱的，等我瘦了你就娶我好吗？
0: 男孩听到了这个问题并没有回答，而是甩开了那个女孩紧握的手，然后默默地离开了这个女孩。一边走一边嘟囔道：那这不白费劲了吗？你不想嫁我直说不就得了吗？话说这天小明放学回家坐公交车，在车上一不留神踩了一个美女的脚。这美女吧相当善良，被踩了脚之后不但没急，还觉得小明长得挺可爱，想逗逗小明同学，于是就问小明：
1: 小朋友，踩到别人的脚了哦，你该说什么呢？
0: 小明思考了一下，非常严肃地回答了这个姐姐的问题：
4: 姐姐，老师说坐着的时候脚不要伸得太长。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2: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我被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2: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前方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0: 笑咖正转一，别有用心。
1: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最近我老公也不知道咋的了，在家没事就烧上两炷香，然后长时间的播放佛教音乐，昨天又整整放了一下午。我实在没绷住，我就跟我老公开了个玩笑，我说：老公啊，你以后要吃斋念佛是咋的呀？让我没想到的是，当时我老公特别平静地回答了我这个问题：
0: 不是想吃斋念佛，我就是想诚心诚意地祈祷一下，求老天保佑我，你下次打我的时候下手能轻点儿。

0: 小咖正传二，水到渠成。
1: 本人是一个非常温柔贤惠的女性，特别爱做家务。眼看着换季了，我在家里收拾衣服，我突然发现我男朋友的前女友给他织的那条围脖，这条围脖在他自个儿的衣柜里都放了两年了，蛮好看的。收拾衣服的时候，我拿过来研究了半天，你还别说，真是挺会织的。

于是我就慢慢的慢慢的把这围脖给拆了。其实我就是想看看他到底是怎么织的，没别的意思。

0: 笑咖正传三，高瞻远瞩。
1: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和太太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非常的好。我个人呢也不排斥逛街，昨天呢就和我老婆一起上街了啊。怎么就这么巧，她呢在街上走着走着就看中了一款包包，哎，当时非要买。我当时呢也是气门烂心了啊，我就非常的拧，我说买这个一点用都没有。结果呢就这一句话搞得我太太非常的生气，再没有理我。回到家里之后呢就一直在家里面一个人玩电脑上网，就这样两个小时过去了也没有跟我说话。于是我作为一个非常有文化的公司白领老公啊，我审时度势的走过去，主动的开始哄我老婆啊，然后说我同意买那个包包。由此我就把这个矛盾从容的化解掉了啊。当然我太太当时也是非常给面子，立刻就把购物车里面刚刚挑好的轮椅给删掉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在北京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要求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为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提供有力支撑。2026年前8个月，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游观光、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李玲，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我们先来关注我国高铁网络再次扩容，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宜兴高铁哈一高铁，四条高铁线路是集中开通运营。那么新开的线路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那么至此，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已经建成 86%。
3: 先来说说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这条线路开通运营后，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北京也新增南下第三条高铁通道。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起自北京丰台站，经由雄安、商丘、合肥、南昌、赣州、深圳等地，中到香港西九龙站。
2: 本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过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到河南省商丘市，经中到商丘站。那么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雄安、仁秋西、商丘等16座车站。
3: 从此，衡水、仁秋、肃宁、河间、深圳、枣强、清河等县市迈入高铁时代，有了一条便捷快速的高铁进京通道。不止方便旅客进京，出京同样也多了车次和方向选择。依托京港高铁雄商段，新增从北京西始发的列车，不仅开往衡水南、清河西、商丘等方向，还延伸开往郑州东、合肥、濮阳、菏泽东、曹县西、黄山北等方向。
2: 再来说说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开通运营后，西安东站到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西安到安康段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5座车站。从此，像柞水、镇安、安康等县市可以说是迈入了高铁时代，实现关中地区到陕南地区快速通达。
3: 这条线路由北向南纵贯秦岭南北两端的关中平原和秦巴山区，实现从黄河水系跨越到长江水系，从关中胜景直连秦巴境内，游客不出车厢即可领略一山分两季、一动跨南北的奇观。
2: 再来说说宜昌到兴山高铁，也就是宜兴高铁，开通运营之后呢，宜昌北到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武汉到重庆间的时空距离进一步压缩，两地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
3: 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设置宜昌东站、兴山站都是既有车站。这条线路串联三峡大坝、昭君故里、神农架等优质文旅资源，打通湖北西部文旅资源的黄金走廊。
2: 最后再来说说哈尔滨到伊春高速铁路，也就是哈一高铁，开通运营之后呢，哈尔滨到伊春间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伊春西站到北京朝阳站最快8小时46分钟可达。哈一高铁起自哈尔滨站中道。

0: 到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
1: 全线设置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哈伊高铁是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线路开通运营后，绥化、伊春等地市迈入高铁时代。
2: 四条高铁新线集中开通，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进一步织密8纵8横的高铁线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既便利群众出行，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进入到国内的其他热点，我们先来关注电池行业又迎来一份硬指标。工信部等7部门联合制定印发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发布，其中几项内容尤其值得关注。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10亿分之1级别。
0: 这项规划释放出的重要信号是，中国电池产业的下一场竞争不能再只靠把参数做高来赢。15000次循环意味着电池寿命将被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未来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有望超过大多数家用车辆的正常使用周期。
1: 而一旦落地，电动车将摆脱电池是消耗品的固有认知，二手车估值、电池金融、梯次利用、车网互动等围绕电池生命周期形成的商业模式也可能随之发生变化，整车商业模式将从一次性卖车转向全生命周期能源服务，这也意味着未来电池竞争的重点将从能跑多远逐步转向能稳定跑多久。
0: 如果说15000次循环寿命考验的是传统锂电池的长板，那么全固态电池代表着下一代电池技术的天花板。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相比于过去行业对全固态电池什么时候上车的反复讨论，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意味着政策层面对这条技术路线的产业化预期正在进一步明确。
2: 这个有数据显示啊，家用轿车如果按照15年使用计算呢，全周期充电次数大约是600-700次。那出租车
4: 600-700次
2: 全周期
4: 哦，
2: 一年也就30-40次。
4: 哦，您接着说。
2: 对，这个出租车呢，它可能使用的频率比较高，它充电呢每年也就是250次到300次左右吧。
4: 嗯，
2: 新规里边你看指出的这个描述的长寿命，锂电池的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就明显超越了大家普遍认为的车辆的实际使用的这样一个需求。
4: 嗯，
2: 其实呢，这里呢包含着这个电动车其他的一些应用场景。你比如说，未来的电动车很可能成为电网调峰储能的一个工具。
4: 对，
2: 车都退役了，车辆的电池呢还可以继续的当作储能的设备来使用。
1: 嗯，
2: 另外呢，高频商用的货运车辆对电池的循环寿命呢也比家用轿车要高很多。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可能对15000次这个数据呢就有进一步的了解了。
4: 嗯，就说白了吧，过去买电车这个电池呢可能是一个可能考虑的短板，但没准将来呢就是一个长板了。
2: 是这样，
4: 这就是技术的进步带来的变化啊。
2: 我们看到这个规划里对这个固态电池的使用也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法了，就2030年要规模化应用了。
4: 嗯，
1: 尤其是刚刚说到了，以前我们可能就是考虑这个电池能跑多久，
4: 对，
1: 未来就是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能源服务啊，像这个转型了。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刷手机的时候呢突然遇到了弹窗广告，被跳转到其他应用或者是网页，套娃式弹窗，摇一摇跳转广告，这样的情况在老人手机当中格外常见。
0: 是的，最近也有网友说，家中老人说新手机打不了电话，一看才发现手机自带的通话功能竟然会自动跳转广告，还覆盖整个屏幕。还有网友说，给运营商打电话时也会突然跳转弹窗广告，霸屏遮挡键盘。还有老人刚点开相机，半分钟内广告弹窗跳转了近20次，情急之下老人手忙脚乱，最终放弃拍照。
1: 嗯，那像拍照、打电话，这都是手机自带的基础功能，为什么会被弹窗广告覆盖霸屏？业内专家表示说呢，直接推送弹窗广告的往往是手机里的某个 APP， 有的 APP 呢在内部推送弹窗广告，关掉 APP 即可退出，而有的会在后台运行，形成一种覆盖在别的应用。

0: 上层的悬浮窗持续影响手机的正常使用。
1: 是的，这些想关都关不掉的数字牛皮癣是否合法？相关法律明确，弹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另外，明确禁止适老模式有广告弹窗，也对关闭按钮的位置大小都做出了限制。
0: 大家应该也有印象哈，多部法规明令禁止，为什么还有大量手机弹窗广告铤而走险呢？收益面前有人铤而走险，多位专家说，多数弹窗广告是通过用户点击量来实现收益，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是手机弹窗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方面一些消息啊。那么随着膳食营养理念的普及，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核桃油受到不少家庭的青睐。出于对原生态纯天然的信任，很多消费者愿意特意在电商平台选择宣称公益助农的网店下单。然而这些顶着助农光环销量动辄上万单的爱心油，是否真如宣传的那样货真价实呢？
2: 一家名为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的店铺直播时呢，出镜主播和幕后场控配合造势，声称这场公益助农直播活动销售的一口福牌核桃油配料表里只有核桃，建议零售价298元的五斤装核桃油直播间抢购售价仅要39块钱。直播平台的官方背景以及公益助农低价促销等卖点打动了不少消费者下单购买。
1: 那么事实上，经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检测，这款销售数万单的一口福牌核桃油棕榈酸的含量异常，实测值 10.8， 不符合国家标准限定的参考值。那么棕榈酸呢，是一种饱和脂肪酸，也是植物油脂的特征指标之一，不同植物油这个含量是高低不同的。那么其中核桃油的含量应该是在 2.2% 到 10% 之间。
2: 那除了原料和工业异常的因素以外呢，如果检出的棕榈酸含量高于 10%，大概率是存在它添加了低价油，像棕榈油、大豆油、玉米油等棕榈酸比较高的植物油。
1: 是的，为了查找真实的厂址，执法人员对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直播间进行了20多天的持续监测，并在该直播间再次开播销售时呢，通过购买退货方式顺藤摸瓜，成功锁定了这个销售人孙某和他位于兴化市玉制厂南区的一处偏僻民房的生产窝点。
2: 记者在这里看到极其简陋的厂房内地上一片混乱，现场堆放着20多桶普通大豆油。孙某承认，直播间里宣称的核桃油其实是普通大豆油冒充灌装而来。以大豆油原料的价格来计算呢，这种油按照成本核算，一桶也就7-8块钱左右。真正的核桃油价格可能在50-60元每斤，还有紫苏、紫油可能在每斤100元左右。
1: 是的，除了一口福核桃油，这个窝点还用同样的大豆油灌装造假香满厨牌核桃油，以及御丰一口福紫苏籽油、香厨记紫苏籽油等共计4种食用油。这些假冒产品外包装上无不存在显著位置标示营养啊、美味啊、健康啊，吸引消费者购买。根据统计，半年时间，孙某等人实际完成交易64000多单，销售金额超过310万元。
3: 食用油呢，它关乎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和健康，打着公益助农的幌子兜售伪劣产品，击穿的不只是诚信的底线，更是触碰食品安全的红线。这里呢，我们看到平台的监管作用明显是缺失的。那直播平台呢，必须把好这个入场关，严格审核企业的资质和带货的背书，不能让虚假认证和伪装的身份成为不法分子的免死金牌。
2: 另外我觉得其实对消费者来说也要有一些方法来辨别哈，比方说还是认准一些品牌可能会更有保障。另外就是像这样的价差特别大的，大家想吧，就是便宜，对吧，人家怎么挣钱呀？
1: 对，便宜没好货。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事儿让咱们能把它当个新闻，重要的意思它消费了我们的爱心，这个就特别可气。就有些商家，黑心商家，他不光是给你卖的是假冒伪劣，而且他还利用了你的同情心，
2: 公益助农嘛。
1: 哎，对呀，你这一点就特别的不应当，而且应该重罚狠罚，而且最好是能够像刚才曹老师说的，你平台能不能查一查，不能说立个牌子就说自己助农了，您有没有说相应的许可限制。你像现在如果我们直播开抖音的话，那有些内容抖音也会提示，他很聪明，那你现在他这种你能不能更聪明的辨别出来，减少消费者的损失啊。
2: 是
1: 啊。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近段时间一贯人声鼎沸的助贷行业正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变得异常安静，解散客户群、改微信名、删除朋友圈等等。过去啊，在朋友圈里喊着秒批口号的贷款中介们也变成了仅展示最近3天的朋友圈。
1: 是，根据媒体报道，这一切变化源于9月30号起将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根据办法，金融机构包括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外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展或者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 除了禁止诱导性话术和非持牌主体营销外，办法还禁止多层转委托与套娃式导流，禁止支付与信贷捆绑，转接必须跳转至金融机构自营平台 API 隐形导流被叫停。
2: 对此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这次办法的实施绝非简单的一次行业整顿，而是整个数字金融发展逻辑的一次转向。过去行业拼流量、拼曝光，谁的广告多、套路深，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客户，久而久之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合规经营的机构反而在流量竞争中处于劣势。
3: 可以预见的，办法落地以后，那些打擦边球的营销套路将会退出市场，对整个行业来说呢，将推动市场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构建公平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环境。对金融消费者而言呢，办法构筑起坚实的权益保护屏障，以后消费者不用在各种生活场景中被借贷广告围追堵截，不用再被日息几角的这种话术迷惑了，能够清楚地看到真实的融资成本，安心地做出适合自己的金融选择。
1: 再来说一个话题啊，电车买得起修不起，新能源车换电池小卡口要价13万，引发关注。据报道呢，一辆20多万的新能源汽车只因电池外包壳上一个卡扣断裂，需要支付10多万元的维修费，这么个事儿。
2: 那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高昂的维修费用多次引发了关注。此外呢，维修周期较长进一步加剧了用户痛点。有分析说，新能源汽车维修贵主要是因为行业供给稀缺、技术数据垄断，还有设备门槛高。据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统计，全国燃油车维保企业约40万家，新能源维修企业仅2万到3万家，真正具备三电系统维修能力的门店占比仅有2%到3%。
1: 还是得多点儿。刚才我们说那固态电池不是越来越好了吗？能充多少次？这修车的企业也得多点儿，这样的话大家买车之后更安心啊。
2: 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核心技术，
1: 是
2: 它掌握在厂家手中，
1: 对，
2: 它没有开放。所以可能在技术上还有一些门槛。
1: 对，所以总之吧，问题出现了，还是希望这个有关企业吧，行业能够进一步的在维修企业这块加大这个设立啊。最后再简单来说一下，蒸好的螃蟹端上桌，很多人看到的第一眼不是金灿灿的蟹黄，而是有一些白色固体，这能吃吗？其实这些白色固体的源头是大闸蟹的血液和我们人类依靠血红蛋白运送氧气不一样，大闸蟹靠的是血液中含铜的血蓝蛋白，所以大闸蟹活着时呢，它的血液接近无色，或者是带有一丝淡淡的蓝灰色。
2: 在它被煮熟之后呢，血液中的蛋白质因高温而发生了变性凝固，就成了我们看到的这一坨坨白色固体。食用它们呢，并不会对人体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它们口味寡淡，也没有什么口感而言哈，实际是在和这个美味啊沾不上边。
1: 是的，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主要跟大家说说这么一个事儿哈。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那个也当凉，一曲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的歌曲，鲜活地再现了土地革命时期井冈山上的红色记忆。那时候井冈山地区遭受经济封锁，食物呢以生产红米的杂草稻为主，红米粗糙，食用的时候难以吞咽，红军和贫苦农民一样只能吃这种红米饭。改革开放以后，井冈红米的营养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2010年的五月份，井冈红米获得了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登记保护。那么，什么是农产品地理标志呢？我国法律又是怎样规定的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一粒红米的红色基因地理标志，助燃星星之火。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第四庭的法官助理王艳杰。哎，王艳杰，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4: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涉及到地理标志哈，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也和我们这个涉及到一粒红米的红色基因哈，也是和我们国家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同样也是涉及到知识产权的这样的问题哈。首先啊，您在节目当中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地理标志在这种知识产权的保护当中，它是咱们国家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当中的哪部法律当中涉及到的？那么地理标志它又是什么意思？这个呢可能很多朋友之前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哈。您首先把这个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5: 那么说到地理标志呢，其实在我们国家主要的法律规定呢是在民法典的第123条中有着明确的规定。第123条是将地理标志作为我国知识产权中的一种类型给予了规定。那么就地理标志本身的含义的话，是在商标法中有着明确的规定。商标法是这样解释地理标志的，商标法提到说，地理标志是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那么该商品的特定的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呢，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所决定。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主要体现在自然方面，是某地区的相应的气候、土壤和水源的条件。那么人文因素体现在该商品的相关的制造工艺、生产方法、配方等，它具有独自的特点。那么这两点呢，构成了地理标志商品的一个基础的条件。那么由这个基础条件，我们可以了解到地理标志商品它主要的要素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是这个商品要有明确的产地来源，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商品有着独特的相关的商品的品质。当然我们说这个品质肯定是它一些优良的能够被消费者所认可的一个品质。那么这两点呢是商品的这个主要要素。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地理标志的表现形式就是一个原产地加名称的这样一个冠名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像普洱茶，然后这个库尔勒香梨、吐鲁番葡萄干，这样由原产地和相关商品名称组合而来的这些标志呢，都可以称为地理标志。
4: 那么您刚才谈到在这个地理标志主要是由这个商标法来进行规制的是吧，它地理标志是一种商标吗？还是说是商标的一部分呢？还是说它就是在这个一个产品的说明当中标明我这个产品源自于哪里，产地是哪里，就算是地理标志呢？
5: 地理标志呢，对于我们

0: 来说跟其他的知识产权类型一样，它属于一个舶来品。
1: 嗯，
0: 最开始都是由国外，比如说像地理标志的话，它最开始的来源是来源于欧洲法国这样的，它对于一些传统的比如说它的葡萄酒行业有着特殊的保护要求的这样一些这个地区，它慢慢衍生出了地理标志这样一个概念。
1: 嗯，
0: 那么我国呢在加入这个世贸组织之后，对于商标法进行了相关的规定。那么在2001年修订的商标法中明确的增加了新增了地理标志的相关规定。
1: 嗯，
0: 那么在后来颁布的民法总则中第123条也明确的将地理标志作为了一种知识产权给予了这个规定。那么在目前的民法典当中呢也将这一点保留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地理标志它作为一种这种冠名的方式，它一方面是一种可以用商标法的体系进行保护，那么如果你这个相关的商品没有注册为商标的话，你可以基于民法典相关的这个规定，可以作为一种就是一种我们广义上可以理解的一种给你的一种冠名的一种这种权益进行保护。它整体来说分为这样两套的一个保护的体系。
1: 哎，那刚才呢您是把地理标志的这样一个概念跟大家介绍了一下，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一粒红米的红色基因哈，就涉及到这种地理标志的。那您先把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这个起因来源跟大家来说一说。
0: 那么大家都知道革命战争年代的话，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个革命初创时期是非常的艰苦。可以说我们我党取得革命胜利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经验做法，或者说我们的这个革命斗争的一个基础呢是在农村地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呢是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工农红军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此呢中国革命走上了一条这个农村保卫城市的一个道路。那么其实在这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我们是遭遇了这个国民党反动派非常严酷的经济封锁。以这个食物为例的话，其实当地虽然是南方地区，但是其实它这个稻谷的种植的条件在井冈山地区不是特别的好。然后种植出来的这个相关的稻谷其实属于整个水稻品种中比较差的一种。那么其实当时的这个工农红军呢和很多的贫苦农民一样，受这个经济条件的封锁，只能食用当地生产出来这种比较次等的这种粮食。因此呢其实也是非常的艰苦，但是我们的这个工农红军用这个红米饭南瓜汤猪毛挑粮上井冈这样一种表达方式，体现出了这种面对艰苦困境的一种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井冈红米作为一种与革命战争年代我党这个优良传统相关的一种这个当地的特产呢，其实是被推到了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前台。当地利用这个现代的一些加工的方式，使得这个红米呢它在这个加工工艺上有了一定的改进，然后生产出来的这个红米的这个成品反而呢体现出了它的一些养生，或者说这种在这个作为一些健康食品方面的一个价值。而且呢除了作为主食之外，还可以作为这些相关的糕点或者说酒类产品进行再加工。那么在2010年5月的时候，这个井冈红米就作为了农产品地理标志进行了登记保护，然后获得了这种农产品的这个地理标志的这个相关的一种国家的认可。
1: 那这个农产品地理标志，它这个农产品地理标志和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地理标志其实受到的保护的方式是一样的。
0: 对，可以这么讲。
1: 那意思就是说井冈红米它作为这个农产品地理标志，那么它在销售的时候是要把这样一个标志印到它这样的一个产品的，是作为它的商标啊，还作为它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外包装的组成部分当中去呢，这样让买的人啊，消费者能够很好的识别。
0: 还是涉及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对于地理标志的我们国家的相关的管理的话，目前其实是分为了两套体系。那么一方面呢是侧重于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种体系，另外一方面呢是相应的产品监管的体系。那么比如说我们常了解的这种知识产权为主的体系的话，它是根据我们前述介绍的包括商标法这些相关法律的规定，对于已经注册的相关的地理标志的商标进行事前的公示的保护，和对一些未注册的地理标志进行事后的一些个案的保护。那么与此相对的，我国还有一套完整的产品质量监管的体系，主要就是以这种前述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作为依据，对于相关地理标志产品实行质量监管。您刚刚提到的问题，比如说涉及到井冈红米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其实这个首先是作为我们这个农产品地理标志进行登记，虽然

0: 然当地没有现在还没有对这个井冈红米进行相应的商标生产、
1: 嗯、
0: 但是只要是在你在这个井冈山的相关的这个地区利用我们相应的自然和人文条件生产出来的这个井冈红米的这些生产商经营者们、
1: 嗯、
0: 都可以在自己的商品上明确标示出井冈红米这样一种这个商品概念。至于我们的商标的话、
1: 嗯、
0: 如果是不同的经营厂商可以再在这个商品的外包装上加自己的相应的这个商标的标志。
1: 哦，等于它跟商标还并不是一个概念。
0: 对，整体来说的话、嗯、它跟商标不完全是混同的一个概念。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比如说其他的地方啊，比如说陕西啊、山西啊、贵州啊，我只是举例子哈，也生产了一种米啊，也长得都差不多，它也冠以这个井冈红米的这样的一个地理标志，但其实它并不是这个在井冈山那边，在江西那边产的。那这时候它侵犯的这种地理标志，这种和侵犯这种商标权是不是还不太一样啊？它这个如果说侵犯了这种受保护的这样地理标志的话，它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4: 地理标志的话，跟普通的这种商标来说，它的特点或者说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地理标志，我们了解到地理标志它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集体性，我们很难说比如说像井冈红米或者说这个刚刚提到的库尔勒香梨这样相关的农产品，它就特定的归属于某一个生产商，因为可能这是一个地区劳动人民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

0: 辛勤努力才培育出来的一种相关的农产品。
1: 嗯，
0: 所以说它的保护跟普通的商标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的普通的商标是为了避免每一个生产者自己的商品在市场上被其他的这个生产商所冒用或者说混淆，
1: 嗯嗯，
0: 但是我们地理标志更多的是保证原产地的我们这些集体的相关的经营者他的一个权益。如果要是其他的有这种比如说非井冈山地区的相关的生产商生产出了自己的商品，
1: 嗯，
0: 然后在上面标示有这种井冈红米的这个相关的标识的话，这肯定是构成一种这种侵权，然后也要根据包括商标法的相关规定，我们的权利人可以去提起相应的这种民事的诉讼，然后主张要求对方停止侵权，并且进行这个相应的民事赔偿等等。
1: 刚才呢，我们重点是跟大家说的这个井冈红米哈。那其实啊，带有这种红色基因的这种地理标志，是不是不仅仅包括井冈红米，还有别的呢？经过您的了解，
0: 我们说，就像刚刚介绍的，革命战争年代的话，这个农村地区是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一个生存的根基，农民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支重要的主力军。
1: 嗯，
0: 那么在众多的革命根据地呢，这个地理标志产品都打上了鲜明的这种红色印记。在这个土地革命时期，包括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井冈红米，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这个红豌勺等等的这些农产品呢，可以说都为我们这种革命的星火燎原之势打下了一个基础。那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呢，包括延安，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些晋察冀，以及这个很多抗日游击后方的根据地，有相关的一些很多的农产品呢，其实都是可以说是为我们最后夺取到全面抗战胜利奠定了一个基础。
1: 那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讲另外一起案件。邀请到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徐星星，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起发生在亲家之间的20万借款的案件。那么这是一起典型的民间借贷的纠纷，而且呢是发生在这种亲戚之间啊，虽然说并没有血缘关系。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后来的结果又是怎样的，下面呢我们就请到徐星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老吴和老王呢，他们是亲家关系，但是呢，没想到因为就是这20万，然后亲人险些成了仇人。老吴是原告，他诉称呢，一天酒后，老王向他哭诉生活困难，然后借了20万元，当时是口头承诺一周转过来就归还。因为两个人是亲家关系嘛，所以碍于这种情面，也没有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或者是打借条、欠条之类的。后来呢，老吴就多次向老王催要借款，
3: 反正20万是借了是吧？
2: 对，
3: 借条也没打，
2: 对，但是是通过银行转账的，确实有这样一个痕迹，证明这20万呢，反正确实是转给老王了。后来呢，就是经过多次催要，老王就是闭口不谈还钱。老吴呢气得不行，就一气之下将亲家也是告上了法院。
3: 按理说呀，这都是亲戚是吧？
2: 对
3: 啊，何必非要闹成这样呢？但是20万的确是数不小。等到了法院之后，那那边怎么说呢？
2: 这个被告老王呢，他是这样抗辩的，说他呢，因为有这个银行流水，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他的账户上确实是收到了20万，但是呢，他认为这20万元并不是借贷，是就是双方共同出资，然后又用于给儿女亲家就是买婚房装修啊这些费用，然后呢，他还提交了就是相应的就是购房的合同材料，还有装修单据这些证据，就证明这笔钱确实是用于购房啊、装修这样的用途。
3: 我这20万收到了，收到了之后他也有支出，那关键他支出这20万，他得证明的确是我收到那20万才行了。
2: 对，这个就是涉及到就是民间借贷当中的一种举证责任。就是如果说原告他在就是仅凭一些转账记录啊，能来就是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被告提供了其他的证据证明这个就不是借贷关系，而是存在其他的法律关系，比如说是借贷呀，比如说是你就是给这笔钱给我是你之前的还款呀，就是如果有这方面相应的证据的时候，那么原告得再一步就是进一步提交其他的证据来证明我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就是借贷。 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被告他已经提供了证据，就是能初步证明他们之间可能是有其他的法律关系。
3: 嗯，
2: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告就应该再补强他的证据，
3: 嗯，
2: 来证明他是借贷关系。
3: 嗯，
2: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原告他就没法提供这方面的证据。
3: 哦，
2: 对，所以最后法官是综合证据。

0: 及内心的确认，就是在证据方面可能优势证据还是比较靠拢被告的，所以这个时候法院就是驳回了老吴的诉讼请求。
1: 那在这个案件里面，老王所提交的什么购房合同啊、装修单据啊、什么这个相关的一些购房款的证明啊，能够看出来是从那20万里面支出的吗？
0: 这个可能是无法具体的对应，但是从一些什么时间上面呀、这个逻辑先后顺序上面，以及他们两个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是这些方面，包括他可能提供了一些就是双方的往来的短信呀，或者微信，就是在这笔钱转账前后有关于这个买房的具体沟通的事情，就是从这样的一种时间先后以及逻辑关系上面，他的证据可能更具有优势，因为他们就是所有的这个事情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俩之间的特殊关系，就这个可能是跟一般的借贷关系所不一样的，就他俩之间特殊的亲家关系，以及被告所抗辩的这个理由，就是用于儿女亲家，就是结婚然后购房，就是以及综合这些时间呀，转账的时间先后顺序，以及他们双方的往来，就是沟通买房的这个事情，就是所有的这个证据的情况下，因为这个时候举证责任就转向了原告，要求他进一步的提交证据来证明我这笔钱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借贷关系，而不是其他的赠与或者是其他类型的法律关系，这个主要就是涉及到一个举证责任分配和转移的问题。
1: 从老吴这个角度来讲，他除了提交当初的这个转款的记录之外，他没有什么别的证据能够证明他们之间就是一个民间借贷关系，是吗？
0: 对，你要不是提交所谓的借条呀、欠条呀，或者你哪怕是一些微信、短信这样的一种电子证据，证明我们就是之间是借贷，你向我借，我有借给你的这种合意，就是哪怕是这种微信电子证据的往来也行，但是他就是恰恰是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来证明借贷合意的存在，所以这个也就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儿，就算你们双方之间再亲近，关系再特殊，如果是涉及到借款的话，还是应该该打借条、欠条呀、签订合同呀什么的，还是应当就是按照相应的程序和就是规则来确保我的权利的实现，不应当碍于情面呀，或者是图个省事方便，就是把这个最关键的步骤给省略了。
1: 没错，也就是现在咱们在考虑双方之间是不是一个民间借贷关系的时候，光凭借条不行，那光凭这个转款的记录也不行。
0: 对，就是这两方面是缺一不可的，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就是法院在审查民间借贷关系存在的时候涉及到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这样一个借条，它就是能证明存在借贷的合意，第二个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款项的交付，借款的交付，要不你是转账，要不你是现金的话，你能证明你这笔现金具体出借了，比如说有现场的见证人呀，比如说在银行或者是取款机旁交付的话，有具体的什么这样的视频记录呀，就是你能证明你这笔款项确实是给了。民间借贷它是一个实践性的合同，不是说我签订合同一签订我们这个合同就生效了，它不是，它是从借款的交付之后这个合同才实际生效了的，
1: 对，
0: 这个是它跟一般合同就是不同的地方。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随着时光的流逝，你会慢慢发现那些精彩纷呈的回忆啊，就你现在想起来闪闪发光的瞬间，或者说你人生重要的节点，你以为曾经能够记很长时间的事儿，你会发现到最后慢慢变得模糊了。但是那些百年前的尴尬小事儿，你却永远记得清晰明了，哇，身临其境。有时候都能完整的重现每一个细节，让你啊脚趾能抠出42厅。回忆的时候都是攥紧了拳头，哇，那种尴尬的瞬间太尴尬了。我以前也是，我小的时候觉得最尴尬的事情就是和家人看电视，就每当电视剧里面有那种接吻的就之类的这样的片段啊，大人都会换台，然后空气都会安静，

我都觉得好尴尬，就我爸妈以为我不懂，其实我都知道。那现在长大了就不一样了。我记得上一次回家，在家里头看电视，看到那种接吻的片段，我刚想换台，我妈来了一句：“别换了，别换了。”我说怎么了？你现在看这种也没有关系，你只有看看的份儿了。换的话，你连看都看不到。

我们在彼此很熟悉的人和不熟悉的人之间啊，我发现这个聊天的时候真的完全不一样。就你和自己不是很熟的人聊天，会选用一些比如说正常的词汇啊，你好是吧，正经的组织语言，组织句子，尽量说出前因后果，感觉在说发言稿一样，特别正式。但是你一旦跟自己特别熟悉的人聊天啊，什么意义不明的词汇啊，语法的混乱啊，什么甚至辈分的混乱啊，是不是用词不当啊，混着表情包啊，完全不一样。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跟熟悉的人聊天，不管思维方式怎么跳跃，大家都跟得上的，是不是？我觉得这才是朋友啊，就是跟朋友聊天你就肆无忌惮都没问题。你像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觉得真的很会安慰人，有时候就安慰我说，李亚，压力大的时候你就休息一下啊，没关系的。我说我就是因为一直在休息所以压力才大呀。你就是杠精啊，你就是来抬杠，你是 ETC 吗？啊，老是跟我抬杠。

0: 的树只开花不结果，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知识点，说人呢平均只需要7分钟就可以入睡。我看到这个人7分钟就可以入睡，我难道不是人吗？我入睡太难了，我真怎么睡我都睡不着。我只要一想睡觉，我感觉好多事情就来了，又上厕所，又是喝口水，是吧？电视好像没有关，好多事。不过今年以来，我有一个睡前的习惯，就是要看吃播或者看一些美食纪录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自己给自己深夜放毒。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纪录片，叫做《夜宵江湖》，看那个纪录片，哇，看到那个烧烤摊有个姑娘，我人。

特别豪爽，手脚特别麻利，很多食客都爱上了他，经常去光顾，然后大家都起哄说，哎呀，你还不找对象啊。我看完这个纪录片之后，我不仅饿，我还想找个这样的姑娘，我越来越难受，就更受不了了。

真的觉得啊，你就女生的闺蜜啊，真的是一种特别好的存在。你像我一个女同事，就她闺蜜呢被男朋友给甩了，当天就叫上她一起喝酒，就陪着她啊喝酒骂那个男生。但是一顿酒后第二天，这闺蜜又跟男朋友和好了。然后才看到她闺蜜发了个朋友圈，说有些人啊自己没有男朋友还骂别人的男朋友，你看看，你也不要生气，这就是闺蜜干的事儿。所以呢，这个很多打游戏的朋友就总说啊，谈啥恋爱，人的一辈子很长，一定要在打游戏当中跟最牛的人一起玩，就算你的爱情消失了，至少你的战绩还在呀。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朋友把我太难了，哇，太难了这句话就变成了口头禅。我上辈子可能是条蜀道啊，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哎，那人成绩还不错。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劝这样的朋友不要老是抱怨，是不是塞翁失马你焉知非福啊，怎么就难了呢？啊，他就说你，我是塞翁失马，我又失马，我再失马，我一直在失马，嗨，我一匹马都没了。也是，那倒挺难的啊。其实很多朋友都是在为自己的生活在加油打气，有的时候经常玩手机的时候就说啊，我不能再玩手机了，这个我一定要积极进取，斗志昂扬，你看我已经玩了一天的手机了，不能再玩了吧，最后事实告诉你还能再玩，是不是一天算什么，你两天都能。所以不玩手机也太难了。其实有的时候有意识到自己无所事事，虚度光阴，而身边的朋友却在努力赚钱的时候，就我一般的心态呢，我还是比较欣慰的，对吧？他们在努力，至少这个城市的发展没有被我而耽误嘛。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成年人的压力真的还挺大的啊！你像我哥跟我嫂子就是两人规定工作日不能吵架，以免影响对方明天上班啊，所以他们俩现在就工作日就把对方的错儿都记下来，到了周末找一个时间大吵特吵，特别好。而且我发现我哥跟我嫂子他们两个人呢都是暴脾气啊，动不动就吵架。我就劝我哥，我说哥，你不要这样，我说你成年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我说你这样，你下次再发脾气之前呢，你就试试深呼吸啊，深呼吸之后默念，我不要发脾气，我不要发脾气，我不要发脾气，让自己的火消下去。

到了某个年纪你就知道一些道理，这是真的。我觉得这个道理呢真的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才能明白。比如说其中有一个道理，就是不要妄图说服自己的爸妈，真的没有用啊！你说我要是早知道这个道理啊，不说服自己爸妈，我得少挨多少揍啊！啊，你像一个朋友就是女生，爸妈非得逼她去相亲，给她介绍了个人，特别无奈。去呗，她说去吧。啊，听说这个男生呢条件还挺好的，但是微信聊了几次之后呢，那男的一直不约她，她呢也不抱有什么希望，直到前几。

天突然打电话约他去喝下午茶，他就去了。到那之后呢，他就问这个男生，哎，说你怎么今天有时间约我出来了？男生说，哎呀，其实呢我一直有时间，只是我厂的这家店的优惠券啊今天才能用，哎，就你喝的那杯茉莉花茶5毛钱，便宜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小的时候我们和朋友之间的状态啊，跟我们现在跟朋友之间的状态变了很多。你比如说小的时候约了朋友，天塌下来也会去，我一定不能爽约。现在约朋友，哇，你就盼着天塌下来，我就可以不用去了。而且我发现我们对自己的好朋友的称呼啊都特别难听，但是当你真正遇到讨厌的人，你反而会显得特别客气啊，一口一个您啊，您说的都对，嗯，听您的。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
1: 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8篇，元代文学家柳冠的七言律诗《玉山道中》。柳冠位列儒林四杰，这首诗记录了他行走玉山古道时所见的山水风光与市井烟火。玉山道中，元柳冠，前林后馆辟朱飞，冰玉中寒鹤骨灰，晓日半溪遥水碧，晴云连岭夜山衣。路逢侠客弯孤立，事有仙人卖药归。少喜游方金白发，无谋无事不成非。
0: 首联：前林后馆辟朱飞，冰玉中寒鹤骨灰。林间驿馆红门敞开，如玉般的玉山，山谷间洒满日光，呼应戴叔伦的“冰为溪水，玉为山”，铺展玉山清丽底色。颔联：晓日半溪遥水碧，晴云连岭夜山衣。清晨阳光晃动一溪碧水，流云缠绕山岭，好似大山披上衣衫，勾勒出晴日玉山灵动的山水画卷。颈联：路逢侠客弯狐狸，事有仙人卖药归。古道偶遇晚宫侠客，即是可见采药行医的隐士，为山景添上独有的江湖烟火气。尾联：少喜游方金白发，无谋无事不成非。诗人触景生情，少年喜爱游历，如今已是白发，感悟世事本无绝对是非。全诗由景到人，由外景转入内心感慨，既写尽玉山古道的山川灵秀，也留存下元代玉山鲜活的人间百态，为玉山文脉留下珍贵的诗篇。

0: 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刘先生给我留言说，大众 T6 怎么样？这是大众的新能源体系啊，全名叫做 ID Aura T6， 这一汽大众的，跟上汽大众的它产品有一些区隔，就是只是说产品线不重复。因为我目前也没有试驾过，所以我非常抱歉，我不能够以一个很专业或者说很详细的角度来给您去说，只能简单的聊一聊我的观点啊。啊，尺寸呢，包括它的一些空间方面、智能硬件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大众这几年啊，也算是玩明白中国市场了。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它的底盘调教。你别看它的悬架啊，悬架我记得好像是前麦弗逊和五连杆这样的悬架，其实也双叉臂都没有，看上去很普通。但是你要理解啊，预售价只有13万多。然后不管是哪种形式的悬架呢，我觉得那种德系的底盘调教还是有自己的韧性的，还是有自己的操控的保障的。这方面是它的优势。完了，其他方面我对不起，我没法跟您说，因为这车太新了，我目前还没有试驾过。2026小米鹏程值得买吗？值不值得？从它的性价比优势来分析的话，确实还是蛮吸引人的。雷总，小米总会给你惊喜，但这车我建议你再等等吧，因为是一个全新的物种，咱们先等第一批小白鼠用车完了以后，用了一段时间，口碑出来，分享出来之后，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观察。不着急啊，如果不是那种刚需用车，不急这一时半会儿。况且现在也是一个热度期，你买车呢还得承受一个排队、产能受限的问题，权益方面呢又比较少。继续来为各位分享一下行业动态，哪吒汽车听说要复活了，没想到吧？沉寂已久的哪吒汽车再次迎来重大的消息，这次是

0: 真的是太乙真人来救哪吒的戏码、啊、太乙盛联公司出资30亿元要拯救哪吒汽车。不过这家公司呢，实话啊，我看了一下它的一些经历和股权股份，这个我不知道到底操作的意义是什么。哪吒汽车呢，一个刚刚成立几个月实缴资本为零的投资平台，和一家实缴6800万的市政工程公司，加上一个37岁此前从未主导过同等规模交易的企业家，接盘一家总资产超过200亿、负债160亿的老牌上市公司，前景捏一把汗吧。我们都知道哪吒汽车呢早已经就退市了，这此前的一些产品线它其实比较全的，但是产品的品控质量这都是不受大家待见的，不受认可的。那么这一次重新的有资本注入，会重新复活吗？我觉得难度挺大的。像众泰一样，众泰不是前几天呢股市意外走高吗？这其实跟它的整车销售是没有一点关系的，而是零配件体系。来问候线上等待的易先生。易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北汽旗下有一个叫极狐的新能源品牌汽车啊。
0: 嗯。
1: 那么它最近是出了一款叫 T7，看了一下配置还挺不错，但是这个品牌就很多说法，就是因为销量不大，网点不多，到这个保养的确实也不多。我就想了解一下这个品牌到底怎么样，然后它这个前期出的一些车辆的话，它的这个维护保养啊，然后质量投诉啊一些情况。
0: 好，是这样，咱们就专聊品牌啊。北汽呢，至于你要担心这个品牌售后网点不多，或者说是这个品牌有没有可能啊以后会淡出市场，这个时候你倒不用担心，因为他人家背靠北汽蓝谷旗下的北汽蓝谷控股的啊，这个是有保障的。就是以前的北汽申宝在燃油车时代它是一个子品牌，后来发现进入到新能源时代，然后就直接改成了这个极狐，是这么回事。所以你不用担心，资金链和资本这不会断裂。至于品牌方面，它之前出的车型，比方说阿尔法 T5 啊 T1 也好啊，或者说是考拉 S 也好，这些车型呢主打一个什么优势啊？主打性价比。因为对品牌方面它确实实话不入主流，所以没有办法，只能够以价来换量。而且主打性价比之后啊，销量体系过得去，处于一个中等水准啊，不是说中上，就正好是中等。然后呢品控方面呢，三电系统没有问题，基本没有太多问题，这个续航的虚标啊以及三电系统的故障是比较少，但是车身的附件的一些质量问题确实有待商榷。
1: 比如说车机啊，我看到很多
0: 就这样。啊，对对对。
1: 然后还有一些提到，他说他的刹车比较软，我就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他这个是属于
0: 这属于调教的问题？不是、嗯，这属于每个品牌调教的风格不一样。你比方说，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像已经退市的哪吒，不管是哪吒哪款车型，它的刹车行程巨短，一点一下就有那种感觉，我特别不适应。这是每个品牌在调教底盘的时候给予的一些不同的这种驾驶风格的区别吧。
1: 就是它不会影响这个紧急情况下的一个制动的距离特别短，应该不存在，对吧？
0: 你需要适应，肯定
1: 要多用力踩到底。
0: 对对对，没错。这个行程呢，它只是说你脚感的行程可能会稍微长一点点。
1: OK, 好的好的，那我就大概了解这些，因为这个还是一个预售的一款车
0: 啊。对啊，你说这款车我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料和消息跟你分享。
1: 对，它的三电这块确实还不错，看了一下挺吸引的。三电包括自驾上呢华为生态的。
0: 对，因为这种大车企啊，传统的这种老牌车企，它还是背靠腰板能够给你挺直的。就其他方面，你像你刚刚说到的车机啊，还包括我刚刚说到的，其实一些覆盖件方面，我个人认为是有待加强的。但是没办法，人家价格摆在这里，成本又同样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没办法哈。
1: 啊，另外我一个还想问一下，就是我看网上说了，但这块我不太了解，就想请教一下。因为这款车它的车机它的芯片用的是联发科的，那么相对来讲肯定是属于比较廉价的，所以很多反应都会比较卡。那么它用的这种，但是它这个它因为标的是，我可能会选的话是华为那个生态智驾的，它这个车机的芯片跟智驾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对吧？
0: 智驾跟芯片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就车机的芯片，就如果说你只是车机的那套系统的运行，当然是没有关系的。
1: 对对。
0: 如果说智驾，当然是另外一块芯片啊。
1: 智驾是另外一块芯片，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是我就想确，它是用的是华为的套餐的话，那个就应该是。

0: 华为的它的芯片，
1: 是的，
0: 对吧？跟车机可能是两回事。
1: 没错没错。
0: 哦，那行，那行，那就特别好。
1: 嗯，
0: 啊 okay、
1: 那你不担心这个车机无所谓是吧？
0: 车机只是操作无所谓，你不要影响支架，到时候突然是吧，这个实力不了，但还是挺可怕的。
1: 但是我想提醒你啊，支架呢，所谓的支架现在再怎么样顶到 L 二级，还到 L 三级有一段距离。然后呢，支架你影响它的一个功能，或者说是那个判断呢，不仅仅只是芯片，还包括它的感知设备和硬件，软硬兼施，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支架系统评估它。它到底好不好的一个重要条件。
0: 嗯，好的，明白，主持人，谢谢。
1: 好，不客气，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线上正在等待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咨询一下，我想买一个长箱平底的皮卡柴油车，有什么好推荐？
1: 您预算是多少？做什么用途？
2: 工地上面用，10万之内吧。
1: 十万以内啊，行，工地上面用。其实你现在可以关注到是长箱，你要后面要改装吗？要密封吗？
2: 不用密封。
1: 十万以内，然后比较糙没关系，手动挡也可以是吧？
2: 是的。
1: 行，我大概了解了啊。价位十万以内，就是刚刚好十万，还是能够接受出头一点点？
2: 可以出头一点了，左右了，十万左右了。
1: 行，好。其实在商用领域当中，长城炮也有几款车可以推荐的。你比方说金刚炮。这个你关注过没有？

0: 没去看，就是想在你这里先看你这边推荐哪款车最好。
1: 行，因为金刚胖呢，我主要关注的是它的动力，这柴油系统啊，这动力比较猛，然后呢，对于您来说使用成本方面又比较划算。这个是一个重点，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另外一款车，这个价格就超出了，这是工地用车的一个经常我们看到的标配。50的 D-Max。
0: 它这个没有长线的嘛，我要长线的。
1: 啊，对对对，是的，这个是比较短的。短尾。长尾的话你主要就关注一下金刚炮。
0: 好的好的。
1: 我不推荐多了。
0: 抖音里面也有说那个玉虎漆啊，那个嘉陵的怎么样了又？
1: 那个做工稍微差一点。
0: 哦。主要推荐长城炮。
1: 主要是您重点去试一下金刚炮，好不好？
0: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行。
0: 啊，好，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有几个行情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都说现在合资品牌已经降到没有底线了，但这又怎样呢？这个底线对于消费者来说，你越没有底线我们越高兴啊。而且呢，合资品牌最近一段时间也推出了不少的插电式的混动车型啊，比方说上汽大众的 ID.5S 上市不久，它直接对标的车型呢是比亚迪的秦 PLUS， 但是入门级的车型说实话那个配置太低了，还是织物座椅，跟智能没有半毛钱关系。不过呢，也是拉低了起售价，现实全新价是89,900起。有一说一啊，虽然说它的缺点是名牌的，但是优点呢也是十分显而易见的。比方说德系的底盘调教和驾驶质感，这是很多新能源新势力做不到的。还是保留了以前传统车企的优势所在啊。另外呢，北京现代其实也推出了一款插混车，叫做艾尼克 V， 售价呢119,900起，现在呢只是开启了预售啊。就这个车啊，还是以前韩系车的老路子，颜值不是说特别高，颜值特别顶，特别超前。您自己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图片啊，它的前机盖和挡风玻璃在同一个平面上，你想想，挡风玻璃和前机盖居然在同一个平面上，看着有点像兰博基尼哎。当然这倒也不算是抄袭或者致敬吧，因为这几年现代的造型一直是比较前瞻的。另外呢，一汽大众捷达品牌也将会推出一款插电式的混动车，叫做 M6。这款车呢，据传说续航工况啊，可能会有400-500公里，是大电池哦。除了外观车标颠覆性的认知，捷达呢也会推出纯电车啊，这事儿呢挺颠覆认知的。因为过去捷达的卖点是什么？就是大众的技术下放啊。但是纯电的捷达它的卖点又是什么呢？就看大众能不能玩明白了。好，问候线上等待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我自己的这个车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行，告诉我什么车。
2: 2016年12月份上牌的奔驰 E200L。
1: 16年，12月份，你正好没赶在
2: 12月份，
1: 没赶在烫在2017年1月份啊。
2: 是
1: 16款的车型吗？
2: 对，应该是16款的。
1: 300还是200？
2: 200L。
1: 200L， 然后是立标款的是吗？
2: 不是，不是立标。
1: 是运动型的大标的。
2: 啊，对，大标的，是。
1: 行，哎呀，当时可没太多钱优惠啊。
2: 对对对对，反正落地一起，我记得将近50了。
1: 差不多。公里数开了多少来着？
2: 12万7000公里。
1: 12万7，那公里数不多啊。划不来呀，什么颜色？银色还是黑
2: 色？白
1: 色。
2: 白色。
1: 还是个白色。16款白色，这白色的E级是比较少见的啊。哎呀，自己心里面预期个什么价？
2: 那有几万块钱吧，应该还。
1: 啊，那行那行，那我敢说了，有几万块钱。行行行，我可以大胆说了啊，在市场当中呢，告诉你两个售价啊，在门店的标价，它可能就标个10万块钱，就这么回事儿。收车价呢，8万出头。
2: 8万出头是吧？
1: 是的，还可以了。
2: 好，明白了。行
1: 行，
2: 好，谢谢谢谢您，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你不要以为收车价和这个实际售价中间有差别，二手车商就真的能挣那么多，没那么容易的。现在这个市场太透明了，第一，它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价格有变动啊；第二， 他需要承担你的过户啊，车辆的整备啊，以及重新的美容啊，然后。

0: 问题的修复这些等等，所以其实利润没那么高了。好，问候线上等待的向先生，向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这个雷克萨斯 RX270 的，2013年12月份注册的，不知道现在能够卖多少钱呢？
0: 2013年是吧？
1: 啊，
0: 好，13年的车现在公里数跑了多少？
1: 7万多公里。
0: 13年的车才跑了7万多公里啊！
1: 啊。
0: 哇，这个是基本上没怎么开呀，可以说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这个确实不划算啊。您现在是当时是哪个配置还记得吗？
1: 当时是喊270那个最高配的吧，差不多就是。
0: 具体什么配置你也不知道，只是说高配啊。
1: 对对对，267，它那个车型是267RCC 啊，怎么我也搞不懂
0: 啊。那个代码告诉我没用，我查也得查啊，具体的型号得费时间。行，我们大概估个价，什么颜色的？
1: 那个酱色的。
0: 啊，那不叫酱色，咱们理解为雷克萨斯棕吧，好吧？
1: 那棕色，对，棕色。
0: 啊，行，这个车啊，其实以前的保值率相当相当的可以。保值神车 RX 啊，但是您当时多少钱买的还记得吗？我大概就知道哪个配置。
1: 当时落地60万，带落地带保险。
0: 我天哪，落地啊，就是所有的费用加在一块60了。好嘞，大概知道这款车，您自己心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期？
1: 我不知道，上次到四 S 店问，他说也值个6万块钱左右吧。
0: 六万，这是收车价给你报的，对吧？
1: 啊，好像是吧 ，S 店这样说的。
0: 嗯，行，我告诉您啊，不管上次是什么时候，目前阶段在二手车门店收车价，可能这车报也就是报个5万左右了。
1: 哦，好，谢谢。
0: 嗯，毕竟年份摆在这里嘛，没办法啊。
1: 是，还自己开
0: 吧，
1: 那就
0: 行吧。好，先聊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

0: 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0: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千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6: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7: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

0: 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1: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2: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4: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5: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3: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7: 单纯腾农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及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6: 实施方案还提出，

0: 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1: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只有你才能审核通过。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3: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4: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5: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7: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2: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9: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8: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直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0: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直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11: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2: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0: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2: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3: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4: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6: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5: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7: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8: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三个月左右。
10: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9: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 2% 到 5%。 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2: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3: 上面下不够。
12: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4: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而且还有一个在很艰苦的消毒。
12: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 刘介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5: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12: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介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蔬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介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5: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4: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8: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6: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7: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18: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19: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 1.5 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17: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20: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17: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 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000，但被法院驳回。
4: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

0: 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2: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1: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 12.2%。
3: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淑楠、尹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5个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一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

0: 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四是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五是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于今天正式对外发布，要求坚守保险本源，强化标准规范，个人类条款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合法权益，提升保险产品供给质量。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记者今天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获悉，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全社会用电量1030.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4%，历史首次前三季度突破100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9号，总台报道员获悉，也门首都萨那再次遭空袭。当地时间10月9号，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就8号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发表声明，声明称袭击造成该航司一名飞行员死亡，一架停放在机场的客机受损，事发时机上没有乘客。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开头啊，想跟各位聊一个窘困的事情。前几天呢，在贵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黄先生的车燃油耗尽熄火了，自动挡的车辆锁死在 P 档，没法推动。当时他的车离加油站只有20米，他求助加油站，希望能用应急油桶少量补油，甚至提出来我来签字按手印。加油站工作人员可是严词拒绝，我们不能卖散装油。这短短20米的距离难住了黄先生，最终呢花了350块钱拖车，折腾1个多小时才加上油。这不近人情的尴尬让我们感觉荒诞，但是听上去工作人员又只是在坚持原则。那在合规和应急之间到底有没有平衡点？加油站事后回应说，站内本就配备了专用应急油桶，只要报备登记即可借用。涉事员工是新来的，不熟悉流程，也就是说临时应急用油不等同于卖散装油，并不是去触碰消防安全和治安管理的红线。服务区2公里内的车辆抛锚缺油，登记报备就应该能用上应急用油。工作人员既不知道其实可以帮，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帮，本来已经存在的应急机制在最需要它的人面前失效了，这才是真正让我们不解的地方。现在事情看上去获得了解决，加油站也出来道歉了，规则设立的初衷是守护安全便利公众，不是制造僵化。严守底线不等同于机械执行，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既能守住安全关口，也保留应对特殊情况的弹性。安全规定可不拦着应急服务，这里面当然也暴露了培训覆盖的缺口，应急能力的短板。那希望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大家都是个提醒，真正的

0: 合规应当是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之下，让规则的善意能够抵达每一个需要它的人，安全红线不动摇，服务还可以有温度。再来看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选购农产品，好多朋友喜欢买知名农产品，但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上买的五常大米产地可能是名不副实，标着阳澄湖的大闸蟹或许并不来自阳澄湖。这些年农产品傍名牌搭便车的现象可是让不少消费者犯嘀咕，也让辛苦创品牌的农户和企业吃了亏。最近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多部门联手亮出组合拳，强化农业品牌保护，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保护农民利益。那么方案会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1: 实施方案明确，要强化品牌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推动品牌授权管理，建立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的追溯体系，推动品牌农产品率先实现全程可追溯，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2: 单纯传统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共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此外，还要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专家指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治理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2: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只有你才能审核通过的。
0: 农业品牌连着田间的收成，也连着千家万户的餐桌，一个牌子闯出来靠的是农户们年复一年的汗水，可是一旦被傍名牌搭便车钻了空子，砸的是信誉，伤的是老实人。从全程可追溯到平台严格审核，这次的实施方案呢，就是要让农产品来路清楚，去向明白，同时品牌保护贵在常态，政府、平台、经营者各尽其责，才能让好货卖出好价，农民利益不受损。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黄金市场，经历一轮快速回调之后，黄金市场今天迎来了短线技术性反弹。伦敦现货黄金从两个月低点反弹到每盎司$4179附近，国内沪金站上904元每克，白银同步跟涨。一边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带来的持续压制，一边是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构筑底部支撑，两股力量激烈博弈。八月份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也就是黄金 T 加 D 一度触及1001元每克的阶段高点，之后出现了明显回调，回落到了886元每克的阶段低位。与此同时，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这一反向操作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又该注意点什么？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了解一下。
4: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迎来深度调整，金价走出典型的高波动震荡行情。进入10月第二周，市场悲观情绪逐步修复。10月9日亚盘时段，黄金迎来技术性反弹。就在金价大幅震荡，市场投资者纠结涨跌之际，央行最新储备数据为黄金市场释放了长期战略信号。10月7日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逆势长购态势十分明确。针对央行超长周期增持黄金的核心逻辑，

0: 计。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属于中长期战略布局，并非依据短期金价走势做出的交易判断。
1: 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核心指向战略层面的储备安全与资产多元化，并非压住短期金价行情。我国黄金储备占比仍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增持有助于优化外汇储备结构，降低对美元单一资产的依赖。黄金是国际通用的重要支付手段，充足储备可为人民币信用夯实基础，提升国际认可度。叠加当前全球地缘冲突不断、金融制裁武器化的外部环境，黄金作为独立于主权信用之外的硬通货，构成国家金融安全的屏障。央行购金是以十年为尺度的战略资产配置，核心考量金融安全与货币自主权，不受金价短期波动左右，不能简单视作抄底信号。
0: 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而是短期定价逻辑彻底被高利率加强美元主导。黄金的金融属性压倒避险属性。在市场频繁将央行增持行为解读为所谓抄底信号时，董希淼着重提示普通投资者，切忌混淆国家战略配置与个人短线投资逻辑，盲目跟风极易陷入投资误区。
2: 央行看重的是十年维度的战略配置，而非几个月内的价差。它的增持并不意味金价已经见底，当前金价受制于高利率和强美元，在美联储政策转向信号明确前可能波动加剧，盲目跟风容易买在半山腰。普通投资者应把黄金看作家庭资产的稳定器而非暴富工具，配置比例建议控制在总资产的10%以内。而且呢，黄金并不升息，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极端风险下的对冲能力，而非资产增值。想清楚这一点，才能在金价波动中保持定力，不被短期涨跌牵着鼻子走。
0: 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则从储备管理视角进一步拆解核心问题。比如，为什么全球央行持续买入却无法主导短期金价，只能夯实长期价格底部？
3: 那么央行购金呢，更多的是一种储备管理，金价涨跌从来不是他们主要判断的依据。以我们国家的央行为例，本轮增持从2024年11月开始到2026年9月已经连续增持了23个月，9月单月呢增持有23吨，是本轮最大的单月量，那累计增持目前有145吨，总储备量呢达到了2410吨，金价呢从2600美元涨到5600，再跌回到现在4200左右。那我们央行是始终在买的，买的呢是一种战略配置，而不是波段。那我们央行主导的是长期价格，而不是短期价格。
0: 宋蒋振解释，短期金价定价权掌握在市场化资金手中，与央行的配置逻辑完全割裂。全球央行年度购金规模可观，但相较于庞大的黄金存量，占比极低，且采购节奏平稳分散，难以冲击短期盘面。
3: 全球央行一年买850到1000吨，但是黄金地上的存量有20万吨，年购金只占存量的5%，而且边际价格不由买家总量决定。还有伦敦、纽约盘面上的边际交易者的定价，期货、ETF、对冲基金，那这些呢都是盯着美元实际利率的。所以在美联储加息之后，并且还有鹰派的加息预期，金价就受到了短期的压制。而央行呢，会分散在365天里面持续的买。
0: 但在长期维度，央行购金彻底重塑了黄金的需求结构，改写了传统定价规律。2022年以来，全球央行购金需求占比大幅攀升，筑牢了金价长期底部。
3: 但长期来看的话，央行购金改变了黄金需求的底盘。2022年以来， 央行需求占全球总需求的从 12% 已经升到了 25%， 购金量是之前均值的两倍多。这就是为什么2022年之后金价跟美国实际利率的传统负相关失灵。短期呢，黄金价格主要以利率定价，但长期的地板是官方部门一层一层买出来的。
0: 除此之外，宋蒋镇也重点区分了央行与个人配置黄金的核心差异，二者对冲的风险、配置周期、承受能力截然不同。央行购金核心对冲四大系统性风险，聚焦国家金融安全，而个人购金仅对冲家庭资产通胀与波动风险。
3: 我们央行对冲的呢是体系风险，有四层。第一层，主权信用风险。2022年俄罗斯大概有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冻结，而黄金它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第二层，美债本身的信用不可持续的问题。美国的联邦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36万亿美元，最终大概率会通过货币稀释来化解债务，就它对冲的是美元的购买力的系统性折损。第三层，对冲单一货币的依赖，增配黄金是储备多元化、储备安全的必要选择。第四层，为极端情景做支付准备，在多极化货币格局下，黄金的地位会逐渐的上升。个人在买黄金的时候呢，对冲的其实是购买力、通胀和组合波动。根本上的区别呢，就我们央行管国家资产负债表，对冲体系会不会出问题，周期呢是10年起步，而我们个人呢管的是家庭资产负债表，对冲的是我的钱会不会变薄，周期通常都是以月年为计。
0: 当前黄金市场呈现清晰的二元定价格局，短期走势与美元利率相关，长期底部由央行购金筑牢。央行连续23个月逆势增持，是立足国家金融安全的长线战略布局，完全脱离短期行情博弈。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摒弃短线投机思维，将黄金视作家庭资产的风险对冲工具与稳定基石。
4: 所以我们也明白了，央行连续的增持黄金算的是大账，图的是金融安全和储备多元化，把央行出手当成了抄底信号，跟风买进很可能就买在半山腰。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更务实的是把它当作资产的稳定器，用闲钱小比例长线投资，长线配置，不追涨不恐慌。金价上蹿下跳的时候，最该稳住的不是仓位，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深夜感觉饿了，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的人很眼馋，一通操作下单马上就后悔，这么晚要不还是别吃了，可是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那最近呢，一种虚拟外卖小游戏在网上悄然走红了。在这些软件里面啊，选餐、定制、下单、抢优惠券，再看着骑手取餐赶路、实时位置、预计送达时间，一应俱全，整套流程和真实外卖平台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唯独那份餐永远不会送到您手上。看得见吃不着，不少人玩过之后直呼太解馋了，甚至说啊，他治好了自己的深夜暴食。但是当这类游戏开始真的接入真实付款，钱存进去，我们放在里面的资金还安不安全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燕的观察。
6: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7: 好，我们现在来点一个煎饼加一个培根加上生菜，我还想喝，再来一个奶茶， OK， 来一个大杯加上珍珠， 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膨胀神券下单，然后他会给我们派送一个这个外卖员定位到我家，从南极给我送过来。
6: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 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8: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6: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9: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6: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
10: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6: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10: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在乎的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其实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6: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11: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啊，那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备付金性质。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或者归集起来，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6: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11: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4: 虚拟外卖可真算得上是一次低成本的情绪按摩，那走红有它的道理。不过游戏在虚拟，只要接上了真实付款，这个事情就没那么轻松了。游戏备案、未成年人保护、防范非理性消费，这些关口一个都不能少。对玩家来说呢，解馋无妨，掏钱还需要理性。对监管来说，创新可以包容，红线必须清晰，这样才能让大家玩得踏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秋招季，要是面试您的考官不是人，您怎么想？不少奔波在求职路上的朋友发现，如今的面试考场里坐在对面的考官可有点不一样，来的呢是 AI 面试官。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大批量的初筛环节用上了 AI， 可是一轮面试下来，求职者只能对着镜头自说自话，没有眼神交流，没有及时追问，也不知道这分数究竟是怎么打出来的。企业看重的也许是批量筛选的高效率，但是求职者心里打鼓，自己的表达到底被听懂了多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求职者就担心啊，自己会不会直接被算法淘汰？而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表情、声音信息又会被用到哪里？ AI 辅助面试的使用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所以当招聘越来越多的交给 AI， 效率和公平之间究竟该怎么来平衡？我们一起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12: 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13: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啊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的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它就是五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它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12: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13: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他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12: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13: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都是临时的。
12: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
14: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来做一个面试啊，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12: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15: 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意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12: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整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16: 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进行一些判断。 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就是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 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不代表人家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儿。
12: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师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使用 AI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

0: 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中使用较多，比如部分客服、销售、数据标注岗位。
1: 目前 AI 面试工具的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就是初步的一种筛选工具。 AI 面试的这个工具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才测评工具，最后还是要通过HR 或者是我们的业务负责人那么来进行判断。
0: 记者梳理发现，主流 AI 面试多为录播半结构化模式，作为一套标准化处理流程，企业预先设定岗位考察维度、题库和评分要点，面试采集求职者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语义分析比对答案内容，部分产品解析语速、面部特征辅助打分，输出得分报告。庞氏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 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也有同样的担忧。
2: 你把一个人招进来，他其实是要去跟人合作和协作的，有一个维度你是要去考察这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 AI 判断的点，它其实讲的是一套逻辑，一旦被一些候选人摸清这个打分的逻辑之后，它其实可能有针对性的去做面试准备，但是那种非逻辑软的这方面 AI 目前判断不了。
0: 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厘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 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因为引入 AI 而被忽略。庞氏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有现实的紧迫性。
1: 当前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标准，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以及我们人工的复核，就是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那么要启动，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AI 面试的工具，那么在这个法治的轨道上和这个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3: AI 面试走进秋招，是技术给招聘提效，效率当然值得追求，但是招聘选的是人而不是答卷，把 AI 定位成辅助，出筛之后呢，保留人工复核是当下应该有的分寸。与此同时，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声音等信息确实关乎个人隐私，采什么、怎么用、谁来管，必须要有明确的边界。技术跑得快，规范更要跟得紧，让算法在规则内做事，让最终的决定权握在人的手里，效率和公平才不至于要做二选一的选择题。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来看国际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当地时间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从企业延伸到高校，覆盖工作签证和学术交流签证，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密集收紧高技术移民监管？这一轮的政策调整又会给全球人才流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7: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决定。他表示 H-1B 签证项目的初衷是允许企业从境外引进顶尖人才，填补本土劳动力完全无法胜任的岗位。但数十年以来，这一签证项目欺诈问题层出不穷。

0: And here's the basic game.
1: 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有一套惯用的操作手法，他们或许会在某家小镇报纸上登一则招聘启事，然后对外宣称，我们已经发布了岗位招聘，但无人应聘，再以招不到人为借口，用实质上的外籍契约劳工取代美国本土工人。
0: American workers.
2: 这套人才居留体系分为两个环节。H-1B 签证解决外籍人员入境问题， PERM 永久劳工认证则决定他们能否长期留在美国。外籍人员经过多轮 H-1B 续签后，企业便可提交 PERM 申请，帮助雇员申请绿卡，实现永久居留。在万斯看来，微软是滥用这套签证制度最典型的企业。
0: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1: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 1.5 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0: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2: 万斯表示，微软必须优先雇用美国本土优秀员工，不能一边裁撤本国雇员，一边依靠身份受限的外籍劳工填补岗位。不过，美方收紧高技术签证监管，仅仅是为保护本土就业吗？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指出，
3: 这次行动啊，它是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再次上台以来的签证收紧政策。但是由于发生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而且高调表态，说明呢，这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科技大厂、常青藤名校及其所涉及的签证人群的一次定向施压，更是一种态度宣示，迎合并刺激共和党选民、中间派选民等等在移民问题上的情绪，以助力共和党的中期选情。它的逻辑呢，是把美国工人优先、防止签证政策滥用和关键技术安全审查等捆绑成一套政策，反映了美国的人才政策呢，正从招全球人才变成筛全球人才。除了保护本土就业以外啊，它的目的还可能有一是压缩低价外籍用工空间，二是强化技术安全审查，担心外国人员进入受资助的实验室，三是从中长期看呢，这也是想倒逼美国本土人才培养，特别是推动美国大学和企业加强本土 STEM 人才的培养，降低对特定国家人才的结构性依赖。所以这轮监管呢，也带有明显的科技竞争和安全筛选的色彩。
2: 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4: Due to ongoi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5: 依据调查结果，我现宣布将数家全球大型信息技术外包企业移出永久劳工认证项目名单，包括高知特、印福瑟斯、塔塔咨询、维布洛、HCL 科技以及凯捷。同时，基于多项正在推进的联邦调查，劳工部暂停微软、Adobe 参与该项目。凡是上述企业提交的全新永久劳工认证申请，我们将不再受理，相关待审申请也不再继续处理。
2: 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这一系列新政能否持续推进，后续执行层面又存在哪些变数？张家俊认为，
3: 这套政策呢，短期内能执行，但长期内可能会反复，大概率是能落地一部分，但很难一路收紧到底。从企业来看啊，微软已公开反驳政府的指控，强调其美国员工占绝大多数，而且 H-1B 申请主要是用于现有员工的身份续期或变更。这些科技企业后续可能通过行政复议啊、诉讼啊、行业游说等等来争取恢复 PERM 政策的处理方式。高校方面啊，麻省理工已经表示传票范围太广了，斯坦福呢则称将配合调查，布朗大学也表示收到传票后会做出回应。这些学校可能会采取合规抗辩、逐项回应等方式来应对。但是最终的结果呢，取决于他们能否证明这一招聘真实服务于教学科研，并符合工资、岗位和项目用途等要求。
2: 曼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 美国劳工部督察长安东尼·德埃斯·波西托表示，针对这九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企业与高校双线同步核查，也让美国高技术人才准入门槛全面抬升。这一趋势如果持续，会不会削弱美国长期以来吸引全球 STEM 人才的虹吸效应？张家俊认为，
3: 美国对国际人才的虹吸效应会被削弱，而且已经在削弱，但不会立刻消失。过去美国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来自一套组合拳，顶尖大学、联邦科研经费、硅谷产业平台、资本市场、英语科研环境和全球校友网络。签证收紧呢，只是影响其中的一条管道，主要影响三类人，一个是靠科技大厂雇主来担保办绿卡的普通技术员工，二是依赖就医访学和博士后路径的早期科研人员，三是来自关注名单的国家从事敏感技术的申请人。但是美国在吸引其所认可高端人才方面呢，仍有 O1、EB1 等通道，只是普通人才将面临排期、成本和不确定性上升等因素。长期收紧之后啊，部分人才可能会流向加拿大、英国、新加坡，也包括我国。未来美国对国际人才的虹吸效应可能从敞开式的吸纳转向精英化、安全化的筛选，继续吸纳顶尖人才，但是普通的 STEM 人才的留美通道收窄，这对美国创新活力当然是有伤害的。它会在博士招生、企业招聘和科研团队的构成等等当中慢慢积累和显现。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8: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
6: 人物名片，白荣金，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两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一件件尘封千年的铁甲皮胄，在他的巧思与手艺下重现昔日风貌。
7: 文物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荣金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金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金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8: 我们在现场 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好了，要不然它一取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头，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一串串运回去。
7: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金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两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金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晟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金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8: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7: 近3000片残碎零件，又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8: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用这个小铲小木锤一点一点从40微一片一片的给这些压，都给它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7: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金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榆林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8: 庐山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9: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8: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7: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金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8: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做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7: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金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金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8: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还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7: 夏奈先生提出4个勤， 脑勤、眼勤、手勤、脚勤。白荣金践行

0: 了一辈子。此后70载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直至今日，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场景依旧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他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当棺盖缓缓开启，令人震撼的一幕呈现在眼前。
1: 一个衣包啊，上头有九道带子给它捆绑起来的，解开带子以后呢，一看是好多衣服，里头分了很多层，前面是丝制品的衣服，后来就是麻布层了。我们把大块的取掉，就显露出一个人形来了。头上头呢有很多的插头发上头的一些个东西，有木头的，好像有一些戴帽的这些材料的。皮肤呢是灰白色的，按起来有一定弹性，这胳膊腿都能够稍微的动一动。穿着两双鞋是用青丝线编织的麻鞋，保存这么一个完整的女尸。
0: 走南闯北的田野磨砺，淬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特别是金缕玉衣与西汉鱼鳞铁铠的修复，让白绒巾展露锋芒。此后全国各地出土的残破甲胄源源不断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定陵的皇帝甲胄，义陵甲胄少则数百枚甲片，多则数千枚，都能在白绒巾手中化零为整。
1: 修别的它是独立的单件的，这个铠甲都是组合的，有的最多的有4000多片甲片。古代它这个铠甲不光是形状结构要把它搞出来，主要就是研究的这古代铠甲的这个整套的制作工艺。
0: 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金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1: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0: 退休后的白荣金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16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八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8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排。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2: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医生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医生的话，那他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他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的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0: 91岁的白荣金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
1: 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0: 白荣津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1: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一个展出的一个部分。它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津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91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3-4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要完成建甲胄博物馆的心愿，还要给女儿当好守门员。
3: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新闻超链接。明天10月10号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我国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坏情绪找上门的时候，虚拟搭子能当我们的情绪树洞吗？ Color Walk 公园20分钟，轻量化运动真的能舒缓情绪吗？欢迎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儿。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聚光灯调节完。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开箱的话题呢，就是人生最想要定格的那个瞬间。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电视剧，男主有超能力，瞬间移动就算了，还可以定格时空，一顿操作猛如虎，就好像那个手上有暂停键，随时喊咔。生活当中也一定有你想定格的瞬间，在某一天的夕阳染红了半边天，哎呀，你觉得好美，好想留下来。或者是你吃了一顿期待好久的大餐，想了好久了，开车一个半小时到达了目的地，上菜的那一刻，哎，好想定格，手机先吃，然后自己吃个够。生命的瞬间，美好的画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开箱这个话题，人生最想定格的那个瞬间。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收到红发来的消息说，高考结束之后，他和好朋友一起回到学校收拾行李，收拾完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了操场上，只记得夕阳把操场都映红了。他和朋友就那样背靠背的坐着，谁也没说话，看着夕阳一点一点的落下去，然后又不约而同的说了一句走吧，就这样告诉了他们的高中生活。他说，我好久没见老同学了，时光就是这样啊，说走就走，说过就过，所以有时光如流水之说法嘛。高考结束之后，可能很多朋友呢也没有跟老同学们再去见见面，再聊聊天。既然今天想到这儿了，是不是也可以跟你的朋友打个电话，发个微信，聊一聊，说一说呢？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最想定格的瞬间是大学毕业拍毕业照。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取景是360度全景，大家呢所有的师生啊就围着摄像机站一个圈，非常热闹。321之后咔嚓一声，大家都是故意的歪牙咧嘴嬉笑打闹，那种感觉在离开校园之后真的就很难遇到了。当年那一班的同学呢也再没有机会聚过，所以毕业之后你们都有在回母校看看吗？有在跟老师同学再联系联系吗？今天我们开箱的话题是人生最想定格的瞬间。收到千晨发来的消息说，谁的人生不是靠着这些难忘的瞬间组成的，不然人生多无趣啊。有趣的人生也是自己去创造的，自己去经营的。当然有没有趣也要看你自己，每个人的理解和感受不一样。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对你来说是能够让你联想到某一个细节、某一个篇章、某一个人生的小光影时刻，把您的定格瞬间告诉我吧。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我们今天要开箱的这个话题呢，是人生最想定格的瞬间。这个瞬间有很多，可以是你难忘的，也可以是朋友带给你的那一份温暖和体贴，或者对于你自己来说，是你人生很重要的一个片刻。刚结婚的某一天中午，去老公的办公室吃了午饭，吃完午饭一起听歌，想要留住那一刻。啊，这是跟老公啊，这个画面其实说明你们俩还挺有这个青春时代校园恋爱的那种感觉。校园恋爱的时候不就是在同一个书桌上背靠背，两人一人一只耳机听着歌吗？享受着午后或者是傍晚夕阳西下的那个画面。在这里也要祝福你们夫妻二人一定要幸福长久。

0: 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我是乐天，继续

今天开箱的话题是人生最想定格的瞬间。看一下华他发过来的消息说，就留在现在吧，今天我休假。今天休假，所以特别想定格这一个瞬间，是吗？其实你有的时候会发现，特别是我们迎来小长假之后啊，那假期长了，有的时候还真是想回去上班，是真是这样。他回去上班的不是别的，是你觉得那个有规律的生活被打破了，好像一直这么休息放假下去，那日子也没觉得怎么样，也没觉得有多么有意思。生活就是这样，一会儿紧张一会儿松弛，就是在这种有对比的情况下，你反而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如果让你一直休息下去，我相信大部分人可能还不一定能够习惯得了。小柯儿啊，他说早上上班前跟女儿摇手说拜拜，一岁大的她坐在那个小推车上晒着太阳，戴着草莓小帽，满嘴淡黄胡，阳光晒在她肉肉的肩膀和手臂上，透过帽子在她的脸上打下了半边阴影。她侧着脑袋然后向我摇了摇手。哦，光看这样的，光听这样的话语，你都会觉得很有画面感。很多这个爸爸妈妈平时工作比较忙，回到家以后反而比较着急，就是想看看在家里等了这一天的儿子女儿。也可能是有了孩子之后，大家会更期待回到家里有一个小家伙跟你摇手，跟你龇牙笑的那种温馨的感觉吧。彩色小熊猫他说，思念到极致是不敢思念。哦，明白。有的时候这个想法太多啊，或者说某一个片刻让你浮想联翩，有点那种思念的苗头，你又怕让自己陷入到情绪的漩涡里，就不敢思念了，特别能够理解。刚刚这两位好像这情绪上是一个对比啊，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没关系，我们通过一首歌来缓解一下吧。赵雷，鼓楼。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主要跟大家说说这么一个事儿哈。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那个也当凉，一曲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的歌曲，鲜活地再现了土地革命时期井冈山上的红色记忆。那时候井冈山地区遭受经济封锁，食物呢以生产红米的杂草稻为主，红米粗糙，食用的时候难以吞咽，红军和贫苦农民一样只能吃这种红米饭。改革开放以后，井冈红米的营养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2010年的5月份，井冈红米获得了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登记保护。那么什么是农产品地理标志呢？我国法律又是怎样规定的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一粒红米的红色基因地理标志助燃星星之火。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第四庭的法官助理王艳杰。哎，王艳杰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4: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涉及到地理标志哈，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也和我们这个涉及到一粒红米的红色基因哈，也是和我们国家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同样也是涉及到知识产权的这样的问题哈。首先啊，您在节目当中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地理标志在这种知识产权的保护当中，它是咱们国家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当中的哪部法律当中涉及到的？那么地理标志它又是什么意思？这个呢可能很多朋友之前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哈。您首先把这个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5: 那么说到地理标志呢，其实在我们

0: 那么人文因素体现在该商品的相关的制造工艺、生产方法、配方等，它具有独自的特点。那么这两点呢，构成了地理标志商品的一个基础的条件。那么由这个基础条件，我们可以了解到地理标志商品它主要的要素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是这个商品要有明确的产地来源，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商品有着独特的相关的商品的品质。当然我们说这个品质肯定是它一些优良的只能够被消费者所认可的一个品质。那么这两点呢是商品的这个主要要素。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地理标志的表现形式就是一个原产地加名称的这样一个冠名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像普洱茶，然后这个库尔勒香梨、吐鲁番葡萄干，这样由原产地和相关商品名称组合而来的这些标志呢，都可以称为地理标志。
1: 那么您刚才谈到在这个地理标志主要是由这个商标法来进行规制的是吧，它地理标志是一种商标吗？还是说是商标的一部分呢？还是说它就是在这个一个产品的说明当中标明我这个产品源自于哪里，产地是哪里，就算是地理标志呢？
0: 地理标志呢，对于我们来说跟其他的知识产权类型一样，它属于一个舶来品。最开始都是由国外，比如说像地理标志的话，它最开始的来源是来源于欧洲法国这样的，它对于一些传统的比如说它的葡萄酒行业有着特殊的保护要求的这样一些这个地区，它慢慢衍生出了地理标志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我国呢在加入这个世贸组织之后，对于商标法进行了相关的规定。那么在2001年修订的商标法中明确的增加了新增了地理标志的相关规定。那么在后来颁布的民法总则中第123条也明确的将地理标志作为了一种知识产权给予了这个规定。那么在目前的民法典当中呢也将这一点保留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地理标志它作为一种这种冠名的方式，它一方面是一种可以用商标法的体系进行保护，那么如果你这个相关的商品没有注册为商标的话，你可以基于民法典相关的这个规定，可以作为一种就是一种我们广义上可以理解的一种给你的一种冠名的一种这种权益进行保护。它整体来说分为这样两套的一个保护的体系。
1: 哎，那刚才呢您是把地理标志的这样一个概念跟大家介绍了一下。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一粒红米的红色基因哈，就涉及到这种地理标志的。那您先把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这个起因来源跟大家来说一说。
0: 那么大家都知道革命战争年代的话，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个革命初创时期是非常的艰苦。可以说我们我党取得革命胜利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经验做法，或者说我们的这个革命斗争的一个基础呢是在农村地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呢是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工农红军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此呢中国革命走上了一条这个农村保卫城市的一个道路。那么其实在这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我们是遭遇了这个国民党反动派非常严酷的经济封锁。以这个食物为例的话，其实当地虽然是南方地区，但是其实它这个稻谷的种植的条件在井冈山地区不是特别的好。然后种植出来的这个相关的稻谷其实属于整个水稻品种中比较差的一种。那么其实当时的这个工农红军呢和很多的贫苦农民一样，受这个经济条件的封锁，只能食用当地生产出来这种比较次等的这种粮食。因此呢其实也是非常的艰苦，但是我们的这个工农红军用这个红米饭南瓜汤猪毛挑粮上井冈这样一种表达方式，体现出了这种面对艰苦困境的一种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井冈红米作为一种与革命战争年代我党这个优良传统相关的一种这个当地的特产呢，其实是被推到了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前台。当地利用这个现代的一些加工的方式，使得这个红米呢它在这个加工工艺上有了一定的改进，然后生产出来的这个红米的这个成品反而呢体现出了它的一些养生，或者说这种在这个作为一些健康食品方面的一个价值。而且呢除了作为主食之外，还可以作为这些相关的糕点或者说酒类产品进行再加工。那么在2010年5月的时候，这个井冈红米就作为了农产品地理标志进行了登记保护，然后获得了这种农产品的这个地理标志的这个相关的一种国家的认可。
1: 那这个农产品地理标志，它这个农产品地理标志和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地理标志其实受到的保护的方式是一样的。
0: 对，可以这么。

0: 那意思就是说，井冈红米它作为这个农产品地理标志，那么它在销售的时候是要把这样一个标志印到它这样的一个产品的，是作为它的商标啊，还作为它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外包装的组成部分当中去呢，让买的人啊，消费者能够很好的识别。
1: 还是涉及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对于地理标志的我们国家的相关的管理的话，目前其实是分为了两套体系。那么一方面呢是侧重于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种体系，另外一方面呢是相应的产品监管的体系。那么比如说我们常了解的这种知识产权为主的体系的话，它是根据我们前述介绍的包括商标法这些相关法律的规定，对于已经注册的相关的地理标志的商标进行事前的公示的保护，和对一些未注册的地理标志进行事后的一些个案的保护。那么与此相对的，我国还有一套完整的产品质量监管的体系，主要就是以这种前述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作为依据，对于相关地理标志产品实行质量监管。您刚刚提到的问题，比如说涉及到井冈红米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其实这个首先是作为我们这个农产品地理标志进行登记，虽然当地没有现在还没有对这个井冈红米进行相应的商标生产，但是只要是在你在这个井冈山的相关的这个地区利用我们相应的自然和人文条件生产出来的这个井冈红米的这些生产商经营者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商品上明确标示出井冈红米这样一种这个商品概念。至于我们的商标的话，如果是不同的经营厂商，可以再在这个商品的外包装上加自己的相应的这个商标的标志。
0: 哦，等于它跟商标还并不是一个概念。
1: 对，整体来说的话，它跟商标不完全是混同的一个概念。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比如说其他的地方啊，比如说陕西啊、山西啊、贵州啊，只是举例子哈，也生产了一种米啊，也长得都差不多，它也冠以这个井冈红米的这样的一个地理标志，但其实它并不是这个在井冈山那边，在江西那边产的。那这时候它侵犯的这种地理标志，这种和侵犯这种商标权是不是还不太一样啊？它这个如果说侵犯了这种受保护的这样地理标志的话，它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4: 地理标志的话，跟普通的这种商标来说，它的特点或者说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地理标志，我们了解到地理标志它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集体性，我们很难说比如说像井冈红米，或者说这个刚刚提到的库尔勒香梨，这样相关的农产品它就特定的归属于某一个生产商，因为可能这是一个地区劳动人民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辛勤努力才培育出来的一种相关的农产品。所以说它的保护跟普通的商标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的普通的商标是为了避免每一个生产者自己的商品在市场上被其他的这个生产商所冒用或者说混淆，但是我们地理标志更多的是保证原产地的我们这些集体的相关的经营者他的一个权益。如果要是其他的有这种比如

0: 说非井冈山地区的相关的生产商生产出了自己的商品，然后在上面标示有这种井冈红米的这个相关的标识的话，这肯定是构成一种这种侵权，然后也要根据包括商标法的相关规定，我们的权利人可以去提起相应的这种民事的诉讼，然后主张要求对方停止侵权，并且进行这个相应的民事赔偿等等。
1: 刚才呢，我们重点是跟大家说的这个井冈红米哈。那其实啊，带有这种红色基因的这种地理标志，是不是不仅仅包括井冈红米，还有别的呢？经过您的了解，
0: 我们说，就像刚刚介绍的，革命战争年代的话，这个农村地区是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一个生存的根基，农民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支重要的主力军。那么在众多的革命根据地呢，这个地理标志产品都打上了鲜明的这种红色印记。在这个土地革命时期，包括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井冈红米，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这个红豌勺等等的这些农产品呢，可以说都为我们这种革命的星火燎原之势打下了一个基础。那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呢，包括延安，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些晋察冀，以及这个很多抗日游击后方的根据地，有相关的一些很多的农产品呢，其实都是可以说是为我们最后夺取到全面抗战胜利奠定了一个基础。
1: 那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讲另外一起案件。邀请到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徐星星，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起发生在亲家之间的20万借款的案件。那么这是一起典型的民间借贷的纠纷，而且呢是发生在这种亲戚之间啊，虽然说并没有血缘关系。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后来的结果又是怎样的，下面呢我们就请到徐星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老吴和老王呢，他们是亲家关系，但是呢，没想到因为就是这20万，然后亲人险些成了仇人。老吴是原告，他诉称呢，一天酒后，老王向他哭诉生活困难，然后借了20万元，当时是口头承诺一周转过来就归还。因为两个人是亲家关系嘛，所以碍于这种情面，也没有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或者是打借条、欠条之类的。后来呢，老吴就多次向老王催要借款，
3: 反正20万是借了是吧？
2: 对，
3: 借条也没打。
2: 对，但是是通过银行转账的，确实有这样一个痕迹，证明这20万呢，反正确实是转给老王了。后来呢，就是经过多次催要，老王就是闭口不谈还钱。老吴呢气得不行，就一气之下将亲家也是告上了法院。
3: 按理说呀，这都是亲戚是吧？
2: 对
3: 啊，何必非要闹成这样呢？但是20万的确是数不小。等到了法院之后，那边怎么说呢？
2: 这个被告老王呢，他是这样抗辩的，说他呢，因为有这个银行流水，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他的账户上确实是收到了20万，但是呢，他认为这20万元并不是借贷，是就是双方共同出资，然后又用于给儿女亲家就是买婚房装修啊这些费用，然后呢，他还提交了就是相应的就是购房的合同材料，还有装修单据这些证据，就证明这笔钱确实是用于购房啊、装修这样的用途。
3: 我这20万收到了，收到了之后他也有支出，那关键他支出这20万，他得证明的确是我收到那20万才行啊。
2: 对，这个就是涉及到就是民间借贷当中的一种举证责任，就是如果说原告他在就是仅凭一些转账记录啊，能来就是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被告提供了其他的证据证明这个就不是借贷关系，而是存在其他的法律关系，比如说是借贷呀，比如说是你就是给这笔钱给我是你之前的还款呀，就是如果有这方面相应的证据的时候，那么原告得再一步就是进一步提交其他的证据来证明我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就是借贷。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被告他已经提供了证据，就是能初步证明他们之间可能是有其他的法律关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告就应该再补强他的证据，来证明他是借贷关系。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原告他就没法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对，所以最后法官是综合证据以及内心的确认，就是在证据方面可能优势证据还是比较靠拢被告的。所以这个时候法院就是驳回了老吴的诉讼请求。
3: 那在这个案件里面，老王所提交的什么购房合同啊、装修单据啊、什么这个相关的一些购房款的证明啊，能够看出来是从那20万里面支出的吗？

0: 这个可能是无法具体的对应，但是从一些什么时间上面呀，这个逻辑先后顺序上面，以及他们两个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是这些方面，包括他可能提供了一些就是双方的往来的短信呀或者微信，就是在这笔钱转账前后有关于这个买房的具体沟通的事情，就是从这样的一种时间先后以及逻辑关系上面，他的证据可能更具有优势，因为他们就是所有的这个事情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俩之间的特殊关系，就这个可能是跟一般的借贷关系所不一样的，就他俩之间特殊的亲家关系以及被告所抗辩的这个理由，就是用于儿女亲家就是结婚然后购房，就是以及综合这些时间呀转账的时间先后顺序，以及他们双方的往来，就是沟通买房的这个事情，就是所有的这个证据的情况下，因为这个时候举证责任就转向了原告，要求他进一步的提交证据来证明我这笔钱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借贷关系，而不是其他的赠与或者是其他类型的法律关系，这个主要就是涉及到一个举证责任分配和转移的问题。
1: 从老吴这个角度来讲，他除了提交当初的这个转款的记录之外，他没有什么别的证据能够证明他们之间就是一个民间借贷关系，是吗？
0: 对，你要不是提交所谓的借条呀欠条呀，或者你哪怕是一些微信短信这样的一种电子证据证明我们就是之间是借贷，你向我借我有借给你的这种合意，就是哪怕是这种微信电子证据的往来也行，但是他就是恰恰是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来证明借贷合意的存在，所以这个也就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儿，就算你们双方之间再亲近关系再特殊，如果是涉及到借款的话，还是应该该打借条欠条呀签订合同呀什么的，还是应当就是按照相应的程序和就是规则来确保我的权利的实现，不应当碍于情面呀或者是图个省事方便，就是把这个最关键的步骤给省略了。
1: 没错，也就是现在咱们在考虑双方之间是不是一个民间借贷关系的时候，光凭借条不行，那光凭这个转款的记录也不行，
0: 对，就是这两方面是缺一不可的，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就是法院在审查民间借贷关系存在的时候涉及到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这样一个借条，它就是能证明存在借贷的合意，第二个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款项的交付，借款的交付，要不你是转账，要不你是现金的话，你能证明你这笔现金具体出借了，比如说有现场的见证人呀，比如说在银行或者是取款机旁交付的话，有具体的什么这样的视频记录呀，就是你能证明你这笔款项确实是给了。民间借贷它是一个实践性的合同，不是说我签订合同一签订我们这个合同就生效了，它不是，它是从借款的交付之后这个合同才实际生效了的，
1: 对，
0: 这个是它跟一般合同就是不同的地方。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3: Music Pops，
2: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on this, am I wrong? 顺道十月听乐流行正式的开启 BMA 颁奖过后现场的一些演出跟声音，我们要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进行梳理过后跟各位来分享。从科切拉开始，我们就能看到在一些现场演出 Sabrina Carpenter 的登场跟 Madonna 在一起的合作，也算是借着前辈的风给自己来长一长士气哈。这次的士气呢也长到了 BMA 的舞台，在现场除了跟 Sabrina Carpenter 也跟 Charlie XX 有着声音上的一些合作，超长的一些演出的声音我们剪当中的一部分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这一次做客到 BMA Madonna and Sabrina Carpenter。

跟什么呢 Carpenter 共同演绎的 Bring Your Love。 而且在现场你能够看到麦奶奶，其实啊，毕竟到了奶奶的年纪了啊，能在台上有这样的表现已经不错了。先开始你是看到从天而降了几个，其实穿着也是非常的具有舞者风范的假的摄影师，天上吊着维亚落下来，然后在舞台中间的时候架了一台钢琴 Sabrina Carpenter 现在坐在琴凳上弹琴，然后麦奶奶呢当然要卖弄一下自己的王者地位，跨骑在钢琴上边跟各位打招呼唱两句之后，然后慢慢的下来，然后慢慢的伴舞在后边一个舞台之上啊，集中了更多的一些人，慢慢分散开了以后呢，麦奶奶跟 Sabrina Carpenter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在台上互相来回串台唱。而接下来继续延续的是跟电影的合作 Die Another Day from Madonna。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接下来跟各位共同分享到的声音呢，来自于 Bruno Mars。听到 Bruno 带来这一首 Dance With Me。

Bruno Mars 凭借 I Just Might 这一次也获得了最佳 R&B 这一个奖项，有一个奖项已经很不错了，毕竟麦奶奶在那儿洗榜呢啊，所以各位到时候也可以看一看，如果你是火星哥的粉丝的话，这一次也算是提前通过 VMA 来验一验火星哥的现场现在状态，你听到他的一些会是怎么样的感觉了。好了，接下来听到火星哥当年跟 Cardi B Finesse Remix。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Get on, see ya, Titanium。 顺道的乐听越流行，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是王友，我是 DT。 之前我们听到了 Madonna 在开场的演出跟 Sabrina Carpenter 以及 Charlie XX 的合作，而再之后 Bruno Mars 是进行了自己的提前演唱会的预录，也算是在整个的电视的时长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个完整的现场的演绎跟演出了。更大的一些场景之下呢，其实我们在看到这些演唱会跟在所谓的这个叫录影棚里，或者说这种颁奖礼的现场，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明显能感觉到说在舞台上每一个音乐人他释放的状态不同，我觉得这就跟我们跟每一个人站的距离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说话的这种声量感觉都是不同的。那这一个人确实站得离我们100米开外的时候，我是不可能用现在这种状态再去跟大家说话交流。唱歌其实也一样，我觉得视觉会对我们的一个心情有影响。我们知道说我现在手里拿着麦克风，我说的声音可以精准的传到两三四百米以外的所有人的耳朵里面，但是那一刻你的心情，你想用自己的声音，你想用自己的音量去填满整个控场的时候，填满这一段距离的时候，那肯定要更释放一些。所以确实 Bruno Mars 这一段现场你看着就会觉得更爽啊！所以期待一下更多的现场。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 Bruno Mars 的现场的，或者去他演唱会，热闹一点吧。 Lisa 这一次同样也是在 VMAs 上继续在相应的争气啊。而这一次作为单体活动的 Lisa 在美国那边也是蛮受欢迎的，之前跟很多人都有过合作，对吧？听一听他在 VMA 现场的表演。

这次在 VMAs 的得奖也是他也是成为了 VMA 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最佳流行奖项的 K-POP 的女艺人以及 K-POP 的 solo artist， 但是一到后面就觉得特别像是不知道是哪些半音的合唱。当然整首歌你一开始你就觉得说自带那叫 Tokyo Drift 的感觉是吧。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继续回到现场，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 Ray 了，超实力唱将 Ray 这一次的表现，在现场团也是有着连续的音乐的给各位的带来。
3: Funny, some people say I remind them of Amy. Some spit through their keyboards. I'll never amount. And

瑞的现场基本上就是性能机器。之前其实在自己的 Escapism 出来的时候，在全英奖上的那一次破历史记录的斩获的时候，大家就意识到说他的实力是有多么强，他的声线，他的演唱功力，我不能把他当做一个纯流行音乐人来去看，而是在台上把他看看自己通过如此强的一些表现力，又能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些画面感、戏剧感，更多的一些 dramatic 的感觉。而这次在现场，同样你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份能力，在现场会影响到多少人，会给你激发出来多少的一些想象的画面，而在登上的舞台可能要比现在还要再大很多。但慢慢的，我觉得对于 Ray 来说，已经自己沉淀了这么多年了，已经开始慢慢的有自己的一些节奏跟套路的时候，那未来对于他来说只剩游刃有余。 Where's my husband 来自于 Ray， 再来听到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雨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我们来说周杰伦一个趣事儿。在2004年的时候呢，刘伟强正在筹拍《头文字 D》，当时呢敲定好阵容是让陈冠希来演男主角，又接到了出品方高层的电话说让周杰伦演男主角，刘伟强就不大乐意说周杰伦是谁啊，不认识。出品方就说啊，周杰伦是现在当红的歌手，还推荐了几首他的作品给刘伟强听。刘伟强听过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唱的什么呀，字儿都要不清楚。

大张伟，你别看他平时嘻嘻哈哈的，有时候说起话来还挺有道理的。他就讲到说，别人的容貌评价是别人的审美，甚至是不可取的心理造成的。你看啊，我就是天上地下独一无二，没人和我一样，所以评价我的标准也是和别人不一样的。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你不经意

我很喜欢一部电影叫做《本杰明·巴顿骑士》，它用一个非常奇幻的故事啊，在教会我们人生是什么。其中有一段话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只要有意义的事啊，再晚去做都是有意义的。做你想做的人，这件事儿没有时间的限制，只要愿意，你能从现在开始改变，也可以一成不变。这件事儿啊，没有规矩可言，你能活出最精彩的自己，也可以搞得一团糟。我希望你为你自己的人生感到骄傲。如果你发现自己还没有做到，我希望你有勇气。我希望你能活出最精彩的自己。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0: 作家李小墨就说啊，就算再不计较的人呢，潜意识里也藏着一杆秤，暗暗衡量一个人是否值得交往，啊，默默地盘算一个人是否对自己有用。人际关系呢，是不需要去踮着脚尖，啊，强行地融进不适合的圈子的，然后靠自欺欺人去维持一份关系。其实呢，最好的人脉就是你自己，放弃那些无用的社交，对自己好，提升自己，这样才会吸引别人来对我们好。我们来继续听歌。
1: 当你穿过这巨大的城墙，就会发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北京曾被美国国家地理评为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天南海北的游客涌向这里，看天安门，爬长城，逛故宫。可许多人不知道，老北京城其实还有一道如今已经快看不见的轮廓，城墙与城门。从元朝建都算起，它们存在了700多年。但要是问一句，北京的城墙到底有多长呢？没人能说得准。1922年春天，一位瑞典学者望着那些正在被快速拆改的城墙，忽然涌起一种责任感，或许自己是最后一个有机会完整记录他们的人了。那么在瑞典，这位学者为什么称自己的乡间木屋为颐和园？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位70多岁的瑞典老人为什么还要两次来到北京？喜仁龙和喜龙人哪个才是他真正的汉名呢？一本没人读的旧书又是怎样在几十年之后成为复建北京城门的依据的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存档古都下新戏东方情。上期节目我们讲到，瑞典学者喜龙人为了记录北京的城墙与城门，辞掉了大学教职。一个研究达芬奇的文艺复兴学者，因为识服南宋罗汉画，转向了东方。他在军阀混战的炮火声里，把北京的城墙一码一码量了一遍，测出47.4里的周长，纠正了古书里40里、45里的两种说法。他还走进紫禁城，让退了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当了一回摄影向导。可是1924年在伦敦出版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首印只有800册，几乎无人问津。不过这本书并没有真的消失，喜龙人与北京的缘分也远没有到头。此后的岁月当中，他还将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座城，看看他在时代风雨里改换模样。而那些当年没人理睬的照片和图纸，也将在几十年后的中国派上大用场。先说1926年，这一年喜龙人凭借《中国雕塑》一书谋到了瑞典国家博物馆绘画与雕塑部主任馆员的职位，重新过上了朝九晚五的安稳日子。

青铜器的收藏比从前少了也差了，恢宏的大殿里摆满了杂乱无章的家具，看着实在是不像样子。爱之深则之切，这座城在他心里的分量反而更重了。

1930年，喜隆人回到斯德哥尔摩，博物馆的工作、顾问的差事、讲座的邀约之外，他挤出时间写中国绘画史。这个计划越做越大，最后变成两部大书，1933年出版的《中国早期绘画史》和1938年出版的《中国晚期绘画史》。喜隆人的书，当时的中国学人也很买账。对于中国早期绘画史，鲁迅就曾评价说，虽然很贵，然而我以为是很好的书。为了写后一部书《中国晚期绘画史》，1935年喜隆人第四次来到北平，这时的华北已经是山雨欲来，溥仪跑到东北当了傀儡，故宫的文物装箱南迁，北平城里风声鹤唳。穿过紫禁城三大殿，他为眼前的衰败感到痛惜，但北京的魅力并没有减。他这样写道，他依旧拥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每次你回到这个古老的地方，都可以刷新你之前的印象，这非常让人欣喜。后来他在《中国晚期绘画史》的前言里专门写道，在1935年，我非常幸运地结识了一些博识多闻的东方鉴赏家，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明清时期画家的宝贵知识，也得以在私人收藏里看到许多这些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一回喜隆人还走进了北平营造学社，那是中国学者研究古建筑的学术团体，负责跟欧美学界打交道的是法事部主任梁思成。为了体验地道的老北京生活，喜隆人在六国饭店附近的大阮府胡同租了房子。留存下来的一张照片里，他站在屋前叼着烟斗，瘦削而敏感，一身诗人的气质。也就是在这一年，经人介绍，一位21岁的年轻人开始协助喜隆人合校《中国画论》的英译稿。这个年轻人叫杨周汉，后来成为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泰斗。1936年3月，杨周汉应邀离开北平，取道东北，穿越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再转到彼得格勒、芬兰，最后乘船抵达斯德哥尔摩。大半个欧亚大陆走下来，才到喜隆人身边整整工作了两年的时间。他后来回忆说，自己的工作就是把画论、画史、画家传、题跋、诗词口译成英文，由喜隆人记下来。喜隆人一边跟他讨论，一边带他跑遍英国、德国、法国的博物馆看中国画，让年轻人口碑眼界大开。这段师徒缘分是喜隆人给中国学界送的一份礼物。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在颠沛流离当中给喜隆人写信，您一定听说过大量关于日本对华武力侵略的消息，空中轰炸从未像现在这样不加区别和大规模的进行，我国人民所受的苦难是极其惊人的，我们衷心感谢您为这个国家的受难者所做的工作。在艰难环境里，袁同礼仍不忘修书一封，可见友谊之深。不久，战火也烧到了欧洲，喜隆人把自己关进了写作里，写中国园林，回看那些在中国拍下的照片，被他当作另一种旅行，一种逃避现实的神游。在斯德哥尔摩郊外的利丁厄岛上，他给自己造了一座东方花园，房子远看跟瑞典的普通木屋没什么两样，平铺的折线型屋顶三层楼高，走近细看你才发现处处藏着

过心思，阳台改成了坡屋顶，檐角微微上翘，还试着挤瘦。他戏称这里是颐和园。躲进这座小楼，他一遍遍回望在中国园林当中漫游的时光，对北京三海、南海、中海、北海的记忆尤其让他多愁善感。他写道，人来到这里会感觉一种清冷孤寂，令你的内心敏锐地接收到古老回忆的低声细语。人就如同漫步在被精心装饰而又空荡的舞台，尽管演员早已消失不见，他们节日的欢乐也早已被一片沉寂所取代。字里行间是对那座城无尽的想念。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二年1月，瑞典承认新中国。5月9号，两国正式建交。瑞典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这扇门的打开，让古稀之年的喜龙人又能回到北京了。1954年，75岁的喜龙人第五次来到北京。出面接待他的是新中国美术史学科的奠基人王迅。王迅早年就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计委员，对敦煌艺术造诣很深。两人一个研究了一辈子中国艺术，一个正在搭建新中国的美术史学科，非常谈得来，此后一直有书信往来。这一回喜龙人接触到大批新材料，麦积山的雕塑、炳灵寺的壁画都是从前难得一见的东西。他在给法国收藏家杜伯秋的信里感慨，20世纪50年代的敦煌壁画临摹得很好，有些甚至比张大千早些时候临摹得还好。1956年，喜龙人第六次来到北京，这一年他77岁。除了北京，五月里他还去了台湾，在台中的北沟库房外跟负责押运故宫文物赴台的庄严合了一张影。北沟是故宫文物渡海赴台后停留的第一站，照片里老人站在库房门前，身后是那些辗转了20多年的国宝。加上这一站，两岸故宫的清宫旧藏书画他都看了个遍。对一个研究了一辈子中国绘画的人来说，这是圆梦之旅。对喜龙人来说，1956年是不寻常的一年，他获得了首届弗利尔奖章，这个奖被誉为艺术史界的诺贝尔奖。也是在这两次新中国之行的基础上，他下决心写一部全新的中国绘画通史，那就是他的巅峰之作《中国绘画大师和原理》，全书共7卷，1956年到1958年在纽约陆续出版。为了出这本书，他跑遍各大公司收藏，拍下藏品的高清照片，还几乎倾其所有的购入图册。即使60多年后，书中收录的一部分图版在中文学术界仍然是首次公开发表。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喜龙人特别感谢了王迅。美国艺术史家高居汉评价喜龙人说，他在中国雕塑、园林、建筑、早期艺术等领域的专注举世闻名，为我们的研究积累了众多材料。喜龙人的研究涵盖了中国艺术的绘画、园林、青铜器、雕塑、建筑几乎所有主要门类，直到今天还没有学者能在广度上超过他。1966年，喜龙人在他的东方花园里逝世，享年87岁。2013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芬兰学者米纳托马为他写出第一本传记《沉迷于罗汉》。不过，传记里以为他一生只有4次东亚之行。其实，1945年退休之后，喜龙人根本没停下游历和写作的脚步。1954年和1956年的两次中国之行都算漏了。他一生的6次北京之行，直到近年档案数字化公开，才完

更清晰起来。倒是中国人一直记着他的那本旧书。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正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博士的侯仁之，一天偶然走进伦敦一家旧书店，在尘封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泛黄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他以重价把它买下来，通夜加以浏览。后来侯仁之回忆说，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于考察北京城墙与城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在我们自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侯仁之把书带回国内，每每讲起北京的城墙城门，都会向北大的学生们介绍他。北京市文物保护委员会成立之后，他又郑重地把书交给在文物局工作的学生，嘱咐尽快翻译出来。1985年，这本书的中文版出版，侯仁之作序，印了20,000册。在序言里，侯仁之写下一段自己的记忆。初秋的傍晚，他作为青年学生乘火车抵达前门车站，暮色苍茫当中，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眼前，一瞬之间，他仿佛触到了历史的真实，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一个瑞典人对北京城墙的记录，就这样接上了中国学者对这座城的研究。只不过此时，喜龙人镜头下的城墙与城门大多已经不复存在。《北京的城墙与城门》这本书在研究领域声名大噪，只是作者的名字被译成了喜人龙，从此以讹传讹。20世纪90年代，常州工学院的青年学者叶公平读大学时，在杨周汉的回忆里发现用的明明是喜龙人，于是下功夫做了一番考证。国民政府1929年4月4号颁发的护照上写的是喜龙人，跟他往来密切的完颜恒勇等人中文书信里写的也是喜龙人，张大千更是在他80大寿时赠文给喜龙人博士。叶公平说，喜龙人的汉名是认真取的，喜龙对应他的瑞典语姓氏，龙代表中国，人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两个字里藏着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喜龙人的书还在中国的土地上继续发挥着作用。2003年永定门城楼复建工程启动勘探，2004年开工，2005年竣工，复建的重要依据里就有这本《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留下的记载和实测图。参与复建设计的工程师后来回忆，喜龙人的图纸详细是详细，但是永定门城楼的屋顶他的图只画了沿船，没画飞船，所以还要拿1937年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的实测图、1957年拆除时的结构图来相互印证。可不管怎么说，80多年前一码一码量出来的数据真的为一座消失的城门铺了回家的路。2015年消失了近百年的左安门角楼复建重现，因为历史资料匮乏，文物部门翻出了乾隆15年的京城全图、1949年和1955年的地形图，参照的影像正是喜龙人上世纪20年代为这座角楼拍下的照片。在中国学术的脉络里，喜龙人的影响也很具体。梁思成在美国留学时就读过他的《中国雕塑》，1930年在东北大学讲授中国雕塑时，讲义里大量翻译引用了这本书。有学者逐行比刊讲义南北朝到宋代部分525行文字当中至少150行翻译或结义自喜龙人的著作。当然梁思成也不客气，批评喜龙人不懂中国建筑的规律。批评与借用并存，恰恰说明在中国建筑和艺术研究的起点上，喜龙人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用北京大学教授朱良志的话说，他的很多研究可以称为发现。

现北京城墙和城门无与伦比的美，发现残破凌乱的苏州园林的高雅风致，从山西、河北、甘肃的灰尘里感受雕塑和壁画的光辉。2017年，后浪出版公司重译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第一次收录了全部图片。随着著作进入公版期，他的书在中国井喷式引进，而一个更大的宝库还在打开。喜龙人的后代把约35000张照片和25000份文件捐了出来，从2019年起陆续扫描公布，目前已公开超过90%。叶公平透露，光是书信就有24箱，已扫描21箱，3860封通信，约5900张纸共置于众。里面有英文、瑞典文、丹麦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中文、日文，手写难辨的占了大半。要真正用好这座富矿，还得靠后来者潜心的研究。今天，当我们站在北京仅存的几段城墙前，或许会想起100年前那个远道而来的身影。从帝制的余晖到军阀的炮火，从故都的黄昏到新中国的早晨，40年里，喜龙人6度来到北京，每一次来，中国都变了模样。他用一个异乡人的眼睛发现了古都最深沉的美，用一个学者的执着为这座城留下了永恒的档案。此后每一次复建，每一次回望，人们都要回到这些图纸和照片当中，一座城的来路有迹可循。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般。
1: 1979年，台湾民谣音乐人叶嘉修与年轻的歌手潘安邦相识，两人闲谈时，潘安邦说起自己与外婆生活在澎湖的快乐时光。叶嘉修被潘安邦对故乡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感情深深打动，很快就写出一首叫做《外婆的澎湖湾》的歌曲，这也是叶嘉修第一次为其他歌手写歌。
2: 我一直觉得歌手站在台上有时候唱别人写的歌，那种感受不到作者的心情，所以呢，我在为潘安邦写歌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要写一个完全讲的是他自己的故事，那就发自内心的有那种感觉。我要跟大家先说好啊，外婆的澎湖湾写的时候我没去过澎湖啊，完全是潘安邦怎么告诉我，他的外婆因为脚不好一定要拄根拐杖，可是呢不管什么时候外婆走路的时候，另外一只手一定要牵着潘安邦的手，让我感受特别的深刻。所以呢在歌词当中哦，有一个地方呢是有着脚印两对半，就是祖孙两对的脚印，中间就多了。

0: 握手轻轻挽。
1: 当天身在台北的潘安邦立刻给在澎湖的外婆打电话，把这首歌唱给她听。
2: 我进入了歌坛，拿到了我的第一首歌曲，就是外婆的澎湖湾。我立刻打长途电话清唱给我的外婆听，外婆在电话边边听边流泪，那时候她流下了欢喜的眼泪。
1: 很快叶嘉修为潘安邦量身打造的同名专辑《外婆的澎湖湾》问世，清新的曲风和细腻的演唱让两人名声大噪，潘安邦更是成为闻名遐迩的台湾。

0: 民歌王子。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潘恩邦，很高兴能够和朋友们一起在这里共度团圆夜。
2: 1989年春节，潘恩邦带着《外婆的澎湖湾》等三首歌曲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他深情婉转的歌喉和清新优雅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3: 那时候不懂什么叫一夜成名，你想看，我在参加春晚的前一天，我还在那个饭店的大厅啊走来晃去的，然后还到故宫去看，没有人认识我，没人跟我打招呼。结果第二天上完春晚的第二天，我如常的到楼下去以后，发觉人就这样子围过来。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乡愁，而外婆的澎湖湾则成为人们怀念故乡和亲情时永远的经典。每当这充满浓浓亲情而又轻松愉快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把人带回故乡，带到久违。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声。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我曾经不知道你是谁，但我却莫名地把你等待，等你在高原，在一个虚空的地带，宗喀巴也无法预测你到来的时间。
1: 请听广播剧《海在东，也在西》，出品人李可，监制沈小贤、张小燕、毛周英，策划陈真、冬至才让、骆欢华，剧本策划周林红、张月明，编剧宋晋川，导演看平，音乐郝维亚、傅文杰。第三集。
2: 喂
3: 喂喂，我要找陈小海同学。想爸爸了没有？
2: 没有。
3: 不会吧，爸爸可想你了。
2: 想我你就回来啊。
3: 爸爸还有工作，等忙完了我就回去。
2: 每次都说等忙完，你永远忙不完。我不跟你聊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3: 哎，别挂。小海，爸爸有事要跟你说。现在宁波和天俊在搞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天俊的小朋友画了很多画要寄给宁波的小朋友。哎，我们小海不是最喜欢画画吗？你也画一幅送给天俊的小朋友好不好？
2: 不画。
3: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不喜欢天俊，天俊把你抢走了。
3: 小海，天俊没有抢走爸爸。
2: 反正你去了就不回来，跟抢走了有什么区别？我同学的爸爸天天都在家，就我的爸爸跑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说是去工作。我看你就是不想待在家里。
3: 唉，爸爸怎么会不想待在家里呢？小海，爸爸做梦都想回去陪你和妈妈。
2: 做梦谁不会呀？你回来不就行了吗？
3: 爸爸跟你说实话吧，我刚来天俊之前也以为很快就能回宁波，但是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人去做。这里的小朋友有的跟你一样大，但他们上学要走很远的路，冬天零下二三十度，要在风雪里走好几个小时。
2: 那他们为什么不坐车呢？
3: 因为没有路啊。
2: 怎么会没有路呢？宁波到处都有路啊。
3: 小海，我们国家很大，区域发展的速度并不一样。你在东南沿海的大城市长大，想象不到我们大西北还有一些地方很落后。我前几天去知河马乡的小学，看到牧民的孩子为了不走远路，中午就吃家里带来的硬邦邦的饼，他们就用火烤或者拿开水泡一泡，这就是一顿午饭。哎，他们跟你一样笑，跟你一样可爱，爸爸看着心里真不是滋味啊。
2: 爸爸，你要赶紧帮他们把路修好，让他们能坐车上学，能回家吃饭。
3: 哎，小海交给的任务爸爸一定完成。
2: 等修好了路，你要赶紧回宁波。
3: 好，爸爸答应你。那小海是不是也要答应爸爸？
2: 嗯，我答应。
3: 好，小海真是太棒了。
2: 嗯，那我应该画什么呢？
3: 天俊的很多小朋友没见过大海，你熟悉的大海对他们来说就是书本里的一个词汇。小海，你想想，如果有人给你画了一幅画，画的是你没有亲眼见过的东西，你会不会很感兴趣啊？
2: 嗯，那我就画大海，画爸爸工作过的北仑港。
3: 好啊。
4: 哇，真是小金太好画的
5: 太好了，
6: 这个颜色真漂亮，
7: 哇，这个小海
8: 好看的，
9: 画可真美啊。
10: 同学们，静一静，
11: 谁
5: 山居的小朋友们寄来了这么多他们画的画，你们觉得画得好不好啊？
8: 好。
5: 他们画的天骏美不美呀？
8: 美。
5: 天骏的小朋友们也收到了我们宁波小朋友们画的画，他们觉得你们画的也非常好，画中的宁波非常的美丽，尤其是陈小海同学画的那幅北仑港的日出很受天骏小朋友们的喜爱，他们说好像能从画中听到轮船的汽笛声，闻到海风的味道。
9: 哇，太好了，
10: 画最好了。
5: 小海，来到老师这边来。按照这次绘画交流活动的规则，两边的小朋友可以互相挑选画作留下当纪念，你的画在天骏大受欢迎，那老师就让你先挑吧。
11: 哎，萧寒，你挑那幅草原日出吧，哎，你看看他画的多美啊。
12: 还是挑那幅牦牛吧，那个牦牛画得好。
11: 挑那幅赛马吧，就挑那个马挑一幅呀，
13: 太帅了。
14: 张老师，我想要这幅。
15: 这幅颜色是最好的。
16: 小海，你确定吗？这幅画的颜色很深，看起来比较特别。要不你再看看这幅草原彩虹，或者是这幅雪山下的帐篷，这颜色多鲜艳呢！
14: 我就喜欢这幅。
16: 这幅画老师还真没看懂。这是画了一幅，这是画了一个湖吗？湖水为什么被涂成了黑色？
14: 这是海，黑色的海。
17: 啊，海是黑色的海吗？
16: 黑色的海，小海，青海虽然带了一个海字，但它是个内陆省，可没有海呀。
18: 就是啊。
14: 这是天骏黑海，蒙古语叫哈拉诺尔，哈拉是黑色的意思，诺尔是湖泊的意思，哈拉诺尔就是黑色的湖泊，它是青海省的第二大湖泊，因为地处无人区的深处，被誉为地球上最后一滴眼泪。我爸爸说哈拉湖就是西边的海。
19: 你阿爸说的对，哈拉湖就是我们西边的海，和你们东边的海不一样，
0: 但都很美。
19: 对，都很美。小海，真没想到啊，咱俩还算是老朋友了。
0: 哎呀，早知道当时画好一点了。
19: 这画得挺好的，当初第一眼看到这幅画我就被吸引住了，透过这幅画再想象大海是什么样子。
0: 我也透过你那幅画在想象我爸工作的地方是什么样子。
19: 我画得太抽象了，这次你来可得看个清楚。
0: 那必须的。
19: 哎，对了，我那幅画呢？你肯定早扔了吧。
0: 哎呀，什么呀，在我家里好好保存着呢。我爸不是说了吗，这是两地小朋友之间一次很有意义的交流，我们的画就是见证。
19: 对，见证着宁波天津两地的友谊，也见证着我们的成长。
0: 见证着我们长大。
19: 走，我带你亲眼看看那片黑色的海。
0: 好，走。
19: 阿佳，准备好。

0: 都准备好了。
1: 骑马去啊？
0: 不然呢？难道你走着去啊？会骑马吗？
1: 骑过几次。
0: 你敢自己骑吗？
1: 那当然敢了。
0: 那就行，上马。行吗？
1: 没问题，我爸教过我一点。
0: 你爸不是在青海吗？
1: 是，他回宁波的时间很少，教我的东西也很少。
0: 他很忙吗？那今天我当教练，跟在我后面。
1: 不用，我不习惯跟随，我喜欢一马当先。上，快来呀、啊！快来呀、啊！上，哦，上！
0: 哎，你慢点，别逞能了。等一等，慢点，别逞能。
1: 驾驾驾！慢点，慢点，骑。
0: 你没伤着吧？
1: 没事儿，怪我兴奋过头了。哎呦，跟保安叔一样，忘了安全驾驶，哦，不是，安全骑行。哼，
0: 这下老实了吧？起来，乖乖松，跟在我后面。
1: 好的，卓玛教练。那是什么山啊？怪石嶙峋的，好奇特呀、啊！
0: 那是天峻石嶙，是远古的时候被海水侵蚀形成的。啊，
1: 那我们能过去看看吗？
0: 当然可以，走。这就是石嶙的入口，再往前就进了天峻山。
1: 好安静啊！这里没有游客吗？
0: 很少，不过公路通车了，游客一定会多起来。
1: 这么美的地方，值得到此一游。
2: 天峻石嶙，我来了。
1: 哎呀，我是不是打扰鸟群休息了？
0: 他们是在欢迎你的到来。
1: 虽然还没看到哈拉湖，但我已经见识了天峻的自然风光有多美。
0: 是啊，我一直在宣传天峻，你去搜我的号，叫天峻卓玛，我可有几十万粉丝呢。
1: 那得加我一个。
3: 哈喽宝子们，点点
1: 这么多视频啊。
0: 阿爸做的牦牛肉干，阿妈做的藏族酸奶，还有阿佳他们吹的古笛，做手工卡片我都拍，偶尔也给粉丝们直播一下日照金山。
1: 哎，我也想看日照金山。
0: 那你得早起，你看这是我最火的视频，拍的是我们家的小牦牛独自打喷嚏，200多万播放量呢。
1: 你是掌握流量密码了。
0: 这里到处都是流量密码，你看，就看你有没有一双发现的眼睛。
1: 我也要多拍，帮你们宣传天峻的美景。
0: 好啊。
1: 哎，卓玛，等你大学毕业了，你真的会回天峻吗？
0: 会呀、啊。
1: 不想着去大城市闯荡闯荡？
0: 嗯，也想过，但是我更想兑现自己的承诺。
1: 什么承诺？
0: 我答应过阿勇叔要回来建设家乡。
1: 又是他呀，他凭什么干涉别人的选择？
0: 说没干涉，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很感激阿勇叔。
1: 为什么呀？
0: 那是我读初三的时候。
4: 阿勇书记，我懂法，反正我让卓玛读完9年义务教育了。
5: 阿佳，你听我说，卓玛是块读书的料，应该让她继续读下去，咱们不能耽误了孩子。

0: 孩子的前程啊。
1: 前程？一个女娃子要啥前程？十几个字能把卖牛羊的钱算明白了就可以了。
0: 你这个想法太落后了，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女娃子怎么了？女娃子肯努力照样能长本事有出息啊。是不是因为他阿爸打工受伤，家里现在比较困难？
1: 阿友书记，我家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卓玛读高中需要钱，他阿爸做手术也需要钱，那钱呢？再读下去还要多少钱？我供不起了。哎，
0: 我来供。我跟我老婆讲了卓玛的情况，我老婆说只要卓玛肯读书，从高中到大学，哪怕她读到博士，我们家都管到底。
1: 你说话可要算数呢。
0: 算数，绝对算数。我跟你们说，我正在联系宁波的爱心人士，准备建立一个助学基金，面向所有天峻县的贫困学生。只要我陈阿勇在天峻一天，就绝不会让一个孩子因为贫困而失学。还有卓玛阿爸是工商，我已经联系了律所，请他们提供法律援助，一定争取到应有的赔偿，绝不能耽误了治疗。
1: 阿勇书记，您真是活菩萨，活菩萨呀。哎，卓玛快给阿勇叔磕头。哎，活菩萨，活菩萨。
2: 谢谢阿勇大叔的大恩大德。
0: 哎呀，哎，卓玛，卓玛，卓玛，哎，快起来，快起来。哎，不能跪，不能跪。哎，这可不是恩惠，这是投资，我们是在投资天峻的未来。
2: 阿勇叔，我一定好好读书，绝不辜负您和阿姨还有那些好心人的厚望。
0: 卓玛，你记住，好好读书不是为了报答别人，而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只有你茁壮成长了，将来才有能力回报父母，回报家乡。阿勇叔送你八个字：勇往直前，回报家乡。
2: 我记住了。
3: 这些年我们县里出了不少大学生，有一半多是阿勇叔帮出来的。我们一放假回到天居，就会去找他汇报成绩，他就笑着跟我们说，看来当初的投资很成功，回报率不错嘛。小海，你怎么了？
4: 哦，没什么。我在想，他对别人的孩子那么好，那对自己的孩子呢？
3: 小海，你说你爸爸很忙，很少陪在你身边，那你能理解他吗？实话实说，阿勇叔来天峻六年，回宁波陪孩子时间一定很少。
4: 是，
3: 我要是他孩子，我也不高兴。
4: 对，
3: 我也怨他不在乎我。
4: 不不，他在乎。我的意思是，他爱天峻的草原，爱草原上的孩子，就像他爱宁波的大海，爱大海边的儿子一样。
3: 所以你能理解他？哎呀，要变天了。小海，高原上的雨很急也很大，前面就要进无人区了，你确定要去吗？
4: 去。
3: 为什么这么执着？
4: 不忘初心，勇往直前。
3: 好，我护送到底，给，披上雨衣。
4: 谢谢卓玛拉。
3: 那咱们就风雨无阻，
4: 快马加鞭，
3: 穿越无人区，
4: 直抵哈拉湖。驾！
3: 驾！驾！
4: 驾！
3: 小海，扛得住吗？
4: 不行。
3: 握紧缰绳，身子前倾，别跟马较劲。
4: 卓玛，这风雨中的无人区更有一种苍凉感，像是到了世界的尽头。
3: 我不知道世界有没有尽头。
4: 哎，你看这前面公路为什么在这里绕了一个大弯啊？直线穿过去不是更近吗？
2: 这我真不知道。

0: 听，又是古笛声。
1: 奇怪，谁会在这里吹古笛呢？
0: 至少说明无人区里不止我们两个人。
1: 声音是从那个方向传出来的，我们过去看看。
0: 好。竹马，你看前面好像立着什么东西，像一棵大树，还五颜六色的。
1: 那是经幡，五彩经幡。我们藏族人相信挂经幡可以祈福。
0: 这经幡旁边好像有个小木棚，吹古笛的人好像就在里面。
1: 走，去看看。
0: 哼。大叔。
1: 阿布。
2: 哦，鲁干萨，你们是来祈福的吧？
1: 阿布，我们是路过的，可以进来避避雨吗？
2: 不，可以，可以。快进来啊，进来吧，啊，秀秀，
1: 别客气，小海，进来吧。
0: 啊，打扰老人家了。您古笛吹得真好，
2: 吹了大半辈子了，也就尽点爱好。
1: 阿婆，您在这里为谁祈福啊？
2: 不，今天不是公路最后一段通车吗？我要为所有参与帮助修建这条公路的人们祈福。这条公路对我们牧民来说太重要了。
0: 老人家，您住在这附近吗？这里不是无人区吗？
2: 无人区有牛羊啊，你们看那一片就是我们家的冬季草场，我在这儿放了一辈子的牛羊，我阿爸也是，我阿爸的阿爸也是。这片草甸呢，就是我们家的根。你知道这里的草为什么长得比别处好吗？因为底下是几千年积下来的腐殖层，这些好东西啊滋养着整片草场，牛羊都爱吃这里的草呢。
1: 难怪公路要拐个弯绕开这一大片草甸呢。
0: 这条路这么重要，为什么不早点修呢？
2: 哦，因为难呐，海拔这么高，冻土又深，天气还寒冷，每年只有一半的时间能施工，不是说修就能修的。之前计划了好几次，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困难停下了。嘿嘿，这回啊，要不是阿勇书记坚持，这条路只怕还没修好呢。阿勇书记，这次修路是真的吗？
3: 真的，绝对是真的。
2: 啊，
3: 您看，工程人员都到现场来勘测了。多吉大叔，您放心，修路的事儿这次一定能成。
2: 哎呀，之前也勘测过好几次，最后都……我从年轻的时候就盼着修这里公路，到现在我的头发胡子都盼白喽。
3: 多吉大叔，您放心，这次一定能实现您的愿望。
2: 好，
3: 现在专家们正在县委会议室开会呢，很快就会把工程方案定下来。
2: 好，那真是太好了。
3: 我电话。
2: 好。
3: 喂，喂，
4: 哎，
3: 哎，曹主任，专家讨论的怎么样了？我这边勘测完就赶回会议室。
4: 啊，阿勇书记，您不用往回赶了，专家们已经走了。
3: 走了？为什么？
4: 预算差的太多，专家们认为这路修不成，县里一些领导也主张把修路的事往后放一放。
3: 不能再拖了，

0: 经费缺口我不是正在想办法解决吗？这个时候怎么能动摇信心呢？
1: 阿勇书记，您别着急，您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但确实有多方面的困难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这也是
0: 有困难就是退缩的理由吗？只干容易的事，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修高原公路是造福于民，多难咱们都得干。请你转告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们，我陈阿勇绝不放弃。
2: 阿勇书记，这路是不是又修不成了？
0: 多吉大叔，修不好这条路，我陈阿勇就对不起大家，我就不回宁波。我去找钱，去求人，挨个磕头，我也得把这件事情办成。
3: 省财政肯定支持你们修路，但只能拨出这么多钱，缺口多大我们不管，得你们自己想办法。
4: 好，我的书记啊，我是工程师，不是魔术师啊，这公路又不是一下子就能变出来的，他得要一米一米的修，来不得半点虚假呀。
3: 阿勇书记，我跟你不绕弯子了，高原施工难度本来就大，还要保护生态，这要再减预算可就真没办法干了。
5: 宁波的援建资金可以申请，但审批需要一个过程，阿勇你再等一等，我们会尽快处理。
6: 刚才咱们县里的主要领导都表态了，这高原公路当然该修啊，但也不能不重视方方面面的困难。这如果说开工之后后续的资金没有到位，或者是出现超支，那怎么办？停不停工，停多久，会不会烂尾，这谁能保证啊？阿勇书记，这么大的责任谁敢担呢？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海在东也在西》第三集，剧中人陈阿勇由林振赫演播，陈小海由孟子燕演播，卓玛由白马希洛演播，李工由李天之演播，宝音由杨默演播，多吉由王旭峰演播，卓玛妈由严萌萌演播，周医生由崔晨霄演播，林医生由李叶萌演播，宝音额吉由乔琛演播，阿佳由杨颖演播，老师由张立民演播，工作人员由王金迪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孟雨、郝明亮、张林、陈文杰、申君如、张放、汤成远、郭玉文、孔哲、徐艺涵、王太威、张晨凯、吴千熙、杨思琪等。制作人申小轩、辛红玲，文学顾问吉迪马佳，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秦子元、统筹巫肖磊、胡健、段玉斌，诗朗诵周扬，播音张倩毅。本剧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青海广播电视台、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0: 最近网红斑海豹娜娜的动态持续的引发关注。娜娜是一头西太平洋斑海豹，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24年它迷路，一路飘到了广西北海，在救助之后呢，在今年四月正式放归大海。
1: 然而啊，放归之后，娜娜没有跟着野生斑海豹种群迁徙，反倒是留在了大长山岛黄金海岸附近。她经常会爬上浮桥，靠近快艇，主动靠近岸上的人，可以说一点都不怕生啊。那么有不少游客专门登岛打卡，岸边呢经常围满人群，有人就会上前触摸拍照，还会随手投喂食物。
0: 经过反复商讨，9月7号相关部门把娜娜转移到了远离人群的海洋岛海域放归。但是6天之后，娜娜就游了近200公里，重新回到了大长山岛这片熟悉的海岸。
1: 哎，那当下的困难就是娜娜就认准了这片海湾不肯离开。游客呢又慕名而来，想看一眼网红海豹。保护人员就要一边指手劝阻，一边又要持续观察娜娜的生存状态。
0: 海洋动物专家就提醒说，娜娜对人类啊已经失去了戒备之心，这种状态下并不利于他在野外独立生存，呼吁大家要保持安全距离，不要投喂惊扰。
1: 救助野生动物啊，本来是一场温柔的守护，从救治伤病个体到帮助它重返自然，救助的最终目标呢是让动物重拾野外生存的本领，重新融入野生虫群。
0: 失去对人类的警惕，这就意味着野生动物可能会误吞人类丢弃的垃圾，或者是遭遇到船只人为的伤害。依赖人类来提供食物，狩猎的本能就会慢慢退化，一旦无法获得投喂了，就难以自主觅食生存。这份围观与投喂的善意反而就成了阻碍娜娜回归大海的枷锁。
1: 爱护野生动物啊，有温度更要有边界。真正的保护是什么呢？是要给它荒野的生存空间。偶遇滞留的野生动物，克制拍照投喂的冲动，保持距离，其实就是最好的善意和保护了。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白荣津文物也会说话，讲述文物修复大工匠白荣津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1: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我们走进成都蒲江县的猕猴桃果园，听果香满蒲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请听白荣津文物也会说话。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3: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

0: 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一件件尘封千年的铁甲皮胄，在他的巧思与手艺下重现昔日风貌。
1: 文物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荣金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金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金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2: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好了，要不然它一取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面，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顺而运回去。
1: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金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两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金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胜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金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2: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1: 近3000片残碎零件，又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2: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儿，用这个小铲儿、小木锤儿，一点一点从40微一片一片的给它剪，压都给它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1: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金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榆林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2: 刘胜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3: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2: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1: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金喜欢体

0: 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1: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坐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0: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金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金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1: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儿。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还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0: 夏奈先生提出四个勤：脑勤、眼勤、手勤、脚勤，白荣金践行了一辈子。此后70载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金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1: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0: 退休后的白荣金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16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八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8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排。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2: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衣裳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衣裳的话，那它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它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的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0: 91岁的白荣金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
1: 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

0: 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1: 白荣津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0: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一个展出的一个部分。他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津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91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3-4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要完成建甲胄博物馆的心愿，还要给女儿当好守门员。
2: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秋日的四川蒲江，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迎来了采摘季。对于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来说，这一季的收成他格外惦记。2年前，他把团队研发的生防菌剂带到这里，如今这项科研成果真正走向了田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成。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朱思样、王欢。
6: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他心里记挂，想去现场看看。
7: 放在啥子高？
6: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果园里的光影正是最迷人的时候。
8: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而且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小组。
6: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杨鑫的农场从建立之初就坚持有机种植，不使用化学的杀虫剂、杀菌剂等，这样的坚持让杨鑫和刘季一拍即合。2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9: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10: 收入大概可能会达到多少？今年
9: 可能还是有个小几十万吧。
11: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6: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用手捏住果柄轻轻一推，猕猴桃就落进手。

0: 手心。微风拂过，果香四溢，闻着空气里弥漫的清香，刘记说那是丰收的味道。
1: 它除了甜以外哈，就是它那个果香的味道是非常的明显的，尤其是这个整个过程我是参与了，那就更会有幸福的感觉了。就是我们做科研的人做出来一个东西，然后最终能用到田间去，它还真真实实的能看到它为这个产业带来了一些好的效应，其实这就是我们想做出来的东西。
0: 丰收的喜悦来之不易，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让不少种植户头疼不已。2018年，刘记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记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 最初去看那个发病很严重的基地的时候，其实心里面还是和那个种植户一样，就是感觉挺难受的。就是生物菌剂代替花药在一个发病比较严重的基地里面，从异常的点中去挖掘我们想要的东西，这个几率是非常大的。
0: 科研成果不是躺在论文里，要落在田垄上，这是刘记常跟团队说的一句话。但落地过程并不容易，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记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田间丰收核验结束，刘记又马不停蹄赶往成都温江区的温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1: 参加这个比赛的最主要的目的哈，是想有没有这种团队可以来帮我们专门做就是商业化的操作。
0: 2026年农科杯校友师生创业大赛将在本月中旬举办。借助这一平台，刘记希望寻找更多合作伙伴，让生防菌技术能够大面积推广。傍晚时分，刘记又回到成都市农林科学院的实验室继续忙碌。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空气里散发着正在发酵的菌种气息，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让我们的这个生防类的产品可以逐渐应用到所有的作物上面去，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为您播出赤水河畔的守候，请听总台记者柴华、朱欣怡、孟庸的报道。
2: 金秋时节的茅台镇，空气里浮着一股粮食发酵的香气。赤水河自云南镇雄一路奔来，在这里拐出一道平缓的河湾。河湾西岸，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临水矗立。沿岸边小路涉及而上，直到山顶，这里建有一座高25米的纪念塔。25米，寓意红军长征25000里。91年前，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第三次渡过赤水河。
3: 长征地理名片。
4: 茅台镇地处贵州仁怀市西部，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自古为黔北四大重镇之一。赤水河自西南向东北穿谷而过，形成一处天然良港。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在鲁班场与国民党军

0: 激战一日，虽未能全歼敌军，却牵制住守敌，为红军向茅台方向机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渡口架起3座浮桥，摆出大举北渡长江的态势，又使敌军主力纷纷西调。而就在敌人扑向川南之时，红军却在5天后秘密会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跳出了40万敌军包围圈，茅台渡口因此成为了3渡洋洞的历史见证地。
1: 1935年1月，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从土城元后西渡赤水河，退入川南。然而川军沿江布防，滇军从西面压来，入川之路再度被封死。红军在扎西整编后果断掉头东返，一渡赤水是迫不得已，二渡赤水振奋了军心。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直到3渡，红军才开始拿回战略主动权。
2: 3渡是虚，4渡是实啊。3渡的目的，它不是为了渡过去，而是为了4渡给渡回来，可以说是从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的关键的一个招，是4渡赤水得意之笔的点睛之处。
1: 然而，当年这一笔之所以能够从容落下，是因为在渡口西南20公里外的鲁班场有一场血战刚刚打完。清晨6点半，守陵人郭德纲从鲁班红军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开始清扫，79级台阶一级一级扫到马路边。27年前用2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今年76岁的他要花上半天。
3: 就是这个碑，这个落于高地门水下就必须要抄。
4: 这个树就是说在的踏背树，就好像就是说跟我们前辈这战哨一样，就是
5: 那就是守灵战哨。
4: 哎，对的，守灵战哨。
3: 随手带个包包噻，走了嘛就
5: 放到树底下。
3: 放在树底下，水底。
4: 到下年，磨成灰，
5: 沤成肥。
4: 哎，磨成肥了过后，要烧这个花园炉的。
5: 来，我放。
4: 没事，没事。
5: 来来来。
1: 鲁班场位于仁怀南郊，三面环山，是通往茅台渡口的必经之路。遵义大捷之后，国民党军3个师退缩至此，强拆民房，砍光树木，垒起70多座碉堡。碉堡前遍插桐油浸过、火熏过的竹签。1935年3月14日晚，中革军委下达命令，以全部力量于明天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
4: 所以我们的红军前辈脚就踩上地就跑了，因为穿草鞋，战士们用身体来滚，砍把刀，砍就走，那么就摆脱了50米的位置，再站起来，再冲过来，冲到这个地方就是肉搏战，就是马刀砍马刀。国民党是美式装备，机枪大炮，当天还用了飞机，但是我们的红军他们是不怕流血牺牲，早上4点半钟打响战斗，一直拼到下午6点。
1: 那一天，红军攻克董家坡、白家坳等多处阵地，歼敌400余人，但敌人已逼近封箱坝，川军正向坦场推进，再打下去就是腹背受敌。当晚，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在这场壮烈的战斗中，共有489位红军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大多20岁上下，甚至没能留下姓名。1953年，仁怀人民政府在鲁班场修建红军烈士公墓，将白家坳、坦场等地散落的红军遗骸集中迁葬于此。
4: 因为这里有146具，145具没有名字，都是无名的英雄。你说他们年纪小，1、20岁，丢掉了老父老母，跟我们大家打天下。我们今天幸福生活，就要牢记他们的历史，不枉他们当年的牺牲。
1: 从1968年到今天，这些没有名字的英雄被郭德纲和他的师父刘富昌老人接力守护了50多年。1935年那场战斗打响时，刘富昌只有13岁，小小的孩童躲在山林里，亲眼见证红军抛头颅洒热血。

0: 也看见村里的大人们冒着风险含泪炼收烈士遗骸。所以当1968年政府找到他，希望他来守灵时，他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
1: 当时就说哪有，叫你去守红军烈士墓，你愿不愿意？他说愿意，就要守到老死。
0: 我一定守好，守到老死，这是刘富昌对着青山许下的诺言。他带人从山脚一块一块背砖上山，砌围墙，修道路，一背篓一背篓往上背土，栽下苍翠的松柏。直到1998年清明节，退伍归乡的郭德纲与两位战友到陵园祭扫，遇见了已经独自守灵30年的刘富昌。
1: 上来过后就看见了刘富昌，他老人家带着扫地。当时我就问他，老人家你多大的年纪了？他说我70几了，接近80了。我说你干了多少年了？他说耶，从修院墙就来的了，大几十年了，难忘就在我心头。
0: 同为老兵，郭德纲被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打动了。第二年他主动向民政部门申请，成为陵园的第二代守陵人。
1: 79年我又参加了自卫反击战，我这条命实际上是部队上当兵捡回来的。我们的老前辈二娃乌吉里成真，到了我们真的人怀，所以说呢，想到今天的生活幸福，我不能忘记你们来这个地方，把老前辈的墨守好，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也要守好。
0: 1999年，郭德纲正式上山，两个老兵的弟兄班一搭就是17年。2018年7月，刘富昌老人离开了人世。在离开陵园那天，他把一面印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子交到了郭德纲的手上。这面红旗，郭德纲一直小心珍藏在楼上的柜子里，叠得平平整整，像新的一样。
1: 是远处的吧？
2: 对，他们是广东来的。
1: 广东来跟我登记一下嘛哈。
0: 如今，76岁的郭德纲依然坚持每天清晨6点起床，花几个小时的时间，一级一级扫完陵园的79级台阶，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等，等有人来参观、祭奠。给他们讲鲁班场的故事。
1: 当年这里是鲁班场战斗，打了下去，在茅台3度4水，每年过年正月初一，我就去给老前辈烧香、拜坟、拿酒去见他们，就是说。但是过去你们在鲁班场打仗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开阔地，现在成了我们的跪求城，修了大道，你们看见没有啊？我说。现在来的人员都很多，每天都来祭奠你们，不能忘记你们，你们放心，你们安息。有喝了酒，带一壶酒，你喝了一壶酒过后就有精神了。
3: 从军不怕本分难，
0: 从鲁班场回到茅台镇，酒香更浓了。长眠于鲁班场的红军战士们没能渡过赤水河，或许也不曾喝过茅台镇的酒，但他们用生命搏出了3度赤水的宝贵战绩。酒香与硝烟交织中，红军和当地群众2天内在茅台渡口附近搭起了3座浮桥。正是这3座桥、3度赤水，把敌军主力引向川南，为红军秘密折返、跳出包围圈创造了空间。
4: 打的一个4级，也是一个文旅项目。
5: 但是还挺热闹
4: 哈。哎，现在开始热闹起来，你看这些很多。
0: 时光流转，90多年后的今天，渡河的号角声早已远去，赤水河畔的老崖壁上仍留着当年拴过浮桥绳索的痕迹。一座全新的红军桥横跨于赤水河上，铁索与木板交织的桥面，一头牵着茅台渡口纪念碑，另外一头连着茅台镇酒文化游览景区。桥栏之上迎风招展的一面面国旗，映得赤水河更加清亮。靠着这条英雄河、美酒河，河畔的人们代代延续着酿酒的事业。杜富杰家里就是3代酿酒人。
6: 我父亲他1978年就开始做酒，我刚好15岁左右嘛，从

0: 酿酒方面去学习了。像我的小孩，他大学毕业了过后，我引导他做酒，实际上也是最近三年他才慢慢的感悟了，现在也自己在做线上这一块，通过线上这个大数据啊相关东西在寻找做直播啊，找出客源。
1: 曾经红军发公告保护的酒产业，如今让这座小镇富甲一方。2025年，仁怀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到1177亿元，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当地推动酿酒产业创新发展，各种调制酒受到年轻人喜爱，也吸引年轻人来寻找机会。
2: 现在贵州越来越趋近于这个调制的酒，包括就是酱香鸡尾酒，包括我们这种酱香威士忌鸡尾酒、果酿的酒啊，这是年轻人比较追捧的。我们这边现在酱酒的这个市场对人才的引进啊，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因为自己的学校嘛，培养专业的人才。
1: 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茅台渡口纪念园、鲁班厂战斗遗址陈列馆串成一条红色研学路，酒旅融合，搭起又一座致富桥。2025年，仁怀全市一年接待游客超过1100万人次。站在红军桥上，放眼望去，两岸青山如黛，河水碧绿如绸。金秋时节的红缨子高粱压弯了穗头，远处酒坊蒸凉的白气袅袅升起，空气中隐隐的酒香里浸润着这一方水土深沉的历史记忆与辛辣也香甜的生活。远处仿佛还有一座桥，它一头连着90多年前红军精妙的军事谋略与英勇无畏，另一头连着鲁班红军烈士陵园里守陵人几十年的坚守与感恩。红旗在桥头高高飘扬，那是一代代人守护的家国平安，山河无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经过3年11个月的改扩建，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启用，候车区域也整体从过渡站房搬迁到了新站房。
5: 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以11台27线的站场规模，成为了浙江省第二大铁路客运枢纽。义乌就此迎来了一座舒适便捷、连通八方的现代化新门户。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去感受一下。
6: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近年来随着途经义乌站的杭温高铁、永津铁路等一批新线路的开通运营，叠加客流稳步增长，原站房客运能力无法适应旅客出行需求，站房改扩建列入了规划。新建站房按高架候车层、高架夹层、站台层、站台夹层、出站层分层设置，旅客流线为上进下出模式。国铁上海局义乌站站长曹宇：
7: 其中南侧站房为线侧加高架站房形式，与站前交通综合体衔接，共同构成义乌之门整体造型。北侧站房为线侧加高架站房形式，与站前北广场协调设计，以四海通达、星球脉动为设计理念，整体如展翅腾飞的金屋。
6: 车站站场由改建前6台15线升级为11台27线，分为沪昆普速场3台7线、沪昆高速场4台10线、杭温高速场3台8线、金义34线1台2线四大功能厂区，并远期预留3台6线，总站场规模可以达到14台33线。曹宇：
7: 车站同步配套建设洛克平台、匝道桥、南北社会通道、物流通道等附属设施，接入既有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沪昆铁路、永津铁路以及在建金义34线5条铁路，并衔接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打造服务全程、辐射浙中的城市客厅。
6: 义乌站改扩建工程是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线路上方实施建设的站房项目。施工期间，客运业务和正线行车都不中断，而且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义乌站项目经理黄德宝：
8: 我们建设团队创新采用分厂分区、分段倒换方案，沪昆普速场与沪昆高速场分厂停办客运，轮换改造，确保车站客运功能和正线行车始终不受影响，并在

0: 最短行车间隙仅4分钟的严苛条件下，高效完成钢梁吊装、结构浇筑、线路改造等关键工序。
1: 新建义乌站站房建设，坚持让车站成为有智慧、有文化的生命体理念，着力打造安全车站、人文车站、智慧车站、绿色车站。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义乌站安装负责人武刚博：
2: 车站采用的建筑自动化控制系统，具有全域数据自动采集功能，能够实现高大空间环控、冷热源机组、电扶梯、照明系统的 IR 智能调控，依托能耗计量体系实现能耗精细化管理，搭建智慧消防平台，依托物联网传感设备、 AR 数据分析、深度学习算法，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测、安全风险提前预警、隐患问题智能处置，构建预测性维护、闭环式管理的智慧运维体系，推动车站数字化、智能化运维管理。
1: 在绿色站房建设方面，新建站房分布式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了6.266兆瓦，是目前国铁上海局管内规模最大的铁路自营客站光伏电站。黄德宝：
0: 经测算，该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772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4856吨，二氧化硫约489公斤。
1: 义乌现有常住外籍客商将近4万人，日均约1000名外籍旅客在义乌站进出。车站升级了客运设备设施，开通南北两个进站通道，其中南侧进站厅面积约1万平方米，设10个安检通道，北侧进站厅设6个安检通道。候车大厅内配备机器人、翻译机等智能化服务设备，引导标识使用了中英文双语。新建义乌站站房建成启用，补齐了浙中大型综合铁路枢纽短板，进一步优化完善区域铁路路网布局，有效破解既有车站客流运力瓶颈，将进一步满足义乌快速增长的客流需求，极大便利人民群众出行，对强化义乌作为浙中城市群重要经济地位，赋能义乌国际贸易、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浙中都市圈互联互通、协同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现在是秋招的旺季，不少企业在大批量岗位的初筛环节啊，都用上了 AI 面试官，统一出题批量打分，也希望靠着这样的新技术呢，来压缩面试的时长，提高面试的效率。但是 AI 辅助面试存在的缺少双向沟通、评分规则不透明等等这些问题，再加上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顾虑，也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5: 是的，那么 AI 辅助面试的结果能不能单独作为淘汰求职者的依据呢？招聘的公平与效率该怎么来平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6: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7: 每个环节我对所有的候选人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意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6: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整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8: 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 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进行一些判断。除非对这个岗位的要求哈不是那么高 ，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就是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但不代表人家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儿。
6: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师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使用 AI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中使用较多，比如部分客服、销售、数据标注岗位。
9: 目前 AI 面试工具的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就是初步的一种筛选工具。那么从这个整体的一个行业的运用来看， AI 面试的这个工具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才测评工具。
6: 记者梳理发现，主流 AI 面试多为录播半结构化模式，作为一套标准化处理流程，企业预先设定岗位考察维度、题库和评分要点，面试采集求职者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语义分析比对答案内容，部分产品解析语速、面部特征辅助打分，输出得分报告。庞师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 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也有同样的担忧。
7: AI 它的横向比较是有用的，但是你让 AI 去评估一个候选人的积极性或者进取性，它不一定能评出一个准确的分数。你把一个人招进来，他其实是要去跟人合作和协作的，有一个维度你是要去考察这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
6: 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厘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 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因为引入 AI 而被忽略。庞师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有现实的紧迫性。
9: 目前从这个市场上或者是我们具体的这个行业应用上啊，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或权威的一套工具，或者是一套就是标准来做规范。当前非常有必要，比较紧迫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标准。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以及我们人工的负荷，就是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那么要启动，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AI 面试的工具，那么在这个法治的轨道上和这个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4: 接下来以案说法。张女士和丈夫在医院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形成了三枚胚胎并冷冻保存。丈夫因病死亡之后，张女士成功移植一枚胚胎并产下一女。多年后，她再次要求使用剩余的两枚冷冻胚胎时被医院拒绝。
5: 张女士将医院起诉到法院。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披露了此案的判决结果。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0: 张女士和李先生是在2016年结的婚，婚后张女士多次自然流产，李先生被诊断为继发不育。2019年夫妻俩到被告医院进行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助孕，并在当年3月5月在被告医院生殖中心促排卵，一共获卵5枚，受精3枚，成功冷冻3个胚胎。夫妻二人与医院签订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知情同意书、胚胎冷冻解冻及移植知情同意书、人类 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知情同意书。不幸的是，2019年7月，李先生因脑干出血去世。之后不久，张女士使用一枚冷冻胚胎生下一个女孩。几年后，张女士想再生个孩子，跟女儿作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宋小佩介绍。
11: 第一个孩子应该都长了七八岁了，他觉得人工辅助生殖生育的孩子健康程度跟普通的孩子是一样的，他觉得他自己当前的这个身体条件也允许，家庭经济状况也允许，就去向医院就申请了继续生二胎的想法。
10: 张女士向医院申请继续使用剩余的两枚冷冻胚胎完成生育，并表示

0: 自愿承担在移植胚胎、生育子女后伦理、道德和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经过身体检查，医院认为张女士具备移植冷冻胚胎的能力，但是却拒绝为她移植。
1: 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在审查之后考虑这名女性是单身女性，并且呢已经生育过一名子女，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再加上可能会产生遗产纠纷等考量，
0: 医院表示因配偶死亡无法共同签字，张女士陷入遗产继承纠纷，合同约定夫妻一方死亡可销毁胚胎，医院伦理审查未通过等原因，无法为张女士提供胚胎移植服务。张女士起诉到法院，诉求只有一个，要求被告医院继续提供胚胎移植医疗服务。张女士的诉求是否违反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是否违反伦理道德，被告医院应否为张女士提供冷冻胚胎移植服务，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宋小佩介绍，
1: 在遗产继承方面，这个家庭呢不存在其他的争议，并且呢已经通过公证方式解决了遗产纠纷。基于这个家庭合意，这名女性的婆婆也同意儿媳妇的这个生育愿望和要求。同时呢，我们综合考量了这名已经去世的丈夫生前的意愿，当前的这个胚胎也具备移植的条件等等考虑呢，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人工辅助生殖服务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公序良俗，并且呢具备现实的可履行性，于是呢就支持了这位女性的人工辅助生殖继续进行胚胎移植的诉讼请求。
0: 法院判决被告医院为张女士提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医疗服务，相关医疗费用的个人自费部分由张女士负担，判决已生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陈静竹分析，
2: 本案明确肯定了丧偶女性作为冷冻胚胎移植服务合同的独立权利和主体地位。法院基于民法典对人格权延伸保护的立法精神，认定丧偶女性继续完成辅助生殖不违反公序良俗，且生前夫妻双方已形成明确的生育合意，不因一方死亡而消灭。
0: 本案裁判回应了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型权益冲突，为单身丧偶女性主张胚胎移植权提供了清晰的司法路径，平衡了医疗伦理与生育权保护。司法在处理丧偶女性主张的冷冻胚胎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时，应坚持法律底线、伦理正当、家庭合意、诚信履约并重，在规范医疗行为的同时，依法保障公民生育权。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王国才表示，
3: 我们怎么样来正确地看待医疗的局限，怎样去容忍或者是鼓励医疗服务的创新，如果我们全社会能够达成共识，可能会更有利于我们医疗事业的健康平稳的发展。那么对于我们法院来讲的话，在当前没有共识这个情况之下，怎么样来通过我们的司法裁判做好这个相关的兜底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司法裁判上必须要有必要的容忍和谦抑这个态度，我们也非常愿意和主动的融入到医疗事业发展的大局里面去，推广我们的案例、裁判规则的指引，提供相应的保障。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有一种虚拟外卖的小游戏悄然流行起来，用户可以在 APP 里面选餐下单，甚至还能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整个流程就跟真的外卖订单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份订单是永远不会送达的。
6: 看得到配送却吃不到东西，那这样的虚拟外卖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解馋？而当虚拟外卖开始涉及真实资金，放在平台里的钱又是不是安全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7: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的这款软件。
8: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

0: 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1: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2: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个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3: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啊，那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备付金性质。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或者归集起来，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1: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3: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世界精神卫生日，本期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悦纳情绪。 AI 提供的电子陪伴有效果吗？被拿来解释不少情绪困扰的原生家庭，到底会对一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此外，我们还将关注俄称鼠疫研究机构一员工确诊不明原因肺炎，其与鼠疫在危险程度、症状表现上有何不同。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国庆假期结束，您还会沉浸在戒断假期的失落感当中吗？有网友发现，假期刚结束的时候，很多朋友听歌的选择似乎都跟平时不太一样了，比如说这不算什么啊之类的歌词，听起来更像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听歌似乎是我们疏解情绪的方式之一，那它的效果怎么样呢？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我国的活动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那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悦纳情绪。像 AI 提供的电子陪伴有没有什么样的效果？被拿来解释不少情绪困扰的原生家庭，又到底会对一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副主任医师唐丽荣。唐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哎，2026年世界精神卫生日，刚才说到我们国家的宣传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先来为我们来厘清一下这个情绪哈，情绪到底是什么？它对我们人来讲，情绪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2: 好的，那情绪呢，它实际上是指的我们个体呢对内在和外在的刺激产生的一系列的主观的一些感受。
0: 嗯。
2: 比如说包括我们的喜怒忧思啊、悲恐惊啊、它都是我们的一些情绪的反应。那么如果从我们更专业的一个表达上哈、那情绪在我们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当中，它是被理解为一种包含这个多成分的一种个体的适应性的一个反应系统。
0: 嗯，
2: 所以它既包含我们的主观的体验，也包括我们的一些生理的反应、认知的评价和行为的一些表现。
0: 嗯，所以说除了我们主观上有一些您刚才说到的喜怒哀乐这样的情绪体验之外，在客观上比如说某种心理指标上面也能够来体察到这些情绪，是这样吗？
2: 是的，您说的非常对。那比如说我们主观，其实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生理上也是会有一定的反应的。
0: 嗯，
2: 比如说我们会在紧张时出现心慌、心跳快，生气的时候可能会胸闷、血压升高，然后我们害怕的时候可能会手抖，然后委屈的时候会想哭，
0: 是，
2: 然后焦虑不安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消化系统的不舒服啊，肚子不舒服，以及我们特别紧张，然后会出现一些失眠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生理信号。
0: 嗯，这些都是其实大家都体会过的这种感觉。那它和我们说的所谓心理健康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这些情绪都有利于我们的心理健康，还是说它可能是我们心理健康的某种反应呢？
2: 那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我们首先来需要回顾一下心理健康它指的是什么。
0: 嗯，
2: 我们从就是 WHO 的一个官方的定义啊，它指的是一种完好的一个适应状态。

0: 我们可能会认为像喜呀、像乐呀，这些一定都是好的情绪，对吧？那像比如愤怒啊，或者是哀伤啊，这些一定是不好的情绪。但实际上是这样吗？就是情绪有没有所谓的好坏之分呢？
1: 实际上我们说情绪它本身是不分好坏的。
0: 嗯。
1: 但是我们会要去看看，就是不同的情绪实际上它是有不同的功能。
0: 嗯。
1: 也就是说情绪实际上它是给我们提供一个信号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不同的情绪它会引发我们不同的反应。
0: 对，
1: 那么不同的情绪它实际上也是在提醒我们可能我们身边的环境是怎么样子的。
0: 嗯，
1: 比如说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个恐惧的一个情绪，
0: 嗯，
1: 那可能提示的是我可能身边有一定的这个现实的一些威胁，一些不安全。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愤怒了，可能是我们的边界被侵犯了。
0: 嗯，
1: 我们悲伤了，那可能是我们失去了什么。
0: 嗯，
1: 我们出现焦虑，可能是我们现实中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威胁。
0: 嗯，
1: 等等。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重要的是，去读懂我们不同的情绪带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一种信号，而不是说出现了这种情绪它就是不好的。
0: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是两个层面的这个关系哈。一个呢是我们的心理健康，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身心状态是比较良好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正确的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反映出正确的情绪的。比如说该高兴的时候我们一定是高兴的，对吧？然后呢如果真的是遇到了悲伤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会真的悲伤的，这个是不能够避免的，对吧？首先是正确的去反映情绪，我们不能说是一个很悲伤的一个事情，然后呢我们反而很开心，诶，那你这个情绪本身有问题呢，这个好像就不太健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是你的情绪反应要适度，对吧？你比如说开心归开心，但狂喜这可能就不太对了。比如说悲伤的时候确实应该悲伤，但是接连很长很长时间你陷在这个悲伤的情绪当中拔不出来了，无法自拔了，影响自己的生活状态了，这个也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样理解适度这个概念呢？
1: 嗯，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适度？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看啊。
0: 嗯，
1: 比如说三个维度，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第一是我们情景的匹配性如何。
0: 对，
1: 就是说我的情绪是否和我们这个触发的情境是相称的。
0: 嗯，
1: 也就是该高兴我是高兴。
0: 嗯，
1: 该悲伤我就悲伤。
0: 没错，
1: 而不能说我该悲伤我还高兴。
0: 是，
1: 那就是不可以的。
0: 对 对, 对。
1: 第二个就是持续的时间，那么这个情绪是否在合理的时间内它能够自行的回落。
0: 嗯，
1: 另外很重要的第三就是功能的影响。
0: 嗯，
1: 那我们的这个情绪是否会显著的干扰我们的工作、学习、人际关系、睡眠等等。这都是它去我们来去判断我的情绪是否适度的，
0: 嗯，
1: 重要的维度。
0: 嗯嗯，其实我们比如说对很多上班的朋友来讲哈，平时工作当中都能够感受到压力，对吧？然后呢甚至可能会有一点点焦虑，这个事情啊多少也是有一点正常的。所以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你能够感受到压力，你可能甚至有一点点焦虑，这个事情啊从心理感受上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就还是以情绪焦虑为例，如果它严重到比如说引发了我们的心慌啊、胸闷啊、失眠啊，然后可能正常生活都不行了，我吃饭睡觉又不行，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我就想我工作那点事儿，这个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哈。所以我们能够通过哪些信号来判断，我当下的这个情绪，我感受到了有一些压力，我手有一点点发抖，我这个情绪是在正常的波动范围之内，还是说我可能有一点失控了，对吧？那这个时候我可能需要去寻求一些更专业的这个帮助了。这个度我们怎么去把握呢？
1: 嗯，那我们也是可以从几个方面吧，我们去把握一下。有几组不同的信号啊。那比如说第一点，我们可以判断一下我的情绪它是如何出现的，是否是事出有因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正常的焦虑也好，其他情绪也好， 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触发的时间。
0: 嗯，
1: 而如果比如说是病理性的焦虑啊，比较严重的，比如说往往他会一点就着，可能没有明确的原因就出现了。
0: 嗯，
1: 那有可能。

0: 那这个就是一个不良情绪的一个提示。
1: 嗯嗯，
0: 对。然后第二点就是还是持续时间，就是如果我们偶尔很短暂的一个不良的情绪，那可能影响不大。
1: 嗯，
0: 但是比如说如果这个情绪持续超过两周，比如情绪很低落啊，没有兴趣，那其实可能我们要警惕一个抑郁的情况。
1: 是。
0: 那如果是长期的紧张、焦虑、不安这类的情绪，那如果持续的超过三个月或者半年，
1: 嗯，
0: 啊，我们也要警惕是不是有这个焦虑症的一个可能性。
1: 嗯嗯
0: 啊
1: 嗯，
0: 对。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去看一下我们伴随的这个就是生理指标怎么样，就是有没有一些躯体的反应。
1: 嗯，
0: 年也没有啊，上学啊这些。
1: 对。
0: 但如果明显的心慌、胸闷，然后入睡困难，食欲不好，整个人都消瘦了，面色也不好，影响了正常的一个状态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信号了。
1: 嗯嗯，
0: 对。那么另外还有啊，就是我们也可以和自身以前做一个比较啊，比如说我明显感觉我现在的幸福指数明显下降了，生活的很不舒适了。
1: 嗯
0: 啊，或者我参照这个身边的人觉得哎，好像我们的状态差异很大。
1: 嗯
0: 啊，那这些角度也可以帮我们去做这样一个判断。
1: 嗯嗯
0: 啊，另外就是还有这个功能影响哈，就是我是否因为这些情绪出现了回避社交啊，无法出门，然后依赖酒精或者药物等等。
1: 嗯
0: 啊，有这些技法问题，那么也可能是说哎，我们需要一个更专业的一个帮助。
1: 嗯嗯，所以说自己情绪的状态是不是健康这个事情啊，其实自己也是可以做出评估的。我们是有很多维度的指标，哎，可以判断出来现在自己的情绪是不是很好的。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情绪哈，包括很健康的情绪，不要面对一点点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自己的情绪大起大落哈，或者是崩溃或者是怎样。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来锻炼锻炼我们自己的这个情绪，或者说是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情绪健康，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0: 啊，这个当然是可以有的。我们也有很多的方法来推荐给大家啊。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日常当中其实有很多这个低成本的可以持续的一些微小的习惯，就很有利于我们的一个心理健康。
1: 嗯。
0: 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几分钟就能做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正念呼吸法，正念呼吸十分钟，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专注于呼吸，然后去放松身体然后可以选一个舒适的姿势坐着也好，躺着也好，可以闭上眼睛，甚至可以搭配一些这个舒缓的音乐哈，然后去专注于呼吸，当我们的走神的时候就把注意力温和的拉回来。那么这样的一个练习对我们的缓解焦虑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
1: 嗯，
0: 我们可以就是多去尝试一下。
1: 嗯嗯嗯嗯，所以很简单的方法也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变得很健康，对吧？也不一定说非要去对做一些很隆重的事情，哎，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另外呢，现在还有一个事情啊，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关心和好奇，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啊，这个事情是唾手可得的啊，大家手机里面都会有。很多朋友就想，哎，我有一些心里在不开心的时候，那我去跟我的人工智能去聊一聊天哈，尤其是之前还有很多这种所谓拟人化的 agent 人工智能助理，哎，他能够很好的去给你做一些比如说调节心理啊，或者是心理疏导啊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就也有反对的声音说，你如果长期跟这样的人工智能去聊天的话，尤其是比如说你很多你要把自己的心理问题，对吧，然后去塞给人工智能的话，这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我们从专业的视角上来看，就人工智能它能给你提供的这些情绪价值，给你提供的这些疏导也好，在我们的心理层面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嗯，那么现在确实非常的这个流行 AI 陪伴哈。
1: 嗯，
0: 好，那么它确实是能够提供一定的情绪价值。
1: 嗯，
0: 那么它的本质呢，我们可以说是它的一个准确的无条件的语言的回应来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是。
0: 然后

0: 在这个 AI 陪伴的过程中呢，往往 AI 它是不去评判我们的，
1: 嗯，
0: 然后它也是不疲倦的，它会永远来跟随我们，
1: 对，
0: 所以这样的一个不评判和跟随的感觉，实际上会特别容易给我们带来一种当下的一个被倾听的感觉和一个被安慰的感觉，
1: 嗯，
0: 这个是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可能会比较缺少的，
1: 对
0: 啊，这样一部分，
1: 嗯嗯。比如说在深夜的时候哈，你可能就是在晚上睡觉之前，你就是觉得回想今天白天啊，你觉得有一些事情，哎呦，好像心理上成了一些负担，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给朋友打电话，人家可能都睡觉了，或者你大晚上给人家打电话或者是说这个事情，你心里觉得负担比较大，那这个时候你掏出 AI 来，
0: 嗯，
1: 然后跟他聊两句，他一定会顺着你的这个话说嘛，一定会能够给你很好的这个安慰感，至少对吧，
0: 嗯，
1: 这个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已经能够达到一些效果了。那对于专业角度来看，就是 AI 的这种所谓安慰也好，或者是所谓正向的鼓励也好，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哪些作用又是起不到的，这个划分的边界在哪儿呢？
0: 嗯，那么它能做到的就是降低了表达的门槛，
1: 是
0: 就像您说不方便的时候和他聊一聊，
1: 嗯，对，
0: 然后他也会提供给我们一些就是这个结构化的一些回应哈，
1: 嗯，
0: 和帮我们梳理一些问题，确实是有助，
1: 嗯，
0: 有效的，
1: 嗯，
0: 然后就是一个可及性，我们随时可用，
1: 对，
0: 然后又是零评判的安全感，
1: 嗯，
0: 那么这些都是他的一个优势的方面，
1: 嗯
0: 啊，但是同时他其实又有很多就是其实达不到的方面，就是和我们的真实的人和人之间的互动相比，它也是有它的局限性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人和人的相处，那么它是有人际之间的情感连接的。
1: 嗯
0: 啊，对，它会有能够去就是包含到各种非语言的信息。
1: 是的，
0: 啊，都可以去做到，然后也能够就是有更真实的情感的共情，
1: 嗯，
0: 它可能会比 AI 的简单的回应会更有这个让你有共情的一个感受，
1: 嗯
0: 啊，同时可能真实的关系它也会能够有机会提供一些就是所谓我们叫矫正性的情感体验，它不会一味的来顺着我们，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叫什么忠言逆耳利于行，
1: 哎，对，
0: 如果一味顺着我们，那么实际上有可能我们会强化某些本身存在的问题，而丧失了去改变的一个机会。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是 AI 它是做不到的。
1: 嗯嗯。哎，这个还确实是，你看，咱们就还拿这个，比如说自己白天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你是找 AI 也好，还是找朋友也好，找朋友诉说的时候，很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是，你的朋友就会告诉你，这个事儿你做的就是不对。对吧，你要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你比如说今天你可能跟你的某个同事，对啊，然后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也好，那你可能你的朋友站在这个客观的角度上一看，哎呀，这个事儿你可能站在你同事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他确实有可能误解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的工作的方式或者是你说话的方式也好，你可能确实没有向人家很好的进行表达，导致了人家可能进行了，就人家可能会对你有误解，对吧，那这是你的问题，你可能要试图去弥补这个关系，并且为你比如说今天发生的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语啊也好，去道歉，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正向面对生活面对情绪的一个方式。你可能想，哦，那确实是，对吧，你看我朋友都这么说了，我可能是我明天啊这个找我的这个同事，我们再好好再聊一聊，你看这个心态一下你也会放得很平衡。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呢，很多朋友也听过这么一个观点哈，就是之前有这个综艺节目说做过实验，连续50天夸赞一个对自己外貌可能有些自卑的人之后，哎，他整个人从眼神状态到笑容体态等等都变得特别的明亮自信了哈，就看起来好像换了一个人。所以就是说这种可能有一点点跟现实脱节，但是完全正向的这种鼓励啊或者是夸赞也好，它确实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整个的状态，从而进行一个像是进入一个正反馈循环这样的可能呢。
0: 是的，那么实际上我们说真诚具体的夸赞完全是可以去 对人有一个神经层面的塑造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我们也是有一些研究的结果的支持啊。
1: 嗯。
0: 那比如说啊，我们啊，父母对孩子的一个夸赞的态度。
1: 对。
0: 啊，那么研究发现啊，长期被夸赞的孩子，那么他的大脑的岛叶皮层的灰质体积是这是正相关的，就是这个区域的脑区呢，它和人的共情和情绪调节能力有关。如果他经常被夸赞，那么他这块的脑功能就会很好。
1: 嗯，
0: 所以这个孩子未来的他的情绪的调节能力也是会更好的。
1: 嗯，
0: 包括接受表扬也能增加我们大脑的奖赏回路，以及我们叫心智化的网络的连接。
1: 嗯
0: 啊，而如果是反过来，如果是过度批评的话，
1: 嗯，
0: 那么我们大脑被激活的就是杏仁核的那个区域，
1: 嗯，
0: 那么这个区域可能和我们的紧张、这个焦虑等等就比较相关，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夸赞确实是，也是我们去促进心理健康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包括我们去培养孩子，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很推荐的一个方法，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回到 AI 这个话题啊，很多朋友喜欢跟 AI 交流啊，无论是工作还是情感方面，就是因为它不评判你啊，永远顺着你。但是这种互动啊，对，比如说儿童青少年时期，刚才我们也说到，鼓励是有利于成长的。但是这种一味的鼓励，这种完全零摩擦的互动，对心理成长来说，是不是也是是不是完全无害的哈？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强调说，真实的成长当中，可能需要偶尔的这种不舒服的一个真相，你可能需要去面对，这个之间的度怎么去把握呢？
0: 嗯，那么我们的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最佳挫折。
1: 嗯，
0: 好，也就是说怎么理解，就是我们一些恰到好处的挫折，它是我们成长的必要的条件。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味的就是我零摩擦，
1: 嗯，
0: 然后 AI 永远顺着我，那它给我营造的可能是一个安全基地这样的一个幻觉，实际上它并不是真实世界。
1: 嗯，
0: 我们的真实世界没有完美的，一定是有一定的挫折和困难、压力等等。
1: 是的
0: 啊，所以如果环境当中缺失了这个最佳挫折啊，如果永远完美的回应我们，那么我们自己就其实就失去了一个去正常的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无法去建立边界，然后承受真实世界的不确定性。
1: 对，
0: 所以 AI 的我们说它的局限性啊，这种零摩擦恰好是，就是它会剥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成长机会。
1: 嗯嗯
0: 嗯，
1: 其实真实世界本身就存在摩擦，这个摩擦是客观存在的，对吧？而且呢，有的时候你在人和人之间去进行这个真实交流的时候，你能够体察这个摩擦本身，其实是锻炼自己换位思考能力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对吧？你如果面对一个只会顺着你说话的这么一个人的话，你是很难锻炼到自己体察别人人心的这个能力的。所以这个事情，尤其对于正在成长当中的儿童青少年来说，反而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另外呢，其实说到成长，我们也知道，你如果只待在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舒适区当中，你是不能成长的，必须要遇到一点点阻力。你在那个学习区当中不会让自己恐慌，但是呢能够让自己在摩擦在阻力当中提升自己，哎，这个状态其实才是最好的。那
0: 是的，
1: 哎，既然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可能就要去做一个判断了，有没有一些信号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哎，比如说我现在遇到一些心理问题，我在使用 AI 的时候，我到底对它是形成了某种很强烈的依赖，还是说，哎，我现在使用它其实是适度的哈，我只是让它辅助我来完成自己从不好状态当中的一个过渡呢？
0: 嗯，那我们一个核心的判断的原则就是，我是不是 AI 使用的这个主导者？
1: 嗯，
0: 啊，就是我把 AI 当做一个工具来用，
1: 嗯，
0: 而不是说我沉迷于 AI，
1: 嗯，
0: 啊，我脱离 AI 我就不行，我就难受，我就痛苦，
1: 是
0: 啊。对，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哈，就是我们要去用它，而不是沉迷于它。
1: 有没有一些好的方式哈？比如说我们怎么可以使用 AI 来让它更好的来帮助我们改善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说真的变成刚才说到那种依赖的状况呢？
0: 是的，我们其实也有一些科学的方式。那我们 避免被它所掌控，那我们首先要掌控它，我们就要去了解 AI 到底能给我们提供什么。
1: 嗯，
0: 那比如说在我们的心理健康层面，我们其实确实可以。

0: 用它来帮我们做很多的练习啊，比如说啊，我让它帮我做认知重构的练习，
1: 嗯，
0: 啊，比如说我反复纠结的事情，我可能认知很局限，我只有一个解读，
1: 嗯，
0: 那我让它去来帮我列出来，如果从不同的视角看这个事儿，还有哪些可能性
1: 啊？
0: 啊，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被领导批评，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领导就是看不上我，我的能力很弱，
1: 嗯，
0: 啊，我很差，
1: 嗯，
0: 那让他去帮我们提示一下，哎，有其他可能吗？
1: 嗯，
0: 那也许他换一个视角会说，啊，那你可能领导，比如说他有其他的原因，有可能批评你了，比如说正好他其实是看中你的，觉得你这个事情没有做好，你还是个可塑之才，你可以被培养，所以我给你指出问题，对吧？
1: 嗯，
0: 或者有其他的原因，领导也有可能因为其他事情不开心，
1: 嗯，
0: 所以在和你交流的过程中可能情绪不是很好，等等等等，那么就会帮我们去扩展我们的认知，
1: 嗯，
0: 啊，那这是其中一种哈，
1: 嗯，
0: 另外还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不想动，我很懒，啊，那我可以让他帮我做一个行为激活，
1: 嗯，
0: 让他来提醒我，比如说给我安排一个五分钟的一个小任务，或者让他陪我做一个刚才说的正念呼吸，
1: 嗯，
0: 啊等等，然后提醒我起来，比如说做一个小的这个健身操等等，
1: 嗯，
0: 啊其实他都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0: 包括我如果一些社交场合的一些模拟练习啊，然后他和我对话一下，
1: 嗯，
0: 啊包括我通过他去查询一些心理学的知识，那这些都是 AI 可以做到的，
1: 嗯嗯。这个事情对于家长朋友来说呀，可能就很发愁啊。比如说很多家长会觉得，诶，你看我家小孩每天抱着 AI 在玩啊，觉得这个 AI 用的可溜了呢，特别的好，很自豪。也有一些家长会担心，如果孩子经常跟 AI 聊天的话，他可能会失去和真人交流或者是和真实世界互动的这个兴趣，也会有这方面的担忧。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嗯，那这个其实是我们临床当中哈，就包括在心理咨询过程中面临的就是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家长的困惑哈。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哈，我们其实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先不要急着去禁止孩子使用 AI。
1: 嗯，
0: 啊，那我们要去试着看一看，试着理解一下，那这个孩子他去找 AI 聊天，让他在这样一个现象的一个背后，他有可能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孩子去找 AI 聊天？
1: 嗯，
0: 啊，那么往往我们需要去反思和思考的就是，可能这个孩子在现实的环境当中，他是缺少这种表达的通道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要去好奇，不要去直接评判。
1: 嗯，
0: 啊，我们就理解，哎，孩子在用 AI 聊什么？啊，他关注点是什么？然后去反思我们家庭里我们的氛围怎么样，说是我在家里这个父母相对比如说强势一点，我认为对的，我认为好的，对，然后都去灌输给孩子，然后不去共情孩子的感受，可能孩子刚说一句，哎，我们就不让他说了，我们对，这是我们要去反思的，对啊，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去禁止他，
1: 嗯
0: 啊，然后那有的家长说，那我不禁止，那孩子沉迷了怎么办？
1: 嗯，
0: 整天抱着这个 AI 看是吧？他抱着手机、平板等等，
1: 嗯，
0: 确实非常担忧。那我们说，我们也理解家长的担忧，对吧？
1: 嗯，
0: 那我们在理解的之后，如果和孩子在现实中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流，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和孩子去商定，比如说我们建立一个边界，
1: 没错，
0: 不是禁止去使用，对，我们可以约定一下，
1: 嗯，
0: 啊，这个使用的时间场景，
1: 嗯，
0: 那一般来讲啊，我们的孩子就是，他的情绪，
1: 嗯，
0: 啊，有充分的空间啊去表达的时候，其实他是能够去也去理解家长啊这样的建议，然后也能够去逐渐的啊去尝试配合的。
1: 所以这个其实解答了很多家长朋友还有一个很苦恼的事情，就是自己家孩子特别沉迷游戏也好，或者是沉迷屏幕也好哈，这个事儿就是有书得有赌也得有输哈，就是你如果不让孩子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同时要提供另外一个出路，就比如说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个能够真正提起孩子兴趣的一个事情，对吧？这个是家长们需要去思考的，包括您刚才提到那个事情也很重要，就是为什么孩子经常比如说自己的一些事情喜欢跟 AI 聊天，这个事情的另外一面就是，是不是孩子把这个同样的事情在跟你说的时候，在跟家长说的时候

0: 你没有提供一个很好的情绪支撑呢？所以这个对于家长啊，对于家庭来说，确实都是课题哈。家长朋友们要掌握技巧。所以这个事儿啊，就怎么讲？就是很多朋友会说，家庭很重要哈。最近几年，互联网流传一句话，就是这个原生家庭的痛啊，是一生的这个不幸，什么什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什么每一个讨好型人格都是因为曾经活在这个家庭阴影里等等等等啊，你就发现原生家庭这四个字儿经常被拿出来说事儿，就是这个原生家庭到底它能够影响一个人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呢影响一个人到多长的时间，特别是比如说成年了，这个孩子可能说实话原生家庭离你的生活已经都很远了，那他对你还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吗？这个事儿我们怎么理解呢？
1: 是的，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这个孩子成长的环境中啊，就是可能确实我们的家长原生家庭要尽可能塑造一个这个宽松理解知识的这样一个氛围哈，不是那种专制的啊那样的一个氛围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说原生家庭的确重要，它对一个人呢就是未来也确实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比如说我们早期的这个成长环境确实和成年以后的依恋模式是相关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说虽然相关，但是它并不是决定性的那么在我们成年之后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是有很多其他因素是可以来帮我们做出成长和改变的，比如说我们后来的一些关系的不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自我的反思能力，以及我们是否就是能够遇到给我们提供这种矫正性情感体验的人，那么其实这些因素它都能够对我们成年之后的这种性格和关系等等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很多朋友在提到原生家庭这四个字儿的时候，尤其是在比如说诉说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时候，大概率是自己是把自己带到了一个受害者的这个角色当中啊。很少有朋友说哎呀我提了很长时间原生家庭，说哎所以我原生家庭特别好，所以我现在这个性格特别好，我很幸福，很少这样。所以就这个事情是为什么原生家庭这个概念经常容易让人把自己带入到所谓受害者这样的角色当中呢？
1: 那么实际上哈，可能有这样表达的朋友呢，他实际上哈，其实他表达的也是一种我想要被关心、被理解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但是可能他也没有更合适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吧。那我们本身理解原生家庭是帮我们去理解，哎，我的来时路是怎么样子的，就是我现在的一些行为模式啊，可能我怎么没有意识到，哎，我就这样做了啊，也许。当我理性存在的时候，我知道，哎，可能我曾经觉得很厌恶的这种方式，我不会做的方式，怎么我现在不知不觉也在做？那有可能是我们既往形成的这种行为的一个模板哈，但是我们理解之后，其实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去释怀它，然后去看一看我们可以怎么做，而如果我们当个体的，就是我们这个个体，他如果原生家庭环境不好，他本身能量很弱情绪很不好，心理需求很大的情况下，那他就有可能会把自己摆在一个就是类似受害者的位置。那么他是这个受害者的位置，他是会有一些好处的比如说出责任，就是我把就是这个问题归咎于过去，那么就我现在就不需要面对我现在要去做的事情然后可能也能获得一些其他人的同情，然后也可以就是把一切都去归因做一个解释，然后不用面对一些不确定性那在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打引号的好处得到的同时呢，其实那他也放弃了自己的一个行动权他只是暂时的处在一个舒适区。
0: 所以所谓的好处包括对自己现在的一些行为也好，情绪状态也好，我们可以用所谓原生家庭来做一个解释，让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现在的这种状况变得可解释了，变得所以可能可以被理解了大概是这么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过程。但是这里面可能也有一个问题。

0: 就是原生家庭在记忆当中它是不变的，就是如果你总用这个东西当一个支点，总用它去做解释，那这个事情你好像就永远没有办法去跳脱出这个框架了。所以您在这个临床实践的时候，从临床经验来出发的时候，您一般是怎么帮助这个比如说来访者去理解自己的这个原生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包括怎么让自己走出这个框架，有什么具体的经验吗？
1: 那么首先哈，我们可能在临床工作当中，首先我们再去了解他的过往的过程啊，本身也会是一个就是我们去倾听和共情的一个过程。那么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在为我们的这个来访者在提供一种矫正性的情感体验，让他体验到他在治疗师和治疗师的关系当中他是安全的，就是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像他曾经经历的不幸那样，就是没有人关心他的感受，可能对他都是苛责打压等等。他发现治疗师其实很温暖啊，会很就是中立的哈，去理解他，能够共情到他，让他有一个表达的空间啊。那么随着和治疗师这个在对话的过程中啊，他的这种温暖的感受的一个体验，其实慢慢的他的变化就会逐步的发生啊。那么在他和治疗师之间就是有一定的这种信任感产生之后，那么其实在后续我们可以和他去讨论哈，那过往可能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啊，那我们未来啊，我们现在作为一个成年的自己啊，我还可以做什么，就是慢慢的可以帮他去确认其实我不是那个小时候特别无助特别无力的自己了啊，那这个时候我其实是可以自己有力量啊，去塑造我的人生，然后去帮助自己慢慢的走出来。
0: 无论自己正处于什么样的这个年龄阶段哈，说实话，谁不希望自己的家庭是和睦的呢？家庭氛围是很好的呢？谁不希望跟自己的这个父母的关系是很好的呢？对不对？所以对于那些想要改善和自己父母关系的这个朋友哈，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沟通建议啊？这个当然大前提是可能现在跟父母的关系不是那么特别的好，怎么去破冰，怎么去改善？
1: 好，那这个您其实问都是代表大家问出了大家特别需要的一些方法，对，这是为大家代言了。那实际上可能我们无法说用一句话告诉大家你怎么沟通就好了，我们知道其实关系它也不是一天形成的，那我们去改变的时候对方也不一定马上改变啊。我们往往很多来访说医生我觉得就是您告诉我怎么怎么样，我跟他说过都没有用，但是当我们详细一谈之后，其实我们确实还有更多的不一样的沟通方式可以让他去尝试然后慢慢的去促使他和身边人的关系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操作的一个方法我们叫做非暴力沟通然后它有个四步法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那这个四步是什么，就是先去观察描述然后去表达感受，然后是表达需要，然后是表达请求。我们举个小例子，比如说就是如果我比较大龄了，我还没有结婚比如说我30左右了，然后呢家里人很着急会催婚然后那我就感受会很不好，对吧？比如说我这个过年了回家了还催婚，那我可以去观察和表达和描述这个现象。比如我跟妈妈说您刚才说别人家孩子都结婚了我不去评判了，我就表达了这个事情，然后说出我的感受，就是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心里还挺堵的，然后表达我的需要，就是我需要您相信我有我自己的节奏，可能我还只是没有到这个合适的时机有合适的人我可以去结婚然后再表达我的请求就是如果你担心我不结婚这个事情那能不能你也直接说我有点担心你而不是只是拿我来和其他人来比较那这是一个四步法，可能是可以让我们具体的尝试去操作的一个方法。
0: 刚才其实前面我们说了很多怎么去调节自己情绪的方式哈，您甚至非常给出了特别具体的这种像是沟通话术沟通技巧这些我们也都了解到。

0: 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其实是在提示我们，哎，这个事儿啊，我自己其实已经，不太够了，对吧？我自己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去很好的调试了，我应该这个时候马上去寻求专业的诊断或者是心理帮助，这些信号一般是什么？
1: 那么这个就是和我们开始的时候谈到的哈，我们要去看我们的这些情绪的一个程度，然后它的影响啊，以及它持续的时间是否影响非常大啊。比如说我已经情绪非常低落，甚至出现一些伤害自己的念头，然后我的睡眠紊乱啊，然后产生一些对酒精或者药物的过度依赖来调节情绪啊，甚至影响到我的工作了，甚至出现我出现一些这个幻觉啊等等更严重的精神病性症状了啊，反复的就是出现觉得活着没意思了。那如果出现这些信号，我们还是要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可能我们自我调节就已经不太容易恢复过来了。
0: 您说到这个有一些依赖的这种情况哈，比如说很多朋友都有这么一个体会，就是自己在买之后，哎，这个好像心情就很开心哈，但是呢大家也会发现，就是经常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买的刺激啊就很短暂，很多时候这个东西你买到手了之后，你甚至刚把这个快递包装给打开，哎，好像这个心情就也没有那么的好了。您会有哪些建议去可能建议像这样的朋友尝试一些其他的就更可持续这样的情绪的调节方式呢？
1: 那么如果买失效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要去尝试我们来改变我们自身的一个身体状态和我们的注意力。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运动啊，哪怕是快走10分钟也是能提升情绪的啊。然后包括我们可以做呼吸练习，刚才也提了，包括我们可以把不开心的东西写下来，我们可以去联系一个真实的人啊，不是 AI，我们去和身边的人啊打个电话或者见见面，去创造一个人际互动的一个机会啊，或者我们做一些微小但是比较具体的事儿，比如说我把我一个桌子整理一下啊，一个抽屉整理一下，我去浇一下花，我来做一顿饭啊，包括我们做一个这个公园的一个叫 color walk 啊，去公园散步20分钟，
0: 是的
1: 啊，那么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方法来替代买。
0: 对，所以说让自己获得一个好的情绪，其实这个事情不需要很高的成本啊，关键我们是要懂得具体的调节的方法。我们也谢谢唐丽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鸟大人，飞起来就很棒，
11: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9: 千磨万击还坚劲， 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3: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昨日新闻重现，
9: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网传俄罗斯的伊尔库斯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对此表示，公职于该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伊尔库斯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斯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在对于此事的通告中称，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患病工作人员曾针对其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在获知其发病消息之后，已依据相关卫生法律第一时间全面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根据国际医学卫生条例，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已将有关情况通报世界卫生组织。和网传的感染鼠疫相比，不明原因肺炎在危险程度、症状表现上有哪些不同？一旦出现鼠疫病例，又该如何阻断传播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介绍。
16: 同为呼吸道相关传染病，鼠疫与本次研究所通报的不明原因肺炎风险和早期症状有哪些差异呢？
17: 首先说鼠疫呢，是我们一个古老的传染病，在我们法定传染病里边列为甲类传染病，应该是考虑它一个是对患者本人的风险比较高，另外一个有比较强的传染性，对公共卫生的安全威胁比较大，所以我们把它列为甲类传染病管理。一旦发现鼠疫病例，是要求在指定的医疗机构或者指定的地点进行隔离的。如果是肺鼠疫，它是会起病很急，出现高烧、剧烈的咳嗽、胸闷、喘憋，如果治疗不及时，很快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是比较高的。所以从这个我们的管理上来看，鼠疫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传染病。但是过去的大家对它的印象，因为过去呢它缺乏检测的手段，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病死率是很高的，但是现在社会我们有了完善的防控体系，有了检测的手段，有了隔离措施，有了抗生素治疗，它的威胁已经大大的降低了。那不明原因肺炎呢，它的范围就比较广，那也可能是致病率它的致死率比较低的一种微生物，但是我们是目前没有检测到。那也可能呢是一种致死率高的很危险的微生物，但是传染性不强。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它传染性非常强，病死率也很高，所以它的 范围比较广，那我们涉及到公共卫生的其实指的是致病性比较强、传染性比较强的这种不明原因的肺炎，所以在没有明确之前呢，要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包括

0: 对患者、对密接人员都要采取隔离监测。所以这两个，它的从意义上来说，不能说哪个轻哪个重。可能不明原因肺炎，它是包含了像鼠疫、肺炭疽，还有像汉坦病毒啊这些啊，它都归在不明原因的里边的可能性，甚至还有一些未知的、目前尚未被发现的病原体。
1: 鼠疫的传播途径都有哪些？
0: 鼠疫呢，它是叫自然疫源性疾病，它平时呢主要是存在野生动物当中，像一些国家呢，它划分了叫鼠疫自然疫源地。那么在这些自然疫源地里边的野生动物里边，就可能会一直散发着有鼠疫啊，像沙鼠啊，或者是旱獭呀、这些动物，它就可以携带，然后在动物之间传播。鼠疫等于是三种类型啊，从临床上来说，就是最常见的鼠蚤叮咬的叫腺鼠疫，然后败血症型鼠疫和肺鼠疫。那么动物之间传播主要是这种鼠蚤叮咬互相传播。那偶然的话，如果人类进入了这些自然源地，被带有鼠疫叶尔森菌的鼠蚤叮咬了，那人就会感染鼠疫。一般被鼠蚤叮咬感染，它叫腺鼠疫啊，就是淋巴结鼠疫，因为它从皮肤进入以后，先在局部淋巴结繁殖，引起的症状就是发烧和淋巴结的肿大疼痛。但如果说治疗不及时，它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会发展为败血症，因为它是细菌，入血以后可以引起败血症。那这个细菌如果随着血流到了肺，就会引起肺鼠疫。一旦发展为肺鼠疫呢，它才具有人传人的能力啊。像腺鼠疫和败血症型的鼠疫，通常在人和人之间是很难传染的。那发展到肺鼠疫之后，它才会有呼吸道传播的能力，但通常呢也是近距离的这种飞沫传播。如果这个人他是被一个肺鼠疫的人传染的，就是他是从呼吸道吸入了叶尔森菌的这种飞沫，他这个人感染的就是叫原发型的肺鼠疫。
1: 出行到草原、牧区，该如何防范鼠疫？
0: 我们普通人可能更关注的就是，如果我们去鼠疫自然源地旅游，像草原呀、牧区呀，还是要远离这些野生动物，不要就是像网上看到有些去投喂啊，或者跟它拍照合影啊，包括说死去的动物的尸体也不要接触啊，也更不要去说购买动物的这种皮毛、肉制品等等。还有就是说，在鼠疫的这些自然源地，我们如果是游玩的时候，要长衣长裤，避免减少被鼠蚤叮咬的这个风险啊，减少停留的时间，更不要说坐卧躺在这里边啊，这样就会增加被鼠蚤叮咬的风险。如果我们是去过鼠疫自然源地啊，因为它一般会有明显的标识啊，说可能这里是鼠疫自然源地，不要接触动物。如果我们去过这些地方，然后又出现了发热、淋巴结的肿痛，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且告诉医生去过哪儿，然后接触过什么动物，然后帮助医生判断。如果我们接触过不明原因肺炎的人，或者是快速发病后快速死亡的人，我们又出现了发热和剧烈的咳嗽，在就医的时候也要把这些情况告诉医生，帮助医生判断。
1: 如果一个地方出现鼠疫确诊病例，公共安全防控上会采取哪些手段来快速切断鼠疫传播链条？
0: 一旦我们在社会层面发现鼠疫的病例呢，它会立刻启动患者进行隔离，对患者的所有的接触人员进行隔离，因为它是甲类管理嘛，除了隔离患者，也会隔离他的密切接触者，并且开展流调去判断他的感染源头，以及对他接触的人都进行这个观察，来判断有没有他传染给其他人。向上找源头呢，就是会看他是被人传染的，还是去过鼠疫自然源地被鼠蚤叮咬的，被动物传染的啊。那么可能就会对他的源头再去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是动物传染的，我们可能对当地的动物进行检测，进行当性的隔离措施，减少人员进出，去进一步排查还有没有其他人可能已经被感染了。他接触的人，大家也会进行排查。如果说已经有人有症状了，那会继续扩大隔离的范围。然后现在对患者本人呢，咱们通过积极的救治，应该是可以避免他继续传播的。就是一旦确诊之后，咱们采取了这些措施，这个传播链条很快就能够切断了。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头啊，想跟各位聊一个窘困的事情。前几天呢，在贵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黄先生的车燃油耗尽熄火了，自动挡的车辆锁死在 P 档，没法推动。当时他的车离加油站只有20米，他求助加油站，希望能用应急油桶少量补油，甚至提出来我来签字按手印。加油站工作人员可是严词拒绝，我们不能卖散装油。这短短20米的距离难住了黄先生，最终呢花了350块钱拖车，折腾一个多小时才加上油。这不近人情的尴尬让我们感觉荒诞，但是听上去工作人员又只是在坚持原则。那在合规和应急之间到底有没有平衡点？加油站事后回应说，站内本就配备了专用应急油桶，只要报备登记即可借用。涉事员工是新来的，不熟悉流程，也就是说临时应急用油不等同于卖散装油，并不是去触碰消防安全和治安管理的红线。服务区2公里内的车辆抛锚缺油，登记报备就应该能用上应急用油。工作人员既不知道其实可以帮，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帮，本来已经存在的应急机制在最需要它的人面前失效了，这才是真正让我们不解的地方。现在事情看上去获得了解决，加油站也出来道歉了，规则设立的初衷是守护安全便利公众，不是制造僵化。严守底线不等同于机械执行，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既能守住安全关口，也保留应对特殊情况的弹性。安全规定可不拦着应急服务，这里面当然也暴露了培训覆盖的缺口，应急能力的短板。那希望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大家都是个提醒，真正的合规应当是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之下，让规则的善意能够抵达每一个需要它的人，安全红线不动摇，服务还可以有温度。
1: 昨日新闻重现，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选购农产品，好多朋友喜欢买知名农产品，但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上买的5常大米，产地可能是名不副实，标着阳澄湖的大闸蟹或许并不来自阳澄湖。这些年农产品傍名牌搭便车的现象可是让不少消费者犯嘀咕，也让辛苦创品牌的农户和企业吃了亏。最近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多部门联手亮出组合拳，强化农业品牌保护，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保护农民利益。那么方案会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2: 实施方案明确，要强化品牌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推动品牌授权管理，建立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的追溯体系，推动品牌农产品率先实现全程可追溯，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3: 单纯传统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2: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共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此外，还要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专家指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治理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3: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黄金市场。经历一轮快速回调之后，黄金市场迎来了短线技术性反弹。伦敦现货黄金从两个月低点反弹到每盎司4179美元附近，国内沪金站上904元每克，白银同步跟涨。一边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带来的持续压制，一边是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构筑底部支撑，两股力量激烈博弈。八月份，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也就是黄金 T 加 D， 一度触及1001元每克的阶段高点，之后出现了明显回调，回落到了886元每克的阶段低位。与此同时，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这一反向操作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又该注意点什么？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了解一下。
3: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迎来深度调整，金价走出典型的高波动震荡行情。进入10月第二周，市场悲观情绪逐步修复。10月9日亚盘时段，黄金迎来技术性反弹。就在金价大幅震荡，市场投资者纠结涨跌之际，央行最新储备数据为黄金市场释放了长期战略信号。10月7日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逆势长购态势十分明确。针对央行超长周期增持黄金的核心逻辑，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属于中长期战略布局，并非依据短期金价走势做出的交易判断。
4: 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核心指向战略层面的储备安全与资产多元化，并非压住短期金价行情。我国黄金储备占比仍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增持有助于优化外汇储备结构，降低对美元单一资产的依赖。黄金是国际通用的重要支付手段，充足储备可为人民币信用夯实基础，提升国际认可度。叠加当前全球地缘冲突不断、金融制裁武器化的外部环境，黄金作为独立于主权信用之外的硬通货，构成国家金融安全的屏障。央行购金是以10年为尺度的战略资产配置，核心考量金融安全与货币自主权，不受金价短期波动左右，不能简单视作抄底信号。
3: 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而是短期定价逻辑彻底被高利率加强美元主导。黄金的金融属性压倒避险属性。在市场频繁将央行增持行为解读为所谓抄底信号时，董希淼着重提示普通投资者，切忌混淆国家战略配置与个人短线投资逻辑，盲目跟风极易陷入投资误区。
5: 央行看重的是十年维度的战略配置，而非几个月内的价差。它的增持并不意味金价已经见底，当前金价受制于高利率和强美元，在美联储政策转向信号明确前可能波动加剧，盲目跟风容易买在半山腰。普通投资者应把黄金看作家庭资产的稳定器而非暴富工具，配置比例建议控制在总资产的10%以内。而且呢，黄金并不升息，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极端风险下的对冲能力，而非资产增值。想清楚这一点，才能在金价波动中保持定力，不被短期涨跌牵着鼻子走。
3: 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则从储备管理视角进一步拆解核心问题。比如，为什么全球央行持续买入却无法主导短期金价，只能夯实长期价格底部？
6: 那么央行购金呢，更多的是一种储备管理，金价涨跌从来不是他们主要判断的依据。以我们国家的央行为例，本轮增持从2024年10月开始到2026年9月已经连续增持了23个月，9月单月呢增持

0: 有23吨，是本轮最大的单月量。那累计增持目前有145吨，总储备量呢达到了2410吨。金价呢从2600美元涨到5600，再跌回到现在4200左右。那我们央行是始终在买的，买的呢是一种战略配置，而不是波段。那我们央行主导的是长期价格，而不是短期价格。
1: 宋祥镇解释，短期金价定价权掌握在市场化资金手中，与央行的配置逻辑完全割裂。全球央行年度购金规模可观，但相较于庞大的黄金存量，占比极低，且采购节奏平稳分散，难以冲击短期盘面。
0: 全球央行一年买850到1000吨，但是黄金地上的存量有20万吨，年购金只占存量的1/5%，而且边际价格不由买家总量决定，还有伦敦、纽约盘面上的边际交易者的定价，期货、ETF、对冲基金，那这些呢都是盯着美元实际利率的。所以在美联储加息之后并且还有鹰派的加息预期，金价就受到了短期的压制。而央行呢会分散在365天里面持续的买。
1: 但在长期维度，央行购金彻底重塑了黄金的需求结构，改写了传统定价规律。2022年以来，全球央行购金需求占比大幅攀升，筑牢了金价长期底部。
0: 但长期来看的话，央行购金改变了黄金需求的底盘。2022年以来，央行需求占全球总需求的从 12% 已经升到了 25%， 购金量是之前均值的2倍多。这就是为什么2022年之后金价跟美国实际利率的传统负相关失灵。短期呢，黄金价格主要以利率定价，但长期的地板是官方部门一层一层买出来的。
1: 除此之外，宋蒋镇也重点区分了央行与个人配置黄金的核心差异，二者对冲的风险、配置周期、承受能力截然不同。央行购金核心对冲四大系统性风险，聚焦国家金融安全，而个人购金仅对冲家庭资产通胀与波动风险。
0: 我们央行对冲的呢是体系风险，有4层。第一层，主权信用风险。2022年，俄罗斯大概有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冻结，而黄金它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第二层，美债本身的信用不可持续的问题。美国的联邦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36万亿美元，最终大概率会通过货币稀释来化解债务，就它对冲的是美元的购买力的系统性折损。第三层，对冲单一货币的依赖，增配黄金是储备多元化、储备安全的必要选择。第四层，为极端情景做支付准备，在多极化货币格局下，黄金的地位会逐渐的上升。个人在买黄金的时候呢，对冲的其实是购买力、通胀和组合波动。根本上的区别呢，就我们央行管国家资产负债表，对冲体系会不会出问题，周期呢是10年起步，而我们个人呢管的是家庭资产负债表，对冲的是我的钱会不会变薄，周期通常都是以月年为计。
1: 当前黄金市场呈现清晰的二元定价格局，短期走势与美元利率相关，长期底部由央行购金筑牢。央行连续23个月逆势增持，是立足国家金融安全的长线战略布局，完全脱离短期行情博弈。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摒弃短线投机思维，将黄金视作家庭资产的风险对冲工具与稳定基石。
2: 所以我们也明白了，央行连续的增持黄金算的是大账，图的是金融安全和储备多元化，把央行出手当成了抄底信号，跟风买进很可能就买在半山腰。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更务实的是把它当作资产的稳定器，用闲钱小比例长线投资，长线配置，不追涨不恐慌。金价上蹿下跳的时候，最该稳住的不是仓位，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深夜感觉饿了，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的人很眼馋，一通操作下单，马上就后悔，这么晚要不还是别吃了，可是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

0: 那最近呢，一种虚拟外卖小游戏在网上悄然走红了。在这些软件里面啊，选餐、定制、下单、抢优惠券，再看着骑手取餐赶路、实时位置、预计送达时间一应俱全，整套流程和真实外卖平台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唯独那份餐永远不会送到您手上。看得见吃不着，不少人玩过之后直呼太解馋了，甚至说啊，他治好了自己的深夜暴食。但是当这类游戏开始真的接入真实付款，钱存进去，我们放在里面的资金还安不安全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燕的观察。
1: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2: 好，我们现在来点一个煎饼，加一个培根，加上生菜，我还想喝，再来一个奶茶。 OK， 来一个大杯，加上珍珠。 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膨胀神券，下单，然后他会给我们派送一个这个外卖员，定位到我家，从南极给我送过来。
1: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3: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1: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4: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1: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
5: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1: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5: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在乎的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其实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1: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6: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啊，那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备付金性质。这样的话，你平台你也不。

0: 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或者归集起来呀、啊，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1: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0: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2: 虚拟外卖可真算得上是一次低成本的情绪按摩，那走红有它的道理。不过游戏在虚拟，只要接上了真实付款，这个事情就没那么轻松了。游戏备案、未成年人保护、防范非理性消费，这些关口一个都不能少。对玩家来说呢，解馋无妨，掏钱还需要理性。对监管来说，创新可以包容，红线必须清晰，这样才能让大家玩得踏实。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皇上大人，飞行就很棒，
7: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9: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秋招季，要是面试您的考官不是人，您怎么想？不少奔波在求职路上的朋友发现，如今的面试考场里坐在对面的考官可有点不一样，来的呢是 AI 面试官。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大批量的初筛环节用上了 AI， 可是一轮面试下来，求职者只能对着镜头自说自话，没有眼神交流，没有及时追问，也不知道这分数究竟是怎么打出来的。企业看重的也许是批量筛选的高效率，但是求职者心里打鼓，自己的表达到底被听懂了多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求职者就担心啊，自己会不会直接被算法淘汰？而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表情、声音信息又会被用到哪里？ AI 辅助面试的使用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所以当招聘越来越多的交给 AI， 效率和公平之间究竟该怎么来平衡？我们一起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12: 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13: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啊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的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它就是五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它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12: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13: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他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12: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13: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他都是临时的。
12: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
14: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来做一个面试啊，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12: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15: 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意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12: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整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16: 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进行一些判断。 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就是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这些 习惯不太好呀，不代表人家

0: 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儿。
1: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师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使用 AI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中使用较多，比如部分客服、销售、数据标注岗位。
2: 目前 AI 面试工具的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就是初步的一种筛选工具。AI 面试的这个工具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才测评工具，最后还是要通过HR 或者是我们的业务负责人那么来进行判断。
1: 记者梳理发现，主流 AI 面试多为录播半结构化模式，作为一套标准化处理流程，企业预先设定岗位考察维度、题库和评分要点，面试采集求职者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语义分析比对答案内容，部分产品解析语速、面部特征辅助打分，输出得分报告。庞师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 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也有同样的担忧。
3: 你把一个人招进来，他其实是要去跟人合作和协作的，有一个维度你是要去考察这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 AI 判断的点它其实讲的是一套逻辑，一旦被一些候选人摸清这个打分的逻辑之后，它其实可能有针对性的去做面试准备，但是那种非逻辑软的这方面 AI 目前判断不了。
1: 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厘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 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因为引入 AI 而被忽略。庞师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有现实的紧迫性。
2: 当前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标准，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以及我们人工的负荷，就是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那么要启动，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AI 面试的工具，那么在这个法治的轨道上和这个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4: AI 面试走进秋招，是技术给招聘提效，效率当然值得追求，但是招聘选的是人而不是答卷，把 AI 定位成辅助，出差之后呢，保留人工复核是当下应该有的分寸。与此同时，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声音等信息确实关乎个人隐私，采什么、怎么用、谁来管，必须要有明确的边界。技术跑得快，规范更要跟得紧，让算法在规则内做事，让最终的决定权握在人的手里，效率和公平才不至于要做二选一的选择题。这里是中国之声奇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来看国际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当地时间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从企业延伸到高校，覆盖工作签证和学术交流签证，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密集收紧高技术移民监管？这一轮的政策调整又会给全球人才流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0: 副总统万斯8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决定。他表示 H-1B 签证项目的初衷是允许企业从境外引进顶尖人才，填补本土劳动力完全无法胜任的岗位。但数十年以来，这一签证项目欺诈问题层出不穷。
1: 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有一套惯用的操作手法，他们或许会在某家小镇报纸上登一则招聘启事，然后对外宣称我们已经发布了岗位招聘但无人应聘，再以招不到人为借口，用实质上的外籍契约劳工取代美国本土工人。
0: 这套人才拘留体系分为两个环节， H-1B 签证解决外籍人员入境问题，PERM 永久劳工认证则决定他们能否长期留在美国。外籍人员经过多轮 H-1B 续签后，企业便可提交 PERM 申请，帮助雇员申请绿卡，实现永久居留。在万斯看来，微软是滥用这套签证制度最典型的企业。
2: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1: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 1.5 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0: 万斯表示，微软必须优先雇用美国本土优秀员工，不能一边裁撤本国雇员，一边依靠身份受限的外籍劳工填补岗位。不过，美方收紧高技术签证监管，仅仅是为保护本土就业吗？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指出，
3: 这次行动啊，它是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再次上台以来的签证收紧政策。但是由于发生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而且高调表态，说明呢，这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科技大厂、常青藤名校及其所涉及的签证人群的一次定向施压，更是一种态度宣示，迎合并刺激共和党选民、中间派选民等等在移民问题上的情绪，以助力共和党的中期选情。它的逻辑呢，是把美国工人优先、防止签证政策滥用和关键技术安全审查等捆绑成一套政策，反映了美国的人才政策呢，正从招全球人才变成筛全球人才。除了保护本土就业以外啊，它的目的还可能有一是压缩低价外籍用工空间，二是强化技术安全审查，担心外国人员进入受资助的实验室，三是从中长期看呢，这也是想倒逼美国本土人才培养，特别是推动美国大学和企业加强本土 DAM 人才的培养，降低对特定国家人才的结构性依赖。所以这轮监管呢，也带有明显的科技竞争和安全筛选的色彩。
0: 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4: Due to ongoi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5: 依据调查结果，我现宣布将数家全球大型信息技术外包企业移出永久劳工认证项目名单，包括高知特、印福瑟斯、塔塔咨询、维布洛、HCL 科技以及凯捷。同时，基于多项正在推进的联邦调查，劳工部暂停微软、Adobe 参与该项目。凡是上述企业提交的全新永久劳工认证申请，我们将不再受理，相关待审申请也不再继续处理。
0: 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这一系列新政能否持续推进，后续执行层面又存在哪些变数？张家俊认为，
3: 这套政策呢，短期内能执行，但长期内可能会反复，大概率是能落地一部分，但很难一路收紧到底。从企业来看，微软已公开反驳政府的指控，强调其美国员工占绝大多数，而且 H-1B 申请主要是用于现有员工的身份续期或变更。这些科技企业后续可能通过行政复议啊、诉讼啊、行业游说等等来争取恢复 PERM 政策的处理方式。高校方面啊，麻省理工已经表示传票范围太广了，斯坦福呢则称将配合调查，布朗大学也表示收到传票后会做出回应。这些学校可能会采取合规抗辩、逐项回应等方式来应对，但是最终的结果呢，取决于他们能否证明这一招聘真实服务于教学科研，并符合工资、岗位和项目用途等要求。
0: 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J-1签证。 他称麻省理

0: 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劳工部督察长安东尼·德埃斯·波西托表示，针对这九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企业与高校双线同步核查，也让美国高技术人才准入门槛全面抬升。这一趋势如果持续，会不会削弱美国长期以来吸引全球 STEM 人才的虹吸效应？张家俊认为，
1: 美国对国际人才的虹吸效应会被削弱，而且已经在削弱，但不会立刻消失。过去美国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来自一套组合拳，顶尖大学、联邦科研经费、硅谷产业平台、资本市场、英语科研环境和全球校友网络。签证收紧呢，只是影响其中的一条管道，主要影响三类人，一个是靠科技大厂雇主来担保办绿卡的普通技术员工，二是依赖 J1 访学和博士后路径的早期科研人员，三是来自关注名单的国家从事敏感技术的申请人。但是美国在吸引其所认可高端人才方面呢，仍有 O1、EB1 等通道，只是普通人才将面临排期成本和不确定性上升等因素。长期收紧之后啊，部分人才可能会流向加拿大、英国、新加坡，也包括我国。未来美国对国际人才的虹吸效应可能从敞开式的吸纳转向精英化、安全化的筛选，继续吸纳顶尖人才，但是普通的 STEM 人才的留美通道收窄。这对美国创新活力当然是有伤害的，它会在博士招生、企业招聘和科研团队的构成等等当中慢慢积累和显现。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才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4: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
2: 人物名片，白荣金，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2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一件件尘封千年的铁甲皮胄，在他的巧思与手艺下重现昔日风貌。
3: 文物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荣金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金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金参与文物修

0: 部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1: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燃好了，要不然它一取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面，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一串儿运回去。
0: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金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两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金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晟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金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1: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0: 近3000片残碎零件，又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1: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用这个小铲小木锤一点一点从四十微一片一片的给这些压，都给它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0: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金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榆林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1: 庐山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2: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1: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0: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金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1: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坐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0: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金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金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1: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 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还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0: 夏奈先生提出四个勤：脑勤、眼勤、手勤、脚勤。白荣金践行了一辈子，此后七十载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直至今日，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场景依旧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他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当棺盖缓缓开启，令人震撼的一幕呈现在眼前。
1: 一个衣包啊，上头有九道带子给它捆绑起来的，解开带子以后呢，一看是好多衣服，里头分了很多层，前面是丝制品的衣服，后来就是麻布层了。我们把大块的取掉，就显露出一个人形来了。头上头呢有很多的插头发上头的一些个东西，有木头的，好像有一些戴帽的这些材料的。皮肤呢是灰白色的，按起来有一定弹性，这胳膊腿都能够稍微的动一动。穿着两双鞋是用青丝线编织的麻鞋，保存那么一个完整的女尸。
0: 走南闯北的田野磨砺，淬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特别是金缕玉衣与西汉榆林铁铠的修复，让白荣金展露锋芒。此后，全国各地出土的残破甲胄源源不断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定陵的皇帝甲胄，一陵甲胄少则数百枚甲片，多则数千枚，都能在白荣金手中化零为整。
1: 修别的它是独立的单件的，这个铠甲都是组合的，有的最多的有4000多片甲片。古代它这个铠甲不光是形状结构要把它搞出来，主要就是研究的这个古代铠甲的这个整套的制作工艺。
0: 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金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1: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0: 退休后的白荣金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16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8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8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排。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3: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衣裳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衣裳的话，那它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它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的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0: 91岁的白荣金还在修， 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
1: 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0: 白荣津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1: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展出的一个部分。他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4: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津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91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3-4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要完成建甲胄博物馆的心愿，还要给女儿当好守门员。
4: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九期的《小说月报》。想请您一起欣赏的这部作品是作家张策的新作《不动声色的雨》。张策的名字对很多文学圈以外的朋友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其实他是业内备受敬重的公安作家，是中国公安文学领域的核心人物之一。前段时间电影《抓特务》登陆院线，让一部30多年前首播的同源电视剧再度翻红，而这两部影视作品的原著正是张策199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无悔追踪》。张策1956年生于北京，父母都是新中国第一代人民警察。他曾说，小说《无悔追踪》中冯静波的最初原型就来自父亲告诉他的一个细节。当年父亲在当派出所所长的时候，管辖的胡同里有个单身男人，常常不经意地会做出立正的动作，这在当时就引起了父亲的怀疑。但是这个人的背景始终没有搞清，这成了父亲终身的遗憾。而这个细节正是张策写《无悔追踪》最初的创作冲动。高中毕业后，张策先是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当了3年水暖工。这段经历虽然和他后来近40年的从警生涯相比极为短暂，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张策的人生观。他说，故宫深厚的文化氛围大大加深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同时故宫当年那种等级森严的管理方式也让生性敏感的他形成了永远都不要对别人颐指气使的待人态度。在故宫工作的第一年，张策开始发表作品。3年后，也就是1979年，他调入北京市公安局，开始专职从事公安宣传文化工作。从警近40年，张策写了大量公安题材的小说、报告文学和影视作品。他始终关注穿上警服的普通人是如何在高强度的工作中逐渐成长为合格的人民警察，同时又保留着他们最普通、最善良的平民底色。和当时那些普遍侧重案件叙事的公安文学不同，张策的笔下很少渲染案件的戏剧感，而是擅长以克制悲悯的叙事底色，更倾向于从人物的内心深处挖掘更隐秘、更柔软的东西，书写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与坚守。他说，公安队伍虽然英雄辈出，但能佩戴上奖章的仍是少数，绝大多数普通民警是默默奉献一生的状态，他们的牺牲并不比别人少，他们的精神具有很强的韧性，我觉得他们的故事更值得我用文学的方式来表现。所以当年他的《无悔追踪》从人性角度聚焦警察个体命运与社会生活碰撞这一深刻主题，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小说中肖大力、冯静波这对纠缠了40年的冤家也得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别具一格的典型人物。虽然公安题材占据了张策作品的绝大多数，但是他的写作事业并没有局限于公安领域，尤其是退休后的这些年， 在其他社会题材的创作中，张策也有不俗的成绩。例如2020年结集出版的小说集《青花瓷》，集中了张策的一批三线建设题材作品。2023年，他在当代杂志发表的中篇小说《江水平静》，讲述的则是民国抗日的历史风云。这一次新作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聚焦的依然是抗战时期隐蔽战线的传奇。虽然不再是人们熟悉的公安题材，但张策一贯的文学追求在新作中依然延续。不刻意渲染紧张刺激的戏剧冲突，依旧偏爱克制内敛的叙事。

0: 我开始构思这篇小说的时候，最先想到的就是不动声色这个成语，它为我的人物设定了一种形态，一种在动作中体现出来的精神世界的表达。而雨是人物舞台上的背景音乐，它可大可小，大起来惊心动魄，小的时候则润无声。在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动声色的人物穿行在雨中，是一幅悲壮的画面。我是个被评论界界定为写小人物的作家，我始终认为小人物被放到历史的壮阔之中，就会发挥出所谓大人物的力量和作用，这正是小人物的闪光之处，是我的作品所要追求的境界。在我这篇小说里，两个主要人物都曾经是留学日本的学生，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爆发，他们顺利学成回国，也许就是两个安居乐业的小职员。可在残酷的战争中，他们的家国情怀被激发，他们义无反顾地成为了战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直面牺牲。当他们和其他人物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的时候，凝聚起来的力量便不可抗拒。
1: 小说《不动声色的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在日伪统治下的江南某地，多名潜伏在不同阵营的地下工作者，在黄梅时节的连绵细雨中，围绕日军的清剿计划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情报传递行动。小说中的主人公叫冼振江，是日军司令部的翻译官，同时也是一名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这一晚，他奉日军大佐小林一郎之命，前往镇上的旅馆见一位从上海来的林先生。从司令部出发时，他点名让皇协军哨兵韩大柱开车载他过去。旅馆房间内，林南与冼振江互相试探。林南说自己是顺路来看老同学的，冼振江却点破林南腰间藏着一把掌心雷手枪，枪套是76号特有的装备。林南觉得这翻译官精悍的不像普通汉奸，冼振江也觉得这老同学来得蹊跷，两人彼此怀疑，却都没探出对方的底牌。楼下，被这趟差事打乱计划的韩大柱独自坐在摩托车上，焦躁不安。他犹豫片刻后，突然发动车子，独自消失在夜里。这三个在雨夜各怀心事的人心里，都藏着怎样的秘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张策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选自2026年第9期《小说月报》，演播郭伟。
2: 那时候雨正下得紧，像是有说不尽的阴谋在蠢蠢欲动。林南问冼振江，带枪有什么奇怪的吗？冼先生，兵荒马乱的年月，人总要防身的。冼振江转而问道，林先生在哪里高就啊？林南答道，上海，跑跑小生意，这年头大家都不容易，混个温饱而已。冼振江说，我看不像，林先生应该是个有文化的人。仿佛是突然间，冼振江就对面前的男人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直觉，这直觉其实从进门的时候就有了，但此时迅速在脑海里梳理明确了，他几乎是脱口而出，你应该是76号的人。林南心里一震，脸上却仍然平静，冼先生说笑了。冼振江稳稳地说，我猜得出你佩戴的枪是没

国勃朗宁 M1906， 号称掌心雷，特工最喜欢的家伙。林楠说，那也不能说明我来自什么76号。我听说勃朗宁是英美人最爱用的东西，几乎人人都有一只。仙振江笑了，哈哈哈，可你的枪套暴露了你的身份，那是德国人的新设计，据说在中国只有76号配备了一批，可惜他和你的勃朗宁不太匹配，大概是你出门走得急，临时抓了一个吧。你没觉得后腰不太舒服？林楠也笑了，冼先生，你在小林一郎身边是做什么的？冼振江不回答这个问题，反问道，林先生，你不是来看同学的吧？林楠收起笑容，凝神看着对方，慢慢地说，恕我直言，现在在我眼里，你倒像是个共产党的地下特工。冼振江仰头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林先生，聪明过头了。话说到此，两个人都沉默了，一时不知在说什么。因为多日淫语而湿润透了的空气，此时竟然显得凝重如石块，在两个男人的中间停滞着，也碰撞着。他们都在紧张地揣测对方，猜不出对方到底是来做什么的，这让他们更怀疑对方的真实身份。一时间，林楠真的恍然觉得对方像是共产党，而冼振江也觉得这个来自76号的特务似乎有些什么地方不对。但现在他们都是心急如焚的，焦急让他们不能更冷静地观察判断，他们像两个已经把家传秘诀全部使了一遍的武林高手，对峙已经让他们精疲力尽，下一步就只能是出其不意了。一时的静寂让窗外的雨声放大了，也许没完没了的雨此时此刻真的大了起来，淅淅沥沥的雨声带来更多烦躁，而就在这烦躁中，两个人都突然听到了楼下摩托车突然发动的声音，轰鸣声在雨夜中骤然响起，随即像箭一般射了出去。冼振江的心一沉，他清晰的思维也突然乱了，他想不通那个韩大柱在发什么疯。韩大柱的这一天过得也是波澜起伏，或者更准确地说，从穿上这身狗皮的那一天起，他便如坐针毡，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每天晚上他都要在床头的墙壁上画下一道，计算着煎熬的时间，这让他的顶头上司苟敬义连长每天都要揶揄他几句。苟敬义和韩大柱其实来自同一个村子，俩人多少还沾点亲戚关系。细论起来，韩大柱应该管苟敬义叫舅舅，因此苟连长把远房外甥安排在了自己的身边，每次骂完韩大柱都还要找个机会偷偷地塞给他点好处，有时候是一块红薯，有时候是半只鸡腿儿，最好的时候是一盒日本猪肉罐头。今天晚上临出发的时候，苟敬义把一盒香烟塞到了他的衣兜里，由于下雨的缘故，那烟略有些潮湿，苟敬义低声说，记住那天我和你说的话，我不会再说第二次了。但是韩大柱始终认为苟敬义和自己不是一类人，而且他知道对方内心也将他视为一类。自从那次苟敬义

日本人之命血洗了那个手无寸铁的家庭，而他为此和苟京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之后，他们的内心就已经相互警惕了。当时苟京义冷笑着说，日本人的命令你敢不听吗？韩大柱竭力压低声音，可这都是中国人，都是和咱们一样的性命。其实这一次的冲动让韩大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在街角的馄饨摊上，馄饨老汉的脸沉在水蒸气里，声音却是低沉而严厉的，让你忍辱负重是让你将来做大事的，而不是让你因为冲动坏事的。韩大柱是个粗人，不太懂忍辱负重是什么意思，但他知道馄饨老汉是真正的读书人，他原来是韩大柱小学时的老师，而自己确实是莽撞了。韩大柱顿时感觉肩上的担子太重。而就在今天，韩大柱终于要做一件老汉说的大事了。终于一切准备就绪，转瞬即逝的机会，而且是最后的机会，就在眼前了。就当他整理着自己悲壮的情绪时，却突然被翻译官冼振江抓了差。这一路上，韩大柱几次冲动地想把冼振江掀到沟里，但终究没敢。他知道自己的计划是更重要的，警告自己这次绝不能冲动。时间一分一秒地耗在路上，在旅馆门前，韩大柱又一次想起苟京义的提醒，回忆起苟连长和他说过的话。那是两天前，苟京义来到他的哨位上，眼睛看着远方的田野，后嘴唇微微颤动着，低声说道，那个卖馄饨的老家伙死了，让日本人枪毙了，我知道你和他的关系，你自己注意吧。这番话在韩大柱耳朵里断断续续，却如五雷轰顶。韩大柱记得自己当时什么也没说，他的眼睛也看向田野，田野因广袤而更显豪放，更显深邃。那是韩大柱看惯了但也永远看不腻的风景。苟京义的话已经断绝了他的生路，因为馄饨老汉是他唯一的联系人，老汉死了，他就是断线的风筝，即使跑路也无处可去，但他却毫不惧怕，反而生出宁静，仿佛解脱。那一刻他下定了决心，一个决心赴死的人是愉快的，这让他自己也很惊讶。于是韩大柱谋划要做大事了，他知道日本人正紧锣密鼓地准备进山清剿，他也知道山里是共产党的天下。他曾经问过馄饨老汉是不是共产党，老汉说自己不配，要做了大事才配。而现在老汉死了，做大事只能靠自己。在旅馆门口，他趴在摩托车的车把上，感受着车的轻微颤动，心却如奔腾的野马在胸膛里胡乱地冲撞着。周围的一切似乎静止，连鱼也是。

的有一匹马从他身边跑过，然后止步在他的身后。马上的人跳下来的时候，那马打了一个响鼻，四个蹄子在石板路咯咯的踏响。这个清脆的响鼻似乎让年轻而慌乱的士兵冷静了下来。他骂自己怎么这样笨呢，不能就这样让自己的计划付之东流啊。一瞬间，韩大柱下定了决心，咬紧了牙关，拐过车把，猛轰油门，向着来时的路猛然冲了出去。他心想，让那个翻译官，让那个在小林一郎身后谄媚的笑着的汉奸，就在这肮脏的小旅馆里等着吧。冼振江和林楠几乎同时冲下楼梯，正在柜台后面打瞌睡的旅馆老板惊醒，愣愣地看着他们。他们同时跑出门，但只来得及看到摩托车远去的尾灯。林楠愣了一会儿，问：“给你开车的是什么人？”冼振江简短地回答：“一个当兵的。”两个人一时无话，大脑却都在急速地运转。但任凭他们都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却也无法洞察一个幼稚而冲动的年轻人的行为。雨还在下，又恢复了有气无力的样子，仿佛自己也吓得烦了，却又停不住。侧目，冼振江看到了那匹马，那马也正在用聪慧的大眼睛看着他。冼振江心里一动，转身回到旅馆门厅，果然柜台后面站着的已经不是旅馆老板，而是满身湿透的憨憨。冼振江暗松一口气，他知道他的消息已经及时送到该送到的人手里，而且对方立即有了动作。现在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这不由得让他振奋起来。林楠也走了进来，柜台后面的人换了，自然也躲不过他的眼睛。他的手不禁在后腰上摸了一下。憨憨看了冼振江一眼，却没说话，随即把目光移到了林楠身上。林楠和他对视，觉出这个小伙子有着超出年龄的沉稳，预感到他的突然出现肯定是有来历的。他的脑子飞快地运转，试图判断出对方的身份，判断出对方与身边的这个翻译官有没有关系。在刀尖上行走多年，他的神经已经习惯于紧绷，他的眼神趋于平静，手心里却全是汗水。憨憨稳稳地开口说话了：“这位先生，上海外白渡桥，阿三还在卖香烟吧？”林楠心头一震，脸上却仍然不动声色地说：“你记错了，阿三不是卖香烟的，他是卖报纸的。”憨憨紧促追问：“有申报吗？”林楠回答的也快：“他主要卖力报。”憨憨的眼睛里闪过一点火星，说道：“我们上楼谈。”还是那个房间，此时此刻的气氛却大不一样了。憨憨把冼振江介绍给林楠，林楠笑道：“我果然猜准了。”不等冼振江回答，他即收敛了笑容说道：“我得马上进山。”憨憨和冼振江对视一眼说道：“恐怕办不到了，刚刚小林紧急调动部队，正在封锁所有进山的道路，鬼子的清剿行动提前开始了。”冼振江愤愤地在桌子上一拍说道：“我说他为什么突然让我来见林先生，原来是为了把我支开。”憨憨说：“
你恐怕不能再回去了，你显然已经暴露了，鲶鱼的死就是信号。林楠焦急地说，可是我不能不进山啊，我手里有两份重要的情报，一是鬼子的清剿计划，不仅仅是你们这里的，还有全盘计划，涉及多支队伍的行动；二是山上的内奸的情况，这个人正在和鬼子里应外合，准备进行更大的破坏行动，都是性命攸关的事儿。停了一下，林楠又补充道，你们应该已经搞清楚了，我不是你们这条线上的，我得到情报是很偶然的事情，但我来不及按我的那条线逐级报告了，只好冒险而行，现在我也已经暴露，回不去76号了。三个男人面面相觑，空气越发沉重了。

小说演播到这里，三人的隐藏身份都已清晰浮现，小说的核心张力也正在于此。这些最需要传递情报的人，恰恰是最不能暴露身份的人。冼振江必须以汉奸的面目在敌营中周旋，林楠必须顶着76号特务的身份穿越封锁，韩大柱则要背着逃兵的罪名去完成他的大事。他们每个人都活在一个必须被误解的位置上，而唯一能让真相被看见的方式，就是先把使命完成。之后的故事会如何发展？让我们稍作休息。刘惜君带来的歌曲《木叶星火》之后，请继续欣赏张策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弹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鲜劲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让我们在文学期刊之夜接着欣赏2026年第九期《小说月报》刊登的张策的抗战谍战新作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通过前面的演播，我们得知冼振江、林楠与憨憨在旅馆房间内终于相认。林楠决定将自己手中的两份关键情报送进山里，憨憨则带来更坏的消息。

0: 小林一郎已经提前发动清剿，封锁了所有进山的道路，唯一的希望是走冼家墩那条荒弃多年的水下秘密通道。于是三人骑马冒雨赶往冼家墩。抵达冼家墩后，他们见到了冼振江的嫂子、憨憨的母亲、冼家墩地下党支部书记桂香。桂香备好馄饨，准备趁天亮前送他们过江。然而短暂的温馨刚刚升起，一个小伙子突然闯进来报信儿，说一辆鬼子的卡车正冲进村里来。后面的故事会如何发展，请继续欣赏张策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演播郭伟。
1: 冼振江紧了一下眉头，问道：有多少鬼子？小伙子说：就一个人。他的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冼振江说：怎么会？要来封江，怎么也得是一个小队，最起码也该是两个人。鬼子有制度，不允许一个人动卡车。大家的目光都看向了冼振江，因为大家都知道，最了解日本人的还得是他。冼振江追问道：这个鬼子兵在干什么？小伙子说：我回来的时候，他停了车，一个人站在卡车旁发愣。冼振江眉毛一掀，突然脱口叫道：应该是韩大柱。其实冼振江早就注意到韩大柱了。韩大柱和苟敬义连长发生冲突的时候，冼振江也在场。那个家庭有六口人，他们被日本人怀疑掩护八路军，都被残忍杀害。一个孕妇本是藏在稻草垛里的，一个鬼子无聊用刺刀胡乱在稻草垛上乱捅，女人的惨叫暴露了自己。本来苟敬义的脸上也流露出了动摇，可日本小队长松本竟举起军刀架到了他的脖子上。这时候冼振江转身走开，他只能这样做，他不能流露出任何情绪。他走向站在不远处的小林大佐，那家伙正用狐疑的目光瞟着他。在冼翻译官的身后响起了枪声，接着是韩大柱的嘶吼声。从此冼振江注意到了这个年轻的士兵，他观察到了这个年轻人的痛苦，也看得出他内心的挣扎。在悦来茶馆，他和憨憨说起过这件事和这个人。茶馆伙计憨憨俨然是这座城市里消息最灵通的人，他告诉冼振江一条信息：他父亲冼振海牺牲之后，城里一群卖馄饨的小贩秘密成立了一个团伙，馄饨是这里的特产，闻名省内外。馄饨小贩人数众多，且有着抱团取暖的传统，这是一群有血性的草莽汉子。憨憨还说，山里很想把他们争取到抗日队伍里来，工作正在进行中。而韩大柱和其中一个老汉过从甚密，而那老汉则是这个馄饨帮的头目。冼振江还知道，那老汉前两天不知道为什么被日本人抓住枪毙了。对于韩大柱，冼振江不可能有什么试探，连接触都不行。在狼窝里，绝对的谨慎是生存第一要素，何况他要严格遵守组织纪律，不可能和任何人有横向联系。但是对这个小兵多看几眼却是他不由自主的举动，看着他站岗，看着他训练，甚至看着他被苟敬义连长抽嘴巴，他开始猜测这个小伙子是什么出身。后来他知道了，韩大柱是跟随父亲流落到此地的，

他父亲是一个修汽车的工人。一个在这个年代很罕见的技术人员，为什么孤身带着儿子远走他乡？显然是有故事的。韩大柱继承了父亲的手艺，但在这座城市中，只能靠摆个修理自行车的摊子糊口。昨晚临出发时的不满，一路上的沉闷不语，在旅馆门前突然的不辞而别，再加上现在驾驶卡车突然出现在冼家墩村口，韩大柱的所有反常都在冼振江的脑子里串成了一条线，使冼振江猜测出这个小伙子大概是在鲁莽地做一件破釜沉舟的事情。他来不及多想，马上说：嫂子，你马上安排人送这位同志过江，憨憨你得陪着，要确保安全，把他送到山里。憨憨点头，随即问道：那你呢？冼振江说：我去会会这个韩大柱，但愿他会对咱们的行动有所帮助，最起码不能让他的行动干扰了咱们的大事。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他，大家都知道现在只能这么办。窗外天亮的已经能够看清景物了，窗边的那丛细竹是墨绿的，仿佛吸饱了雨水的样子，雨却小了，只是像牛毛似的飘飞着，没有了声音，更没有了气势。冼振江低声说：不能再耽搁了，如果那家伙真是韩大柱，就冲他的冒失，鬼子很快就会追来的。在纷纷的牛毛细雨中，人们沉默着走出门去。在巷子口，林楠又向冼振江伸出了手：谢谢你。冼振江握住了那只仍然柔软的手：谢什么，都是自己同志。林楠叮嘱道：和鬼子打交道你要小心。冼振江说：我知道，你也要保重，山上的人都靠你了。林楠不再说什么，只把那只勃朗宁手枪塞到了冼振江手里，枪上还带着他的体温。没有时间再多说什么了，两只手松开，憨憨和林楠跟着一个小伙子向江边走去，他们的身影很快消失在街角。而冼振江深深地吸了一口凉爽的清晨空气，向着村口走去。四下是寂静的，仿佛全村人都已经转移，村子是空荡荡的，连条狗都没有。这样的空寂放大了远处隐隐约约的声响，听得出是有机械部队在运行着，鬼子们在向这里赶来。冼振江判断着敌人的距离，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远远的，冼振江看见那辆车了，车已熄火，静静地停在那里，但他没看到人，不知道那个可能是韩大柱的家伙跑到哪儿去了。冼振江把枪紧紧攥在手里，慢慢地向卡车靠近，他的脚在潮湿的青石板上竟然打滑了。走近，他的手摸到车头了，散热格栅仍然是温热的，显然车刚刚熄火不久。抬头看，驾驶室里没有人。转过车身，他看到一个人蜷缩在后车轮旁，一动不动的身影在微微的晨光里可以辨认出，果然是韩大柱。冼振江警惕的四顾，没有人，只有风吹过田野里的荒草摆动，有风说明雨将停止，湿润的空气里有着淡

药味儿。仙真江慢慢向韩大柱靠近，额头上有了汗。他回头看看，突然想，憨憨他们这会儿应该是在江心了，正在艰难地扯着铁链前行。他小时候是在江边长大的，他熟悉这条江，他知道这个季节江水仍然是湍急的。他想，那个上海来的林楠能够挺过江去吗？他的手出汗了，勃朗宁的枪柄有些滑。走近了，仙真江收回思绪，俯身看向年轻的士兵。他突然发现韩大柱的状态不对，他微低着头，嘴角有一丝鲜血正在缓缓下流。仙真江喊道，韩大柱，你怎么了？同时他伸手抓住了韩大柱的肩膀。年轻人的肩膀虽然结实，但此刻却软得像个孩子。仙真江敏感地意识到，这个人的生命正在悄悄逝去。他仔细看看，竟然发现韩大柱身上的多处伤口，胸前、腹部还有胳膊上。他悚然一惊，看来这个年轻人刚刚经历了枪林弹雨。仙真江使劲摇动着韩大柱，呼唤道，韩大柱，你这是干什么？韩大柱在他的呼唤里慢慢睁了一下眼睛，嘴角浮出一丝笑容，说道，你这个汉奸。这个称呼让显镇江哭笑不得，但也敏锐地观察到了一种异样。他不再说话，伸手在韩大柱身上翻找起来。韩大柱似乎想抗拒一下，但已经没有了力气。他看看显镇江，显镇江也看看他。显镇江说道，我是不是汉奸不是你说了算的，你只要知道我也是中国人。韩大柱的眼睛亮了一下，努力地抬起手指着驾驶室说，你要是中国人就把这一车东西送进山去。仙真江问，车上是什么？韩大柱睁了一下眼睛说道，两箱子弹，一箱手榴弹，还有……他的声音微弱下去，断断续续的，泪水一下子就涌出了显镇江的眼眶。低头看韩大柱，年轻人已经没有声息，却仍然那么蜷缩着，像个熟睡的婴孩。显镇江感觉到他的体温在慢慢的流失。远处的轰隆声越来越近了，也许是鬼子来封江了，也许就是追着韩大柱而来的。凭着经验，显镇江判断得出日本人的狡诈和疯狂。小林一郎那家伙周密计划突然被韩大柱这样一个鲁莽的家伙打乱，盛怒之下一定会将计就计，提前发动进攻的。此刻战车的声响像是野兽的低吼，在黎明的田野上肆虐。不能再犹豫了，仙真江在一瞬间做出了决定，他要确保林楠和韩寒顺利过江进山，确保反清剿斗争的胜利。他回头向江的方向张望，看不到江，只闻到江水的气息。这气息他从小闻惯了的，却也是他在日本那几年强烈思念的。现在他让那气息灌满了心胸。他把韩大柱

轻轻挪到路边的草丛里。年轻人突然醒了过来，一把抓住显振江的胳膊。我父亲曾经是共产党员，他的上线被国民党杀了，没人再知道他的身份了。我也想当共产党员。显振江忍住眼泪抚到他耳边说，我会进山报告上级的，你放心。他不知道韩大柱听见他的话没有，因为年轻人已经彻底没了声息。显振江放下他，转身登上驾驶室，启动了汽车。车子掉头，他狠狠地踩下油门。他已经可以隐约看到迎面而来的车队了。他笑了笑，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雨又开始下了，仍然不动声色，却仿佛震撼了田野，为接下来的一声剧烈爆炸铺垫出了悲壮。

小说不动声色的雨始终笼罩在江南黄梅时节连绵阴郁的冷雨之中，潮湿压抑的雨雾既是贯穿全文的环境底色，更是乱世危局的绝佳隐喻。其实就在刚才这段演播内容之后，小说还有一段不足500字的尾声，写的是一个多月后，冼振江拖着一条伤腿走进深山，终于归队。想到这辈子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林南同志，也不知道林南是不是他的真名，冼振江向远方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小说最后一句，张策写道：远方是层峦叠嶂，像是一幅泼墨的写意画，那是祖国的大好河山。选择国庆假期刚过和您分享这部作品，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原因。它提醒我们，国泰民安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无数个冼振江、林南、韩大柱在无人知晓的角落用不动声色的坚守换来的。当我们站在今天的阳光下回望，那些曾隐没在雨夜中的名字终于可以被看见、被记住，这大概就是文学至于纪念的意义，让沉默者发声，让牺牲者被记得，让那场下了很久的雨最终停在黎明之前。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4: 第二集，圣比埃尔起先住在一所日本医院里，是哈尔滨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高鹏举是名人，院方买他的账，由水平最高的日本医生主刀为患癌症的圣比埃尔成功地进行了胃全切除手术，当年是颇有难度的手术。但那所医院的院长却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分子，还是日本特务。他结束省亲假从日本回到哈尔滨后，一听说圣比埃尔住入了该院，勃然大怒，限时出院。高鹏举明白，那家伙憎恨圣比埃尔，肯定是由于圣比埃尔加入了哈尔滨交响乐团，并由该团担保放弃法国国籍，改入了苏联国籍。在日本军特方看来，主要由苏联人组成的哈尔滨交响乐团，极可能潜伏着多名苏联间谍。而身在哈尔滨的苏联间谍，任务当然是针对日本军方的。想明白了日本人的逻辑，高鹏举未敢拖延，紧急地将圣比埃尔转移了。唯恐日本宪兵特务加害于圣比埃尔，他秘密地将圣比埃尔转移到了这里。却乎，这里是日本人想不到的所在。他夫人赵淑兰曾认为大可不必，建议他求一下伪满哈尔滨市长，如果市长肯出面协调，圣比埃尔也许就不必转移。高鹏举没采纳夫人的建议，怕将圣比埃尔继续留在狼穴虎洞，其命朝不保夕。住进儿童医院，安全是安全了，但圣比埃尔经过这一番折腾，术后情况急剧恶化，虽由关系最好的苏联医生轮番前来救治，却还是回天乏术。
3: 此地此时的高鹏举内心充满对日本军特人物的恼怒，他有些后悔没听从夫人的建议，但一想到自己是交响乐团的编外成员和常客，估计自己也和圣比埃尔一样上了日本军特的黑名单，便只有徒患奈何地接受现实。萨克斯曲尚未结束，门外突起一阵不祥的动静，
2: 先是一楼有多双穿靴的脚跑上来，将木板楼梯踏得通通响。接着走廊传入女护士用俄语惊问的话声，为什么？这里是医院。再接着是她的惨叫声，肯定挨打了。不待高鹏举有所反应，病房门被一脚踹开，闯入一名日本兵。那日本兵在门旁持枪立正后，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于是进入一名日本军官，看去与高鹏举是同龄人，挎洋刀，穿皮靴，戴白手套。
4: 高鹏举放开圣比埃尔的手，霍地往起一站，镇定地看着对方。是的，是镇定地看着，没有丝毫惊慌，却也没有丝毫愤怒。实际上，他内心里不但有惊慌，也有愤怒。惊慌与愤怒等量交织，镇定完全是装出来的。同时也有几分疑惑，他估计对方绝不会是冲他来的，自忖尚没什么可被对方指控的罪名，那么就是冲圣比埃尔而来了。可对于一个濒死的犹太人，又何必如此呢？他委实不明白，不理解，一时发懵，不知究竟该作何表示才算明智。他那懵有几分像是镇定。
2: 日本军官连看都没看他一眼，而是被留声机吸引了，走过去站定，

0: 合上留声机时，翻译进来了。
1: 高鹏举不禁看了圣比埃尔一眼，他竟睁开了眼睛。由于眼窝深陷，他那双眼睛显得特别大，眼神充满不安。高鹏举看出来了，那是回光返照，并且明白那双眼里的不安绝非因自身之危而有，乃是由于替他感到了惊恐。对一个濒死之人，还有什么危与不危之分呢？翻译用日语向那军官介绍高鹏举，日语他是听得懂的，他也识得对方的肩领章，其上的星花告诉他，对方只不过是一名军曹下等士官而已。校级的军官高鹏举也不止一次见到过，他们对他一向彬彬有礼，这使他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一下。
0: 那军曹平出一臂，看似轻拨了一下，实则暗力运足。翻译倒退数步，若非靠住了墙，结果必然跌倒。军曹说，
1: 高先生是皇军的朋友，满洲话是我的第二语言，不必你多此一举，出去。
0: 翻译便尴尬的笑，善不搭的闪出去了。高鹏举也笑了笑，悬着的心归于平稳。对方从衣架上取下他的大衣，一步至他背后，替他将大衣披在肩上。高鹏举一动未动，又不知该作何反应，唯恐应对稍有不妥，会使局面突变。对方的摆手在他大衣的肩上和水獭皮的领上表演性地抚了几下，后退一步，靴跟啪的一并向他敬了一个特帅的军礼。他正发呆，对方礼毕又说，
1: 高先生，感谢您对我们此次行动的主动参与，我一定会向长官请示，替您申请嘉奖。长官，误会大了，您的话我不明白。
0: 高鹏举终于开口说话，虽然对方等于向他明示了他的安全，却也使他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对方瞪他一眼，他又乱了方寸，不知再说什么为妥了。
1: 假装不明白没什么，心里明白就行。
0: 对方的摆手拍了拍他胸口，随即朝门外招了招，便又进来两名日本兵。对方指着圣比埃尔命令，
1: 使他老实点。
0: 两名日本兵站在病床两侧，同时按住圣比埃尔的腿和胳膊。高鹏举立刻明白了对方意欲何为，大叫，
1: 混蛋，我要向宪兵队控告你。
0: 他立刻挨了一耳光。门旁那名日本兵扇他以后，仍面无表情地退守门旁。那一耳光将他又扇懵了。军曹微俯身，仍以莲花指的手势将吸氧罩从圣比埃尔的脸上取下。圣比埃尔的腿臂已被按住，动弹不得，只将腰身挺了几挺，长出一口气，命逐熄灭。然而却死不瞑目，深陷的大大眼睛望向高鹏举。
1: 高先生，您认为您的朋友听了我刚才感谢您的话，死前会作何想法？
0: 那军曹转身这么问高鹏举。高鹏举从没经历过此等欺辱，却也只有强忍。

强忍一名日本士官，而且是与自己同龄的士官的欺辱，对他这位哈尔滨名人谈何容易。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44集，
5: 2月18日晚，二郎滩渡口的浮桥架设完毕，红三军团的后续部队陆续渡过赤水河。19日早晨，渡过河的红三军团主力向当面的前军阵地发起攻击。防守这个阵地的是昨晚增援而来的前军的一个团，由副师长魏金荣率领。阵地修建在通往遵义的一个名叫把师坳的山口上。红三军团兵分几路，正面攻击，左右迂回，一支小部队甚至翻越大山，跑到了前军阵地的后面。魏金荣发现后路已被截断时，立即带着几个卫兵率先逃离，结果引发了前军不可收拾的大溃逃。左纵队的红一军团一部在土城附近渡过赤水河后，立即向土城和猿猴场发动进攻。驻守这两个据点的前军象征性的抵抗了一阵后，向北撤退到胡市等待增援。驻扎在土城附近的前军教导师第三旅五团借口没有防守土城的任务，也即刻撤离了。五团二连的书记官许俊陶刚回家过完元宵节，回到部队就赶上了疯狂的溃逃。他混在溃逃的队伍里，一离开驻地，发现自己已经被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红军包围了。营长徐定远从重担的马上摔下来，在许书记官的搀扶下拼命奔跑，好不容易才逃出了红军的火网。许书记官后来回忆说，我团损失很大，被打死打伤的士兵遍地都是，死的无人掩埋，伤的无人救护，伤亡者的枪弹全被红军缴获了。占领了土城的红一军团官兵心情是复杂的，十几天前就是在这里，他们的许多战友付出了生命，此刻他们站在依然能够闻到血腥味的战场上，不禁百感交集。红一军团扫清了前军的阻击后，向桐梓的北面直插过去，同时红三军团也开始向桐梓的南面急进。就在中央红军大规模渡过赤水河这一天，蒋介石下达了在赤水河以西地区消灭红军的部署。部署称，查朱毛残部不及万人，粮弹两缺，壮极疲弊，毫无战斗能力，经川滇军压迫，似有回窜入前模样。我军已集歼该匪于叙令以南、赤水河西、仁怀毕节以北地区之目的，拟联合各军向北围剿。但是仅仅过了两天，中央红军就快速突破前军的防守，从赤水河以西打到了赤水河东岸。于是蒋介石的军事部署随即变成了一纸空文。蒋介石在地图前来回巡视，最后勉强得出这样一个推想：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不成，现按原路返回，定是又要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时蒋介石收到一份情报，情报称，一，红一军团正向东急进，各军团也在跟进；二，红军总兵力不详，新兵没有装备且多数逃亡， 八军团的番号已经撤销，大约总数在20000多。三，红军不继续向西而向东的原因不详，可能与国军的前堵后追有关。四，红军现在提出的作战要求是打倒王家烈，打倒周浑元。这样的情报简直就是一堆废话。2月21日，蒋介石到达汉口，此时他已不得不为日益严峻的中日关系而焦虑。他和汪精卫商定了联名向全国发布严禁排日运动的命令，又商量了禁止各报纸、通讯社刊发抵制日货消息的通告。之后他调整了对中央红军的作战部署，命川军、郭勋骑部三个旅向土城方向追击，聂匪尾追，穷匪所至，不灭不止。命滇军孙渡部三个旅由扎西向赤水河以西地区推进，协同川军密匪进击。命中央军周浑元部沿赤水河两岸协同川滇军寻匪兜剿。命川军潘文华部速赴赤水习水一线，协同前军独匪北窜。之前蒋介石还做了两件他认为比与红军作战更为重要的事。首先是以与共产党武装作战为由，命令四川各路军阀交出地方权力，将四川的一切统治权归属于省政府主席刘湘。这是蒋介石和刘湘私下达成的一项协议，即任命刘湘出任省政府主席，而刘湘允许中央军进入四川。蒋介石向四川派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军事机构，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参谋团，颇有一点接管或监管四川的架势。在任命刘湘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典礼上，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说，长期脱离中央管制的四川是个一塌糊涂的地方，目前积弊有六，一私二贪三穷四毒五乱六伪，最后一个伪指的是红色方面军在四川境内建立了一块红色根据地，就是屡剿不灭。蒋介石做的第二件事是任命云南军阀龙云为追剿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任命薛岳为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兼贵阳随署主任。这个任命是一直受到地方军阀指挥的薛岳终于释怀。在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后，他立即着手搜集王家烈在贵州的种种恶行，特别是反蒋的恶行。21日，在汉口的蒋介石给王家烈发去一封电报，通知他接受薛岳的指挥，同时命令他立即开赴前线。这一天是王家烈给母亲正式做寿的日子。应该说，在中央红军西去云南扎西的十几天里，王家烈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给他带来巨大灾难的红军终于离开了贵州，现在该轮到四川的刘湘和云南的龙云倒霉了。王家烈很想借给母亲做寿的机会庆祝一番，同时也联络一下贵州各界，准备在地盘分配上再与游国才他们较量一番。宴会觥筹交错，人声鼎沸，突然有人一路小跑进来，一直跑到王家烈跟前报告说，红军已经回到贵州了。这一消息瞬间就让所有的来客逃得无影无踪。王家烈独自一个人呆坐良久，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红军要干什么，朱毛红军为什么如此的和他过不去。王家烈匆忙回到遵义，召集了军事会议。几近绝望的王家烈在会上对何时仲、白徽章两个师长说，在贵阳薛岳的中央军掌握一切，没有咱们的地位了，黔北是咱们起家的地盘， 保住了这块地盘，才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你们两个如果愿意和红军拼死一战，我提供军饷和伙食。王家烈这一次真的动了感情，两个师长忙说愿意和总司令共存亡。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3: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你真的知道怎么爱自己吗？2000多年前的老子给我们提供了最佳的爱自己的智慧，他称之为贵身。我们今天就一起探讨两个问题，什么是贵身？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贵身？老子是怎么定义贵身的呢？在老子的第13章有这样一句论断，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句话呢，听起来有点绕口，什么意思呢？老子认为，重视身体超过天下的人，我们才可以把天下交付给他；爱惜身体超过天下的人，才可以把天下交付给他进行管理。越是能够珍惜身体的人，越能够担任领导。这其实是一种价值的重估。老子在另一章，就是第44章，问得更直接、更犀利：“民与身孰亲？”

身与祸孰多，德与亡孰病。意思是啊，名声和身体哪个更亲，身体和财货哪个更重要，得到名利与丧失生命哪个才是你真正的危害呢？答案不言自明，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常常活反了。我们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生命的载体当成了可以无限榨取的工具。说到这里，我想起三国时期那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蜀汉丞相诸葛亮。他无疑是忠诚与责任的极致典范，但他的故事从贵身的角度看却充满了悲情。诸葛亮勤勉谨慎，大小政事一定要亲力亲为，日夜忧虑叹息，生怕辜负刘备的重托。他实行屯田政策，加强战备，前后五次北伐中原。他燃烧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蜀汉的前行之路，但很可惜的是，最后因为积劳成疾，在54岁时，在五丈原溘然长逝。他的《出师表》字字泣血，也是耗尽心力的生命告白。我们敬佩他的精神，却为他的英年早逝感到惋惜。诸葛亮实现了对君主的忠诚，对天下的道义，却偏偏忽略了对自己生命的珍视与爱护。反观今天，在我们的身边，又何尝没有类似的情况呢？我们告诉自己，年轻就是要拼，却忘记了老子2000年前的提醒：慎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说啊，过分的吝惜必定会造成巨大的耗费，丰厚的储藏必然会招致惨重的损失。这里损失的正是我们最宝贵的健康与安宁。然而，老子的智慧充满了辩证的色彩。他一方面告诉我们贵身极其重要，另一方面又在第13章说：我所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即吾无身，吾有何患？他说啊，我之所以有大的忧患，是因为我总惦记着这个我的存在。如果我能达到无身的境界，我还有什么祸患呢？这岂不是很矛盾？一边要贵身，一边又要无身。其实不然，老子这里的无身不是要我们抛弃身体，而是消解那个过度关注自我、斤斤计较得失的小我。老子在第7章中揭示了这其中的玄妙之处：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意思是说，圣人把自己放在最后，反而能在众人中领先，将自己置之度外，反而能保全自身的生存。不正是因为他无私吗？所以能成就他自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就是这种无身而贵身的至高境界的鲜活体现。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是天下人都有饱饭吃。他90多岁的高龄依然活跃在田间地头，他不在乎头衔的高低，不追求生活奢华，他的自我完全融入了那一片片的稻田之中，他的身心在热爱的事业中获得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所以真正的爱自己，第二个维度是找到那个能让你忘却自我的热爱与追求。老子反对空谈，他的哲学是能够践行的生命艺术。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的生活中实践这种贵身的爱己之道呢？给大家3个建议。
首先要按时作息，遵循天道。老子在第29章中说，是以圣人去慎，去奢，去泰。这个慎就是欺人太甚的慎，奢就是奢侈的奢，泰就是泰山的泰。老子的想法就是要去除极端、过度、奢侈的行为。最基础的贵身就是从尊重身体的自然节律开始。真正的爱自己是愿意为了长久的健康而放弃一时的快感。其次，要远离消耗，守护心神，就是淡兮其若海，这个淡就是恬淡的淡。老子形容得道之人的心境像大海一样深沉宁静。我们的情绪和能量是有限的，要像守护珍宝一样守护它。东晋的诗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官归隐，他失去的是官职俸禄，换回的却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内心宁静与生命自由。再次，要善摄生者主动经营，就是鹿行不遇四虎。四虎就是犀牛和老虎。老子在第50章中提到的善摄生者，即善于养护生命的人，这样的人在陆地上行走不会遇到犀牛和老虎。这当然不是说他有什么神通，而是说他懂得规避风险，洞察先机。老子一生淡泊，不求名，不求功，但他并非消极避世，而是拥有极深的生命自觉。老子贵身的思想穿越2000年的时空，在今天依然闪烁着不灭的光芒。他告诉我们，真正的爱自己不是自私自利，而是认清生命的本质，把精力用在最宝贵的地方。

聆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

0: 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赵红梅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边界欠清晰的乳腺结节是否需要警惕。
2: 那如果处在良性这个阶段，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处在四到六这个阶段，您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3: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是IRA 的二类三类的这样的多发的小结节，我们就会建议观察了。就像我们开始那我们的那个体检报告所报的0.6×0.5×0.5×0.3这样的，一般会报到三类的结节，我们会建议他3到6个月复查一次。如果是报到了 IRA 的4B4C 或者5类，我们一定要给他建议他做活检。
2: 但是活检我确实没有做过，怎么做呀？
3: 活检呢，主要就是取一些组织送化验，我们包括呢手术的一个活检，也就是做一个局麻的手术或者全麻的手术，把这个结节切下来送病理化验。还有呢，我们也可以做微创的一些活检，也是非常的简便的，我们可以结合大屏幕来看一下。比如说摸不到的结节，我们会在 B 超的引导下，然后给他局部麻醉，打了麻药之后，然后切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口，大概也就3-5毫米，用这样的一个旋切刀，然后呢在超声的引导下插到这个结节的下方。这是一个旋切刀，它有一个负压的一个装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结节呢就被旋切，然后就切掉了一条组织。这样反复的切几刀之后，这个结节就被切掉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标本就可以取出来送病理化验了。这样呢非常简单，也是非常方便的一种切取的方式。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实体的一个实际操作过程。我们可以看一下，白色的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旋切刀，那个黑色的呢就是那个结节，它在这个通过一刀一刀的旋切之后，那个黑色的结节呢它在变小，就等于把这个结节切掉了送化验了。如果呢病理化验呢是良性的，那么这个结节呢就被切除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担心这个结节了。如果是病理报告呢，如果是恶性的，那我们就像刚才所说的，按照我们乳腺癌恶性肿瘤的治疗来，如果需要扩大手术，还需要再做扩大手术，还有其他的恶性肿瘤的治疗。
2: 其实我们也发现哈，最近这些年呢，无论是同事啊、身边的闺蜜啊、女性的朋友啊，在体检过程当中呢，都发现长了这个乳腺结节。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使现在这么多的女性长了这个东西呢？
3: 乳腺结节的原因呢，它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最基本的原因呢，就是认为和体内雌激素的这个变化是有关系的。这个雌激素作用的时间越长，它得乳腺癌的几率就会更多一些。如果是这个女同志呢，她的月经初潮比较早，12岁呢就来月经了，那绝经又比较晚，55岁以后才绝经，那她这个等于我们叫她这个行经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这个绝经之后有长期的用雌激素的替代治疗，这样的人群呢，她得乳腺癌的风险呢就要大一些。另外呢，还有这个反复的流产，多次流产的这样的女性呢，因为雌激素呢对于乳腺的一些不良的一个刺激，因为她流产她妊娠，然后雌激素一个在流产雌激素有一个突然的一个下降，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乳房的刺激呢会比较大，这些呢也是一些高危的人群。另外呢，乳腺结节呢它其实呢和女性的这些情绪呀，比如说有的人呢她可能因为家里边有人不幸去世了，那么她的心情呢就非常的差，2-3个月之后呢她就发现乳腺长了结节了。还有呢，因为婚姻生活可能不是说特别的幸福，那她之后呢也比较容易长出乳腺的结节，这是一些负面的这些情绪呢还是会影响我们的乳腺的。另外呢，特别爱生气，压力很大，这样人群他可能长乳腺结节的几率就大一些。还有他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呢也是有关系。

0: 系的，比如说经常的熬夜，或者是经常吃一些高脂的油炸的食物，可能也是一些长乳腺结节的一些原因吧。但总体来说，它的原因还是比较复杂的，需要综合的来判断。
1: 我觉得刚刚赵主任好像就是我们每个人是吧，大家都属于那种性格的，特别追求完美，然后平常压力又比较大，是这样吗？一
2: 点是我有一阶段就是特别爱着急，特别爱生气，后来我发现好像就是那段时间我那个增生就变成了结节，所以是不是真的有关系啊？
1: 那看来确实是这样的。
0: 那么我们要做好一些自我的一些调理，然后呢尽量的想开一些，想一些高兴的事儿，大家一起工作生活都非常愉快，那这样会更好一些。另外呢尽量避免的一些熬夜，然后在饮食方面呢还是少吃一些油炸的一些食物，我们健康的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通过赵主任的介绍，大家现在心中的疑惑都解决了吗？
2: 感觉好多了，而且我觉得定期的体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之前我觉得就好像不痛不痒的就算了吧，那看来今天不是这样。
1: 云锦呢？
3: 我个人是觉得遵医嘱很重要。比如说赵主任说，哎，云锦，你三个月以后一定要来找我，那我觉得就一定要做到三个月以后来找赵主任。因为咱们可能现在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需要随访的一些问题啊。我个人的经验是，随着这个随访的时间临近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抵触，这个抵触源于你内心的紧张，你怕这一次的随访结果不 OK，
1: 讳疾忌医，对不对？
3: 对，讳疾忌医，你就找各种理由说，哎呀，我那个今天忙啊，我明天一下三个月变成了四个月甚至六个月以后才去找赵主任，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耽误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遵医嘱特别重要。
4: 我觉得大家的共识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们害怕体检，甚至我周围有三四年都不体检的，就说不体检就不知道。然后今天我听了主任的话，我其实觉得你看到你的报告不可怕，你就去观察你的报告上的一些变化，然后呢还要不要害怕去找医生，因为医生其实是帮助你的。就包括我刚才听了那个活检手术，自己内心也是很害怕，但是想到啊，周围的朋友能够给你一些力量，然后自己呢也要去正式的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这是身体是自己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所以还是要去正视。
1: 唐薇呢？
5: 我觉得首先就是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人。
6: 听广播有惊喜，
7: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6: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

0: 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2: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

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流涕流泪打喷嚏，你分得清是感冒还是过敏吗？莫名的流鼻涕，喷嚏不断，反复感冒会不会是过敏性鼻炎在作祟？中医如何看待过敏？为什么有人遇风即发？过敏问题会反复加重吗？肺气虚寒，脾气虚弱，不同体质如何对症调理？呼吸科李俊副主任医师带您区分感冒与过敏，读懂过敏背后的体质密码。那您看，过敏很大程度上受这个季节的影响哈。那我如果要进行治疗的话，一般大家也是因为有了症状才去就诊的，对吧？所以出现症状再去就诊，这是一个更恰当的选择嘛？不需要等到说我没有症状，反季节。
4: 多数人，多数患者呢，还是因为自己难受来就诊啊。但如果他确诊了啊，如果他当下确诊了，等到下一个过敏季的时候，其实他是建议他有一些提前的干预防护的。
3: 因为您看哈，我们有听友说他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45岁之后过敏的症状开始越来越重，影响生活，影响工作，因为他本身是需要这个面对人的，然后他戴着口罩，然后时不时的流眼泪，作为一个职业人呢就比较尴尬啊。那么他现在希望能在明确的出现过敏症状之前做一些提前的预防啊。那么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4: 临床当中啊，咱们的治疗大概分这三类啊，一个是基础方面，环境方面，确实我要想办法回避啊，过敏源啊，就是再好的治疗，我也最好能，比如说养宠物，那我宠物过敏，那我最好还是不养宠物，脱离这个过敏源啊。有条件的时候脱离，当然也包括一些搞卫生，那我这个尘螨过敏，那我家里也要搞一搞卫生，把这个尘螨能剪除掉啊。再有呢，就是药物，当然咱们的药物呢，包括这种抗过敏药物、抗炎药物，常用的包括这种鼻用的糖皮质激素啊，口服的鼻用的抗组胺药物啊，它包括有速效的，有长效的。再有像您刚才说的，我长期的也随着我想断根啊，根源治疗，所以这里就提到一个免疫治疗啊。当然这也是唯一的对病因的治疗方法，通过这个皮下注射这种过敏原体体物，逐步的诱导免疫耐受，从而在根源上降低过敏反应，适用于这种中重度的药物控制不佳的患者，也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
3: 好的，所以这是一个阶梯化的治疗的方案哈，取决于您现在处在哪个阶段，而且是不是也是逐步来进行哈。你先去做一些环境上的调整，然后再做鼻冲洗，一些比较简单的、容易操作的啊。然后再会进展到比较复杂的。
4: 如果他病情严重，这些建议他同时
3: ，
4: 环境注意，完了抗过敏的、抗炎的这个短效、长效药物，还有脱敏的治疗。当然，在这个治疗过程中，需要强调的是，就是咱们有的病人会用一些鼻子的减冲。

0: 一些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也需要遵医嘱。
1: 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目前呢它还是相对安全的、啊、
0: 因为它是外，如果是外用，
1: 局部外用、啊、局部药、嗯、它对全身的这种不良反应是啊，是几乎没有
0: 的，几乎少的。嗯，所以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治疗更强调的是规范。
1: 目前呢咱们面对这个过敏鼻炎啊，一个就是还是要提高广大患者的重视啊，因为这个过敏鼻炎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我国的患者有2亿多人啊、嗯、这个比例很大。
0: 如果按比例来了、
1: 嗯、对，而且它是一个免疫系统的变态反应的疾病，并非单纯的我哎心理压力大呀啊这个焦虑啊紧张啊，和咱们平常说的普通的感冒还是有区别的。
0: 我想他很多人是因为我出现了过敏症状，然后我持续的影响自己的生活状态、嗯、才不得不紧张起来了。
1: 对，确实如果有过这个疾病时间很长了，对他的生活工作啊、睡眠有影响了，也会影响他的心情啊。
0: 嗯，
1: 当然这个过敏疾病呢，它就是尤其过敏鼻炎，它对尘螨花粉是日常中最常见的过敏源，所以咱们可能要搞搞卫生，脱离这个过敏源，
0: 戴戴口罩。
1: 花粉季节啊、我们尽量少去那种花鲜花特别多的地方、
0: 嗯、
1: 去的话咱们戴口罩，减少这个花粉接触。咱们现在也有花粉的这个天气预报，
0: 嗯
1: 啊，如果今天花粉特别高浓度，那咱们出门可能要戴一个厚一点的那种 PM2.5 防护的那种口罩、哦、啊，
0: 嗯，
1: 当然它这个过敏疾病它有一定的遗传易感因素，环境的因素，
0: 嗯，
1: 所以怀疑过敏疾病的时候还是咱们建议到医院啊规范的去诊治啊、嗯、检查明确，
0: 规范的诊治啊检查明确您的病因和有规范的用药哈、嗯、我想这是让大家更少的受到过敏性鼻炎侵扰的一个方法、嗯、那么您看我们有很多听友本身可能受到这个慢性咳嗽啊，这个气道高反啊，这样的困扰哈，那您看我们在很多影视剧里哈会看到有一些人存在过敏性问题的时候，他会引发剧烈的这个气道反应、
1: 嗯、
0: 啊，哮喘憋气啊、嗯、那么我们怎么能避免发展到那么严重的一步啊？
1: 嗯，一个呢就是如果确诊了过敏性鼻炎，咱们积极的去规范的治疗，
0: 嗯，
1: 包括中药西药规范的治疗，把它完全控制住或者说治愈、嗯、啊，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它也就尽可能不发展成咱们更严重的疾病，哮喘啊。如果一旦有了咳嗽不缓解，持续8周以上啊，伴有这个气短喘憋，那我们更应该去积极到呼吸科门诊去明确一下，是不是咱们有了哮喘类的疾病啊？
0: 哦，咳嗽持续8周以上，
1: 嗯，也就是咳嗽8周以上，就认为是一个慢性咳嗽、顽固性咳嗽，就应该去认真的去诊治了。
0: 嗯，
1: 也就是他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感冒咽炎去治疗了。
0: 嗯，
1: 顽固咳嗽超过8周的咳嗽，都建议要去做哮喘的鉴别，也就是做肺功能的检查、照胸部的 CT 等等这些检查，
0: 嗯，
1: 来明确一下他的顽固咳嗽到底什么原因的。
0: 哦，然后再针对这个顽固咳嗽去进行治疗。嗯、
1: 很多人，
0: 嗯，
1: 他是主诉是一个反复的咳嗽，老不缓解。
0: 嗯，嗯，
1: 到了医院，经过详细的检查，发现他不是一个咱们普通说的啊、咽炎咳嗽，他其实是一个咳嗽变异性哮喘，
0: 嗯、
1: 只不过他的喘憋不明显，主要表现为咳嗽。
0: 哦，
1: 嗯、那他的治疗就不是单纯的用一点治咽炎的、感冒的、化痰止咳的药、嗯，可能还会用上规范的哮喘治疗的药物。
0: 哦，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你看，哮喘这个疾病听起来就更让人恐惧一些哈，我想要离它远一点。哎，那我如果已经是一个慢性咳嗽了怎么去避免发展成哮喘呢？为什么就是哮喘跟慢性咳嗽之间的鉴别是跟这个胸闷气短喘憋有一个直接的度量吗？
2: 首先呢，咱们这个慢性咳嗽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啊。慢性咳嗽里边有一部分人他就是哮喘啊，他不是说中间发展成，他就是哮喘。只不过在咱们慢性咳嗽里边，还有一部分人他就是跟鼻炎相关的啊，鼻后滴流综合征啊。

0: 上气道综合征。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人他是其实是一个消化道的疾病，反流食道炎。
1: 哦，
0: 他总表现在咽喉部的不适、反酸、烧心，
1: 嗯，
0: 有但不明显，他表现为咳嗽。
1: 嗯嗯，
0: 那他可能反反复的咳嗽对他生活工作有影响了。他来呼吸科看他的咳嗽，经过详细的诊查，他不是一个咽喉炎、气管炎，他其实是一个反流食道炎。
1: 哦，
0: 啊，用一些治疗反流食道炎的药物，他的咳嗽就好了。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也算在咱们慢性咳嗽范围内。
1: 嗯
0: 啊，
1: 所以慢性咳嗽是一个症状，
0: 症状，
1: 它背后的病因可能又是有很多种类型的。所以这个如果您出现了一个长期的8周以上的咳嗽不缓解，慢性它就被界定为慢性咳嗽，是需要规范的去就诊的，让医生来明确您真正的病因是什么啊，那然后才能够对因去做治疗，来改善慢性咳嗽这样的一个症状。
0: 嗯，是，
1: 嗯。所以如果是过敏引起的那么去调整
0: 抗
1: 过敏，如
0: 果是感染引起的，那咱们去用抗生素消炎。
1: 如果是反流食道炎引起的，
0: 那么去用一些抑酸药治反流食道炎的药物。
1: 所以表现为咳嗽的，这背后又有很多的病因哈，所以究竟是对症治疗还是对因治疗哈，这个其实是取决于
0: 先确诊
1: 一个智慧的患者如何去就医啊，如何去完善检查，对吧，配合医生去做相应的排除。
0: 对，既要智慧的患者，要
1: 智慧的医生。
0: 他可能不是一个呼吸道的病，但他表现为咳嗽，到咱们呼吸科来看病，咱们也要去综合判断，明确他到底是什么原因。确实咱们发现有很多人是一个消化道的疾病啊，这个时候咱们不能漏诊误诊，明确诊断以后规范治疗，他的症状咳嗽症状也好了。
1: 那这些问题会相互交织吗？你看我们有听友是说，她是70多岁的女性，然后这些年来就更容易做风寒感冒啊，一受点凉哈就感冒，然后本身自己又有这个老慢支啊，就是入冬一有冷空气呢就容易咳，又有胃食道反流，有这个流涕的反应，所以这些问题会是一个叠加的呈现吗？
0: 主持人你好，你刚才说的这个患者呢，他确实是一个多种因素的反反复复的千言不愈的一个难题哈。他单独去治疗一个因素，解决一个原因，可能他的难受还不能缓解，需要把他所有的这些病因问题都解决掉。当然呢，咱们中医也有咱们的优势，可以综合辨证施治，也就是把这个疾病人体做一个整体观去判断啊，根据他的中医讲的望闻问切四诊，判断他的这个寒热虚实表里阴阳脏腑功能，来给他出一张处方，去尽可能的把他这些问题同时解决。
1: 那他就是会有一些中西医联合的诊疗方案吗？
0: 咱们肯定也会，就是对于顽固性的这种疾病，咱们中西结合，也不排斥这些西医的手段、西医的检查、西医的药物，咱们效果特别好的治疗手段，咱们也会用到。咱们中医院也有很多的西医的治疗手段。
1: 那比如说他现在就挺担心这个慢性咳嗽或者是感冒啊，又反复的来袭，所以他有一些需要预防上吗？有一些预防的治疗方案吗？
0: 预防呢，首先，咱们建议他，一个是确实要打一些疫苗啊，也就是对于流感、肺炎的疫苗是建议他用上，减少他这个秋冬季节。
1: 演变成重症，
0: 流行感冒、肺部感染，这些疾病的发生甚至说万一他反复接触了这些病毒细菌，它的发生很轻微哈，至少不会发生成重症啊。再有呢，就是他建议他在没有发病很严重的时候就开始积极去治疗，不要等得很被动了啊，已经喘憋发烧很难受了才来。

0: 医院去治疗啊。早期症状比较轻的时候，或者说没有症状，预防性的去干预调理，哎，就是中医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在他没有明显发病的时候，咱们去扶正气，去邪气，让他防病啊，防患于未然，让他不发生严重的疾病，那更好嘛。
1: 啊、所以对于一个有过历年来哈，因为这个换季之后出现比较严重的呼吸道的症状或者过敏症状的患者，可以更早的去采取一些干预措施哈。
0: 嗯，对，是的。
1: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哈，可能一些退行性的病变是难以避免的，是随着，但是其实随着衰老的进展，我们也可以通过医生在医生那里找到更多的帮助，自己去提高抵御外界各种这个风邪的方法。
0: 咱们医学的进步呢，就是让大家的生命延长，生活质量提高，更健康，更长寿。咱们也是共同的目的，共同目标，咱们医患共同配合啊，有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医生也是尽可能的综合现有的各种手段，帮助你，一是预防疾病，二是发病以后积极治疗，二是第三呢，就是让他的生活质量寿命更延长更好。
1: 还有一位听友哈，她是今年73岁的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呢，现在她现在每一次入秋之后的感冒那个症状好像会持续时间更长，延绵的这个咳，不管是咳嗽还是流涕，延绵的时间也更长。那么她是认为自己在衰老啊，抵抗力在下降啊，那这是一个必然的情况吗？还是说它可以有一些改善的方法
0: 啊？首先确实啊，随着年龄增长，中医讲的咱们的脏腑功能啊，正气亏虚是逐渐发生的啊，各种的现代医学对咱们的这种，尤其咱们的肺功能的检测也发现，咱们每年咱们的肺功能都会下降几%哈，这是一个正常的规律。当然既然发现这些问题，咱们就现代医学就想办法去面对它，解决它。咱们也希望通过中医的防病治病在治胃病，就在他没发病之前去用一些扶正气的方法，在他发病以后用一些扶正去邪的方法能够尽快的让他的脏腑功能尽快恢复到正常。
1: 而不是拖延到从上呼吸道感染拖延到下呼吸道的疾病哈。
0: 对，他上呼吸道感染还是很容易治疗的，他及时去干预治疗啊。
1: 所以我们不能把流涕单纯的当感冒哈，也不能对一个长期的慢性咳嗽置之不理哈，还是需要尽早的去做专业和规范的治疗。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作为我国滨海发射场，具有低纬度、海运便捷、落区安全等优势。2026年，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在实现从0到1突破的基础上，高密度发射能力不断提升。目前，二期工程已竣工，未来四个工位年发射能力将达60发。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记者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了解，2025年，我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到 28.10%。各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医药文脉薪火相传。为期三天的中国航协航空大会发布了《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
3: 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8篇，元代文学家柳冠的七言律诗《玉山道中》。柳冠位列儒林四杰，这首诗记录了他行走玉山古道时所见的山水风光与市井烟火。《玉山道中》，元·柳冠。前林后馆辟珠飞，冰玉中寒鹤骨灰。晓日半溪遥水碧，晴云连岭夜山衣。路逢侠客弯孤立，世有仙人卖药归。少喜游方金白发，无谋无事不成飞。
2: 首联：前林后馆辟珠飞，冰玉中寒鹤骨灰。林间一馆红门敞开，如玉般的玉山，山谷间洒满日光，呼应戴叔伦的“冰为溪水，玉为山”，铺展玉山清丽底色。颔联：晓日半溪遥水碧，晴云连岭夜山衣。清晨阳光晃动一溪碧水，流云缠绕山岭，好似大山披上衣衫，勾勒出晴日玉山灵动的山水画卷。颈联：路逢侠客弯狐狸，世有仙人卖药归。古道偶遇晚宫侠客，即是可见采药行医的隐士，为山景添上独有的江湖烟火气。尾联：少喜游方金白发，无谋无事不成飞。诗人触景生情，少年喜爱游历，如今已是白发，感悟世事本无绝对是非。全诗由景到人，由外景转入内心感慨，既写尽玉山古道的山川灵秀，也留存下元代玉山鲜活的人间百态，为玉山文脉留下珍贵的诗篇。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 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我们一起来聊聊阅读啊。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陈平原的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今天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书评人、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7: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陈平原先生这本《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这个名字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是吧？
7: 对。
6: 读书呢，我觉得它有不同的含义。上学，很多家长说那也是读书，是吧？
7: 对。
6: 然后呢，平常我们，做一些课外阅读也是读书。
7: 对。
6: 啊，我们读一些专业的书籍，跟自己工作相关，那也是读书。哎，怎么叫读书是一件好玩的事儿呢？当然，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看了这个名字，也想买这个书哈。在这个营销方面也是一种策略，是吧？比较轻松。
7: 对，其实我刚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以为其实它有一种营销的痕迹，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出版界也是想尽了办法，对吧？就是吸引读者，
6: 书、
7: 对，书不好卖啊，
6: 是，
7: 然后吸引读者眼球，然后不惜的把一些名字就是改的非常的花哨吧。但是其实读了他这个书之后，发现其实他并不是说从这个营销的角度来起的这个名字。这个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是陈平原先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篇演讲的题目，所以他就采用了这个题目做了书名。当然了，这个书名同时呢也隐含了比如说读书的一些乐趣在里边，对读书的一种热爱的一种心情在里边和含义在里边，所以这个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其实这个名字也还是不错的。
6: 其实就像陈平原先生在评论当今书籍装帧的豪华倾向时也说了，他说没有一大批半懂不懂的受众的追随与消费，任何文学艺术都不可能发展壮大。就是文化出版业要影响大众，提升大众的品味，首先要触达，是这个道理吧？
7: 对对。其实再好的作品就是还是要抵达了受众读者，然后这个作品才能发挥它更大的一种影响力。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有时候出版社比如说想方设法的用一些良苦的用心去吸引读者的一些注意，如果说不是太出格，不是太过分的话，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就是一分为二的来看待这些问题。
6: 是我们跟大家说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其实呢还是想告诉大家，在这个阅读的过程当中您能够收获到什么，回到读书的乐趣啊。其实对于真正读书的人来说，读书它确实是件好玩又上瘾的事儿。它就像生活一样，像空气一样。你比方说陆游有诗云，人生百病有几时，唯有书癖不能医。
7: 对，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书虫，然后就是以读书为乐，因为确实是享受到了读书的一些乐趣。但是陈平原先生毕竟他是一位学者，
6: 对，
7: 然后他在说这个读书的乐趣的时候，其实他也体会到读书的一些艰深。你比如说他说读书很快乐，但读书也很艰难，凡只说一面的都是骗人。当然他的角度是不同的，比如说像我们如果说业余去读书的话，甚至就是

0: 我能读下去什么我就读什么，或者是说就是我觉得我喜欢哪一类的就读哪一类，其实选择起来就会比较自由。但是作为文学专业的一位学者的话，他可能要做一些文学的研究，或者是他所涉及的那个专科领域的一些研究，那么这时候可能就要下真功夫和苦功夫了，对吧？就是深入的去扎下去钻研下去。所以他说读书也很艰难，
1: 就是说你不能一味的说读书就很快乐，是吧？凡是说一面的那都是骗人的。
0: 他说
1: 对，但是呢作为学者的读书不但要广泛涉猎兼收并蓄，还要悉心钻研，努力思考，在众多的线索和脉络中理出自己的头绪，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个过程你听起来就应该不全是快乐的，是吧？有艰难的一面。
0: 对， 对，
1: 可谓甘苦自知。即便如此啊，我们能看出在陈平原先生的内心还是向往纯粹自由的这种读书之乐吧。
0: 对，
1: 因为他也承认只有凭兴趣自己选择阅读对象、方式、时间、地点，才能真正体现读书的魅力。最有趣的还是那些既有较高文化修养但又非专家的读书人的那种阅读的感觉，是吧？
0: 对，其实我觉得读书的真正的乐趣可能就是在于能跟自己的心性相合，能够在读的过程当中就有一种强烈的一种精神享受。当然这是比较自由的也比较惬意的一种读书。跟学者的那种研究的读书可能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那么陈平原先生在书里边也是说了如何在专业化与业余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阅读的方面。
1: 这个很重要。
0: 对，他在书中做了探讨，提出面对如此困境的三种选择。第一种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专业书，直奔院士或诺贝尔文学奖而去。那第二类呢，就是自由阅读，不求文达，追求生活的舒坦与适意，无意或无力成为专业人士。第三种就是既想成为杰出的专家，又望保留阅读的乐趣。作为学者的他呢，认为第三种是最艰难的，也最值得期许的。
1: 是啊，挂在口头的轻松与压在纸背的沉重，这两者合而观之，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按照陈平原先生分类对号入座，那您是第几类？
0: 如果按照陈平原先生的分类对号入座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大概是应该是第二类。
1: 太棒了，自由阅读。
0: 对，其实一直以来也是自由阅读，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书，因为我觉得这种书籍真是太浩瀚了，我觉得必须要加以选择。如果说能够读到跟自己心性相近这样的书籍，当然非常好。同时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类，比如说能够颠覆自己认知的，可能更能够提升自己，能够拓展自己。但无论如何，我觉得都是一种自由舒适的一种惬意的一种阅读。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在第二类，因为想做那种专家学者的我也做不到啊。它是一种非常非常艰深的一种研究型的嘛，一种学者型。一种研究型的。那么作为我们一些阅读的大众来讲，我觉得能够在我们的范围内做出我们的自己的一种选择，能够有益于我们的身心的成长，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
1: 对，其实不管是属于哪一种，开卷有益嘛，对吧？
0: 对。
1: 那对于学者之文和纯粹文人之文，陈平原也做了一个分野。他显然是更倾向于去学者之文，对吧？
0: 对，其实他本身他是一位学者，但是呢包括他写的有一些书也是，我觉得他就是有时候是突破了他那个就那种专业的行文的方式，很多的他的随笔我觉得写的也是比较松弛的，也是就是突破了那种文人的那种像论文一样的那种格式。其实他本身如果发自本心的话，可能也是比较倾向于就是做那种怎么说呢，在专业之外又兼具了一种像随笔啊，像更加自由发散的一种表达的一种方式。其实他对于学者之文和纯粹的文人之文也做了分野， 他始终其实还是站在一个学者的角度嘛，显然更倾向于做学者之文，这是必然的。
1: 嗯，
0: 因为每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你也不能指望每个人每个读者都去做学问，那是不现实的，对吧？
1: 对。
0: 所以就是作为我们这种平时的一些阅读爱好者来说，去了解一下专业的这个研究者

0: 他又是一种怎样的读书方法，或者是说他站在专业的角度又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指点，我觉得也是有益的。
1: 其实我们现在选择读书的时候，或者我想读某一本书，会看一看当下的一个书评，是吧？但是对于这个书评呢，陈边缘先生他有自己的一个看法，他是这么说的：书评而以文采见长，这与目前报刊发表的谈书文章大都出于作家或记者之手有关，单看介绍似乎遍地珠玑啊，可按图索骥难免大呼上当。
0: 对，其实我也有同感。
1: 有同感吗？
0: 我觉得看书评跟看书是一样的，同样要辨别。
1: 辨别。
0: 你要知道他这个书评是在什么背景、什么动机、什么状态下写出来的。比如说他是发自内心的去引荐推荐这本书，他自己这本书是真正的触动了他，他真正觉得好，纯粹的去托举这本书呢，还是说他是在别的一些功利性的环境，或者是一些功利性的动机之下，或者是在圈子文化里边产生的这种
1: 有可能
0: 书评呢，还是说一种商业的宣传，
1: 商业互捧
0: 软文宣传呢？所以大家一定要辨别。
1: 嗯，
0: 我觉得不能跟着外面的评说去走，你要有你自己的一种独立的判断，这个非常重要。
1: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时段继续来聊这本书。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对于书评的一个建设呢，陈明元是寄希望于学界与新闻出版界共同努力，让这个书评啊少一些文学色彩，多一些学术性。陈先生呢，以一个学者的立场和视野看待一般的书评，自然会感觉不够深刻，不够专业啊。当然说实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渠道，有些人呢他也不看你这本书封页上的一些评价，或者媒体上的一些评价，
0: 嗯，
1: 最终他可能会听朋友的推荐啊，或者自己信任的一些媒体的推荐，对吧？
0: 对，其实陈平教授强调的品味、修养、文德，对于所有的那个书评者来说，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还不在于说别的，而是在于这个书评本身它是不是客观，是不是由衷，是不是发自内心。所以就是其实对书评人的这个品味、修养和文德，也是这个陈平原先生在书里边说的专业书评人、专业评论家的一些品德要求的品德、修养、文德。其实我觉得在一些发自内心去推荐这些书的人里边，我觉得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因为你这本书你去推荐它，或者是说你去评论它，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状态，其实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1: 嗯，
0: 就是涉及到它这本书是不是真的好。
1: 嗯，
0: 而不是说无论这本书是好还是不好，都去就是溢美之词说了一堆，那样的话，其实如果说像这种文风这种东西在这个社会上蔓延的话，我觉得作为读者一定要擦亮眼睛。
1: 嗯，
0: 还是要用自己的眼光去判别、去判断。
1: 其实之前叶梅老师也出了四本书评的书啊，书文化系列丛书，像《书与人》《书与城》《书与生活》《书与艺术》啊，
0: 有十几本吧。
1: 十几本
0: 、
1: 我们
0: 读书随笔，
1: 我们在节目当中这四本肯定是聊过的哈。就是我在您的这系列丛书当中啊，确实按图索骥找到了很多好书。
0: 我在写下那些文字的时候，其实我不把它当成书评，而是都是我这些书真正的一本一本的真的是打动了我。
1: 嗯，
0: 然后我纯粹一种无意识的自动自发的一种行为吧，我觉得就是一种业余爱好之下的这些书籍真正的打动了我，然后我把它一些精华的部分或者是触动我心的一些部分给写下来。而且这些书其实没有任何的一些功利的场景，每一本书就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书都是我自己买。

0: 买的，自己买来之后有一些我自己觉得它非常有品质，然后我会把它写下来，其实也是作为我自己的一个自我砥砺。
1: 是，当然了，术业有专攻，我们也不能抹杀学者的贡献，必须承认啊，作为读者，作为一般的读者，我们确实是需要一些学者的启迪和引领。历史上呢，有很多的红学大儒，通过著书立说，用自己的思想和智慧开启了民智，将人类的文明往前推啊。所以，这个书籍所承载和传递的最重要的还是思想啊，就是学者的思考，专门而深入，能够引领我们洞悉到更深的层面，看到不同的境界。
0: 对，其实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包括那个大哲人，叔本华也说过，就是读书，甚至叔本华其实他甚至不提倡读书，为什么？因为读书读来的，很多都是二手的思想，都不是说，就是自己直接产生的。他的意思就是说，读书不能代替思考，思考比读书更重要。其实这里他强调的也是这个思想的问题，你要有你自己的独立思想，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其实无论我们读什么样的书，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这个读书的过程当中更要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判断，不能说人云亦云，或者是说就全盘的吸收了书里边的东西，而是要做一些思辨，这一点的确是十分重要。
1: 你看现在每天都在提 AI 嘛，大家都觉得知识越来越容易去获取，但是呢，思考是不能够被替代的，这个是非常个性化的，很多创造就来自于这一点。当然了，我们对于当下来讲哈，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养成阅读的习惯啊，我们要读什么样的书，是吧？甚至有些人在强调人文教育的体贴入微。有些人呢在说关于这个功利性阅读啊，标榜阅读的兴趣等等等等，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反思一下，我们应该读什么样的书？
0: 对，其实陈平原先生在他的书里边，包括对自己作为专家的这样的专业的身份的这种反思，他里边也是做了很多的思考。比如说关于读书的有的放矢，他就说得很深刻，他说相对于独尊自然科学的潮流，我们强调人文学的意义，相对于过分看重考试分数，我们突出人文修养，相对于专家之炫耀专业性，我们标榜阅读兴趣。其实这里边他作为专家又反对炫耀这种专业性，而是强调这种阅读兴趣，因为毕竟我觉得阅读它是一个大众的一个事情，并不是说就是专家在小圈子里边，他做那种人文的研究，那是作为一种学科去钻研去深入的，但是书籍毕竟它是要面对千千万万的大众的，为大众所接受的，所以他也是就是更加的提倡这种阅读的兴趣。相对于道德教育的居高临下，我们强调人文教育的体贴入微，相对于高歌猛进的功利性阅读，我们主张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他说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在我看来，当下中国要讲阅读的敌人，首推是过分功利化，
1: 功利化阅读。
0: 所以其实他的读书，他倡导的读书就是去功利的一种读书，对吧？就是发自本心的一种热爱，大家真正的去热爱上阅读，提升这个。现在不是就是连续很多年都提这个全民阅读，对吧？国家为什么倡导全民阅读？其实也是意识到这个读书对文化的一种不可磨灭的一种推进的力量。
1: 所以这本书啊，就看这个题目感觉很轻松啊，是吧？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但里面说了很多深入的
0: 很深刻
1: 关于读书以及出版领域的一些问题吧。比方他也提到了说，在文化批评的问题上，陈平原说批评不应该缺席啊，但是当前文化与文学批评的最大困境还不在于谁写什么，在场还是缺席，表扬或者嘲讽，而是整个批评发生了严重的信誉危机。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呢？大家不相信你写的那些推荐语了，是吧？
0: 对，
1: 有的时候确实
0: 一针见血，
1: 一针见血啊！就是因为读到这儿呢，咱们就想，无论是哪一行哪一页，无论是文。

0: 文学艺术还是科技教育，是吧？我们一定是有需要相信的地方啊。
1: 对，他还提到，他就是说，换句话说，大家都不读或不信报纸上关于当下文学或文化的评论文章了。我觉得或多或少也是指出了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吧。
0: 对，
1: 不能说一棍子打死，但是至少有可能也是存在这样的现象的，对吧？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作为读者来讲，可能你没有办法去把控更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做选择，有我们自己的选择。
0: 是的，书中还写了作者与出版者的一个关系啊，他做了细致的观察，他说，读作家学者的回忆录和书信，你会觉得书局老板都是奸商，可读出版家的自白和传记，你又会觉得他们简直是文化事业的守护神。
1: 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头的时候说的，要相互体谅和适当妥协吧。然而体谅和妥协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让书香致远，提升一代人的阅读品味，引领一代人的阅读风潮，推动人类文化和文明的进程。
0: 是，你看今天我们一开始说读书是一件好玩的事儿哈，但是越说越深了。
1: 对。
0: 然后这里面就甚至指出了这个社会的一些现象啊，包括文艺界的一些现象。当然我觉得陈明元先生呢，陈明元教授也是直言不讳，但最终的目的他还是希望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读书的业态，读书的生态，是吧？
1: 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读学者文章的一种力量吧，因为我觉得里边可能也是浸透了一些思想的一些力度，让我们读起来虽然是一本听起来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书，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但是真正读起来我觉得还是有重量的。
0: 尤其对于我们比方说大学生来讲，真的特别推荐读一读这样的一本书，无论是你未来是要搞研究，还是说你要步入职场。我们说在 AI 时代啊，学习能力和审美能力、逻辑能力变得尤为重要，但是呢，你如果用一个词儿来讲，思考能力。
1: 对，而且在当下的这个互联网非常发达，而且这种虚构的生活，包括短视频啊什么，就是无孔不入的这样的情况下，也要保持一定的抵抗力。那么在这本书里边，陈明元先生他也提到了，因为当时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可能微博当时是比较流行的嘛，他就说140字，那能写出什么呀？就是说把那个时间呀、什么的都碎片化了，所以他极力的反对去抵制，而且当时呢，他也说，他就不看这些东西，然后就是让自己还是有一种清醒的一种，包括静心，包括一些塌下心来去钻研去阅读的一种能力，从这个书本的阅读当中去汲取养料，所以他也是给予了一些自勉，和对读者也是一个提醒。
0: 对，因为那些平台它主要还是一个获取信息或者是娱乐的一个场所哈，如果真的你要想要自己提升，那肯定是要整本阅读才可以。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我们先来关注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今后贷款买房，国家要贴息了。财政部介绍，我国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
3: 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这个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2: 设置这些条件主要是聚焦支持刚需群体的基本购房需求。对于使用贷款购买保证性住房和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相关群体，国家已经有相关政策支持，本次不叠加享受政策支持。
3: 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是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
2: 举个例子，比如说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考虑到大多数房贷按月付息和还款，贷款余额逐月减少，贴息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3: 那为了保航政策操作便利性，本次贴息政策呢将实现经办银行全覆盖，方便贷款就近申。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
2: 贴息优惠还将自动达，让老百姓省心想。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要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
3: 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呢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呢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
2: 另外，管理链条更精简，让流程高效办。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了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下一步将密切跟踪政策实施进展，力求操作最简便，群众少跑腿，推动政策效应充分释放，群众尽早受益。
4: 那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将会实实在在地帮助刚需购房家庭降成本、减负担，给准备